0: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荆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近日，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荆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

0: 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金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三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依客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1: 这是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0: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降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技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3: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2: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 指尖之

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十月的深秋，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仅在的薛岭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岭尾村，一座被刀剪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岭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荣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岭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浙龙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荣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荣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荣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
1: 近年来呢，浙荣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荣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思路。薛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5: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岭尾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定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学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定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位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2: 薛定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设计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3: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4: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商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

0: 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前值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1: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2: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3: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4: 像个南方做事的个性更像南方的。
5: 在未来的日子，薛丁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乡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落地运营，如今的薛丁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档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6: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镇。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蘑菇瘤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族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是做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0: 这种企业的这种加持吧，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些科技的培训啊、训练、实训当中去，然后把这些技术让他们怎么说呢，能够轻松的掌握，通过兴趣的驱使，然后轻松的掌握，然后慢慢的去实践、去学习，那么再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去结合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有的把这个摄像头就架在了我们的遥控车上，那么远程的去进行操控和这个实训，那么这都是他们自己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结合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的发展，那么把它融合到他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11: 嗯，还想问您啊，您看现在我们可能在课内啊或者在家庭当中，孩子们已经非常广泛地接触到了人工智能的相应的一些技术，那么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依托我们校外专业培训机构，我们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哈，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您觉得现在我们在科学教育、科技教育的这个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是把一些人工智能的装具摆在那儿就可以了吗？嗯，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
10: 是这样的，我们的实践当中呢，发现呢，就是首先我们是让孩子更多的去接触，去接触，而不是说单纯的让他去使用。您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孩子对于手机、pad 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可能非常熟悉，操作也非常的熟练啊。这个，但是呢，我们进行一个引导，那么嫁接于我们的教具，嫁接于我们的一个活动或课程的体系，甚至于是一个竞赛的一个需求，那么用它让他们来更好的去使用这些工具，进行一个引导，概念性的引导，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怎么说呢，不单纯是娱乐，虽然是在玩在体验中去学，但是呢并不单纯是一个娱乐，而是让他学会这种工具的使用，正确的驾驭这种工具，然后他达到他的一个学习啊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更好的能够使用我们这些前端的这些技术吧。
11: 确实现在很多孩子非常熟练哈，打开这种生成式的 AI， 输入一个问题，他也打破了一些知识壁垒哈，尤其给他生成一些有文字的回复，同时还有一些图片等等，小孩子可能学得很快，就会比如说他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通过这种生成式的 AI 帮助他去快速的掌握和操作。那么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来讲，我们不只是去让他接触啊，还有您说的不只是让他学会使用，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激发他的创造性，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0: 是的，是的。您比如说曾经吧，我们这些年有好多孩子，比如说在一些赛事啊或者展示当中获奖，那么他可能就是发现一个问题，他可能在他的专业上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滔滔不绝的讲，但是在其他环节上他可像个闷葫芦一样就一言不发。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通过包括现在 AI 技术的这种运用，就是增强孩子的这种展示能力，也是对他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那你能做出来，你能想到，那可能是你的创造力、你的动手能力的这个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再加上你的表达能力， 然后把你的作品，把你的这个成果如何的展示出来，同时可能你还是一个团队，那几个同学一起来合作，包括你的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包括时间控制有效的这种管理的这种能力，那综合的一个培养，我想呢，这可能也是潜移默化的对孩子这些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培养，也是对于将来他们比如说成长更进一步的深造，甚至将来工作参加工作，那么对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化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
11: 技术的快速更迭啊，那我们在青少年的科学教育上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新的技术能够更好的适合这个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哈，我们来给予他们的是可能是启发，更多的我们希望是启发哈，因为技术还在变化和发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老师的挑战大吗？
10: 挺大的。说实话，我们现在的老师，就尤其科教部的老师，也不单纯是科教部老师，其实各个专业老师都是一样的。
11: 赵老师应该也有感触。
10: 对的，对的。就刚才赵老师介绍这个也是，您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专业的这种教学啊，或者是活动的组织啊，说实话是颠覆式的。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比如说去年春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人可能只是转个手绢，那么今年就翻跟头打拳了。那么其实对于老师，对于这些技术，对于这些专业的学习或知识的储备，也是这种爆发式的或者增量式的这种增长。那么老师们呢，如何去吸收，如何去消化，同时他还要产出输出给学生，那这对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老师也在高效的在跟进，通过实践，通过这种学习吧，然后把这些更多的技术变成这种少年儿童各个年龄段，像您所说各个年龄段他容易接受的方式，那传导或输出给学生，让学生更好的有个吸收。
11: 那像您刚才我们一开始介绍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研学基地哈，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研学基地，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呢？比如说是还是有组织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基地来进行学习吗？
10: 是的，这个因为展厅的一些这个展品啊，或者展具，包括一些讲解和学习的过程，还是需要有组织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运用这个，比如说六日，我们定场次的这样进行一个开放，由专业的老师那么带领着孩子们一起进去，有讲解、有体验、有教学展示等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有动手制作的这些过程。那么平时呢，我们也会这个深入到中小学呢，为中小学开放出一个这样一个研学体验集体建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欢迎呢中小学到我们少年宫来，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前端的这种 AI 技术。
11: 那再让您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场这种能感受到的有没有一些具象化的，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知识融在什么样的展品里，结合什么样的我们的讲解，您举一个例子说说
10: 哈。你这样，你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 VR 虚拟技术和那个 AI 增强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呢，从呈现形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摄像头的这种识别人体的动作，然后反馈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身上，然后跟随人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跟随啊，或者动作的模仿。那么在这个表象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画面的这种程序的一个呈现，那么孩子就能够直观的了解到，这个技术的识别是如何转化为机器人动作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就非常浅显的让他明白了一个技术的实现。是这样，
11: 也要给他引导啊，老师的作用就是让他知道所以然。
10: 是的。
11: 好，谢谢您的分享，王主任。刚才跟两位老师啊都交流了，无论是我们的美育教育啊，还是科技教育，现在的变化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以前我们一提到少年宫啊，或者是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说的就是兴趣班哈，就是我们孩子在学科之外哈，我要培养他的各方面的兴趣。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兴趣班那么简单了哈。我们现在呢，中心也在结合着像思政家教育啊，也做了很多探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2: 是这样，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过去吧，对于少年宫只是个技能的培训，但是从近些年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现在技能培训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了。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努力在这个突破这个边界。其实呢，更主要少年宫是要做立德树人的这么一个教育的目标。思政家教育呢是一种教育模式，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构建一个实践育人加资源整合加文化 浸润的三维这个育人的能量体系。
11: 嗯，
12: 目标呢是让孩子成为那个有地方释放能量，然后拥抱未来的，成为一个拥抱未来的成长站。这是一个。我们具体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依托了这个优越的阵地、优秀的师资、优质的课程这三优体系的支撑呢，用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孩子们对艺术啊，对这个技能的一个需求，同时把那个思政教育呢融入其中。主要呢从五个维度上面我们发力。第一呢，我们是以立德树人为根基，通过这个红色研学、娃娃庙会啊、京派文化传承啊，还有自强之星的演讲啊，那个给孩子们根植这种家国情怀的这种文化自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科技创新赋能为支撑，搭建人工的这种研学基地吧，创办的赛事和科技的实践活动，提升少年儿童对科学教育和这个国防意识的这么一个成长吧。第三个呢，我们是以媒体以这个健体力行为抓手，这是主要是体育方面的，那个开展呢体育节、公益体育课、趣味运动会等，就是让孩子们在平时当中呢有这么一个锻炼的习惯，从而增强体质、完善身心。包括刚才家长也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怎么样能更开放，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在我们周边的什么小树林，我们都搭建了健身步道，就跑步的那种专业步道，还有专业的篮球训练场地，其实里外是一致的，就也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在课余的时间，在不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呢，能更好的去锻炼去成长。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呢，我们以美术、音乐、舞蹈这几种载体吧，依托呢我们少年儿童的这个艺术团，打造各类的展演和文化活动，在美的熏陶中呢，让孩子们提高这种艺术的修养。第五呢，是以这个组织红领巾、公益岗，还有这个非遗传承啊、劳动实践呐、娃娃集市这些各类的活动呢，培育孩子们的劳动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引导孩子在品格、智慧啊、体魄呀、审美、劳动中能够全方位的成长，真正实现呢全面融合。
11: 这也是家长们共同的期待哈。我们来看一下唯有源头活水来，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上周六就去参加了青少年活动的现场啊，相当火爆，看到了大象滑梯项目式研学的成果展，也看到了小朋友们在大象滑梯模型上会的绘画啊，放飞自我，在时光走廊也看到了新闻广播主持人的童年风采哈，领到了小朋友喜欢的大礼包。那这个节日呢，也是过得丰富多彩。那看来是已经参加过我们这个活动了。那希望这样的活动还是多搞啊，王主任。
12: 我们

0: 今后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吧，更多的搞一些个公益性的活动，来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呢，到我们这个阵地上来成长。
1: 当然，我们的活动不止局限在6一这前后这几天哈，我们的活动还会常态化的开展，
0: 对。
1: 有很多活动不只是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走到我们的活动中心来，很多我们也是输送到校园里面去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流动少年宫的品牌哈，已经坚持了将近20年，从最初的活动下乡到如今已经建立了市区校3级的联动体系哈，甚至还给乡村老师的一些艺术老师开小灶啊。那这个情况是不是赵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
2: 好的，其实说到流动这两个字啊，其实就是我们少年宫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话说起来呢，在少年宫5、6十年代建宫的时候，我们的老一辈的老师就跟我们曾经讲过，那阵条件非常艰苦啊，老教师们骑着自行车或者蹬着三轮，然后带着我们的教具啊、展品就下到这个学校啊，甚至于乡村去。那么特别是近20年呢，就是活动中心啊，就一直在强化这个流动少年宫的这种品牌的一个建设，力争把活动中心的这种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和这种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的这种兴趣小组啊、实践活动啊等等，这个送到这个中小学，甚至于是边远的这种农村校啊，或者特教的这种学校去。那么，特别是近年来呢，也是牵头了全市的这个各区的这种少年宫来参与加持。那么，在持续的开展学生活动的这种基础之上，也是加强了对这种中小学基层校的艺术老师能力的这种培养的这种输送。组织这个，比如说校内外的老师签署这种结对协议啊，然后这个为学校老师提供艺术教育的示范指导啊，等等这些形式，然后通过这种流动少年宫的这种活动呢，也是汇集了这种资源，践行了这种教育公平，推进五育并举，然后这种构建这种菜单式的课程这种供给体系吧，然后强化关爱服务保障，聚焦这个乡村少年儿童和特教这种学生群体，开展公益活动，把这种优质的精品的课程啊、社团活动啊送进校园，促进教育的这种均衡的发展。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城市里面，可能这种偏兴趣类的、艺术类的校外的培训机构已经非常多了，但是依然会有可能覆盖不到的地方。那我们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我们做的这个流动少年宫，就要保证这部分孩子们他们能够享受资源的公平。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即便是现在哈，可能很多孩子周末上好几个课，但是他依然非常重要哈。您有没有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发现这样变化？或者孩子们给我们的反馈。
2: 是的，有我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活动，是我们去青海区，真的是纯纯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学校。这个孩就是校长老师给我们反馈吧，就孩子们可能一年也没有机会进到市区，就进到市区来。然后呢，我们就是能够把这些，比如说当时我带的是科技项目去的嘛，把这些机器人啊、模型啊，包括这个无人机啊等等这些项目带到孩子身边的时候，就是很惊讶。
1: 孩子特别喜欢。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是活动是循环开展嘛，就是每一个项目孩子恋恋不舍得走，但是突然间进到另外一个场地或另外一个教室了，发现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他们兴趣又来了。就是到最后我们撤场的时候，也是这个簇拥着我们的车，不想让我们走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把这种活动坚持下去，
1: 是
2: 把更多的这种资源辐射到更广阔的这个学校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其中，体验到。
1: 这个可能比起来，周末有的孩子不情不愿被家长送到培训班里啊，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鲜明的。您是不是也非常受触动啊？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吧。包括我们其他老师刚才跟您沟通交流的这个环节，就是他是发自一个内心自主的，从内心当中的一种需求或者说喜欢，然后我们把这种项目呢带到这种孩子眼前身边，让他们能够体验，让他们能够这个学习，能够感受到这种发展，然后更好的焕发起来他们的这种内驱力，或者说自主的这种能力，然后去更好的去学习。
1: 王主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它的职责所在哈。我们要保证教育公平，我们把更多的力量或者是这种公益的力量投入到这些更有需要的孩子身上哈。
0: 对，这是我们一贯秉承的那个精神，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体验到咱们优质的教育资源。
1: 是，而且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啊，我们办的各项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哈。比如说，还跟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一起还一直在策划组织的小小金话筒的活动。

0: 活动哈。那这一块的活动我们可能就要邀请到教育教学管理部的蒋汉一部长啊，跟我们说一说。那这个活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应该合作了好几年哈。您觉得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怎么让我们天津市这种少年儿童啊，尤其是感兴趣自己去主动的表达，喜欢去展示自己这样的孩子，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1: 实际上我们这个活动啊，是从2024年开始，2025年一下子我们就规格做到很高，有4000多名孩子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实际上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口才的展示，更是一个能够让儿童通过这种活动能够讲好天津故事的这么一种探索，是通过本地的这种地域文化来育人。我们是通过4个途径步骤让孩子能够讲好天津的故事。第一个呢，是让孩子了解，让我们的专家老师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实地研学，能够了解天津，能够在心中先有故事。第二个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专业的这种语言训练，然后包括对一些原创故事的这种指导，能够让孩子这种童真的语言，他自己的视角去发现咱们天津的历史文脉、非遗文化，包括咱们城市的新貌，让他能够用童真的语言讲述出来。第三个，我们给他就包括跟咱们广播一起来合作，给孩子搭建了非常高的这种平台，有广播展播，有高规格的像去年的这种金娃会上合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文化交流的平台，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去传播咱们好的京都的声音。在这一系列的发现天津、了解天津、讲述天津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在他内心当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爱上天津，这种对家乡的这种自豪由内而外的产生，所以才能够讲出来了很多丰富的故事，从而呢也锻炼了自己这种综合的素养。
0: 其实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互联网啊，移动互联网的联络是非常的方便的，可能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说话，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让孩子们学会表达，或者是精准的更好的去表达。那表达的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是我们城市的故事，是我们的文化的这种遗产，可能更好的去传承。那么可能新一期的小小金话筒，我们很快也会要再启动了哈。
1: 是的
0: 啊，这个活动您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孩子是更喜欢表达的来参与呢，还是不善于表达的可能更好的借助我们这个活动去提升呢？
1: 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有不同兴趣爱好和不同水平的孩子都能够参与进来，就像刚才跟您沟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口才的展示，更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能够发现身边的故事，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不同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所收获的。
0: 好，那也请大家共同关注着我们新一期的小小金话筒的活动。我们再来看一下白玉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也去了河西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哈，领了大礼包了，看到了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特别幸福，也都是跟大象有关的，也都是大象造型的，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大朋友哈。看来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受到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的关注。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期待啊，或者是今天想跟我们各位嘉宾来交流一些问题，还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您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想再跟蒋部长聊一聊，就是我们除了像小小金话筒这样的活动啊，咱们还有一个利用节气文化哈，我们推出的叫做知行少年的节气文化活动，这也准备我们推出了6届了哈。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活动是从春分启动，一直要全年贯穿的，因为它是节气为主题的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做法，它具体是怎么来组织的，大家又能怎么参与呢？这个过程又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呢？
1: 一个是参与方式，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节气活动之前，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号，然后向社会来发布我们的这个活动召集。另外呢，我们每年春分时期呢会启动全年的节气文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像刚才赵老师分享，就是让孩子感觉好玩，一定要把这种节气文化、传统文化让孩子能够在可感可玩的过程当中去体验。我们一般是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让孩子能够了解节气文化。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今年的启动仪式正好跟咱们的桃花节，就是运河文化桃花节融合，而且我们邀请了京津冀3地的孩子共同来参与。那么孩子在这个 而且我们邀请了他的家长，在这种主动的和家长的这种共同的参与过程当中，孩子们还发挥了这种小主人和志愿者的这种风范。我们甚至走到了咱们运河桃花节的主会长陶华堤，然后担任起了这种运河传承小传承人的这种角色，然后向市民去宣传节气文化，然后宣传环保理念。
0: 这下一个节气应该是小暑吗？我这现在有点没有马上反应过来，那我们是不是也在筹划下一个节气的活动？
1: 就包括我们其实把全年的一些节气文化都进行了一些设计。
0: 这个每次活动都可以单独报名，大家可以参与啊。
1: 是的，
0: 就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对，
0: 您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哈，和节气文化相结合，它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1: 我觉得孩子们对传统文化更加感觉离得更近了。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智慧不是在文字里了，而是他觉得就是生活的智慧，他在生活当中都能应用，然后让孩子都更加能够喜欢自然，融入自然，敬畏自然，也同时对咱们这种智慧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崇拜。
0: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活动哈，我们成年人可能会去概括它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孩子在参与过程当中可能他是没有这么样清晰的感觉的，我去做这件事我就为了实现什么，或者传统文化传承，这些是我们去概括的。那当然这些活动呢都是非常适合孩子他这个不同年龄段他去感受和感知和体验的，是这样吧？
1: 是的。通过他喜欢的这种游戏的方式，或者让他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升级，他不光是一个参与者实践者，他更是一个设计者，甚至他会在里面承担各种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他的主动性被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0: 那您说的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红领巾公益岗啊，这个活动就能体现出来呢？
1: 是的。
0: 这是赵部长来给我们介绍哈。好。
2: 那个红领巾公益岗啊，其实也是活动中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它主要是以这种志愿服务实践的形式来呈现出来，那么主要这个重点是放在少年儿童的亲身经历，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来，在参与、体验、思考的一系列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通过这个体验和感受生活，然后增强实践和创新能力那目前呢，红领巾公益岗呢注册的小志愿者呢有将近600多人了。然后呢他们呢走进过天津机场、科技馆，然后图书馆、养老院等等这些场所，围绕着微笑服务啊、体验成长、然后快乐实践、收获梦想的这样的主题吧，积极开展这种志愿服务。那么家长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或者小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搜索这个志愿会，从在志愿会上搜索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红领巾公益岗志愿服务队，这样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上不定期的吧，这个发布这种公益的这种志愿服务的活动，然后欢迎少先队员朋友们参加。
0: 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哈，有专门属于我们少先队员的一个志愿服务团队。
2: 是的。
0: 好，蒋部长，我想再请您给大家说说啊，您看这进入六月份了，可能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要放暑假了。这个暑假期间也是我们活动中心活动非常丰富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您给我们讲一讲暑期的一些安排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也是精心策划了，然后为了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又能成长的这么假期，我们有几个区域，有河西，在文化中心附近是我们的河西区域，还有三岔河口，虹桥的三岔河口是我们的虹桥校区，包括南开格调和引水道校区。我们在不同的区域面向全市少年儿童推出了1000多个兴趣小组，那么这个主要是偏向于这种艺术培训。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夏令营，包括主题营，包括托管营，还有研学营，能够让孩子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收获。
0: 那现在相应的一些活动安排已经向大家发布了吗？
1: 已经发布了，我们是在5月底的时候发布了，然后在昨天周末的2天，已经有很多孩子来到少年宫，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已经有进行了一些报名。
0: 好，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王主任，刚才我听蒋部长还提到了引水道校区，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新建的校区，是吧？
3: 对对对。
0: 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3: 目前正在快速推进当中。计划呢，暑假的时候呢，向这个广大的少年儿童开放。 迎水道校区的建设呢，主要也是我们为了扩展这个校外服务的版图。
0: 嗯，
3: 另外呢，延伸我们的优质育人阵地的这么一个资源。

0: 进一步扩大公益服务的这么一个覆盖面，另外呢，也想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享受到这种普惠啊、专业啊、丰富多彩的校外教育资源。
1: 嗯，
0: 主要是这个目的。
1: 嗯，那咱们现在已有的啊，像河西有。在文化中心这边，还有咱们传统那个少年宫在红桥这个地方哈、啊，然后还有和平是吧？
0: 嗯，目前和平那个暂时是停滞了。
1: 啊、暂时停了、
0: 嗯。那个现在开展的是迎水道校区和南开格调，南开格调已经正式在运行了。
1: 嗯，所以这个您说到的版图扩展啊，到了暑期，南开区这边就会新增一个校区。那现在我们相应的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是吧？
0: 嗯
1: 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新校区。这新校区情况怎么样？整体规划怎么样？
0: 嗯，目前整体规划呢，大概是我们红桥校区的2/3的体量，应该能容纳2到4000人之间。
1: 嗯，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哈，这样可能选择一个离您家更近的，但我们资源都是一样的、一致的，是吧？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啊，我想请王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年又是咱们天津少年宫建宫70周年的日子哈、啊。
0: 对。
1: 那围绕这个日子，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呢？
0: 嗯，是的。嗯，这个不光是天津少年宫建宫70周年，因为1956年的时候、是中国首批少年宫，
1: 嗯，
0: 都在建立，现在全国都在做这个庆典。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文艺的演出，这个呢也请大家关注，也可以参与一下。嗯，同时呢，今年我们从暑期开始呢，也安排了多种这个特色的教学外呢，还将组织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比赛，还有文艺演出。这些个呢，请大家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具体的发布时间呢，我们会在公众号上提前给大家公布。
1: 嗯，那今年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哈，
0: 对对，
1: 不仅是暑期，结合着这个建宫70周年，也会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刚才很多朋友啊，在留言的时候说咱们这大象滑梯的活动特别好，那后面不同的主题活动肯定是各个精彩哈，也请大家随时来关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咱们请各位嘉宾，因为今天毕竟正日子哈、六一儿童节，我们再给全市的少年儿童送上祝福，好不好？那咱们就从左到右的顺序，先请赵部长啊。
2: 祝全市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1: 好，赵老师，嗯，
3: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保持一颗童心。
1: 嗯，谢谢。好，
0: 嗯，我们希望呢，就是孩子和家长能一起过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1: 嗯。
4: 也祝全市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希望我们大朋友们共同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1: 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不仅分享了很多我们活动中心的干货哈，同时呢也给大家送上了祝福，再次感谢您们。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全社会的呵护之下哈，就像我们那只大象滑梯它所承载的寓意一样，稳稳地滑向快乐，勇敢地奔向未来。再次祝福全市的少年儿童六一快乐，健康成长。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天津早晨，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

0: 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又到了新的一周，而且今天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的一个节日哈。我们首先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孩子的出行安全，还有地铁乘车等等出行的一些便利哈。如何来守护孩子的出行安全？儿童坐地铁、坐公共交通有哪些专属的福利与服务？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会分别对话天津市公安交管局还有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送一些儿童节的祝福，也可以对我们说到的话题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又是一个挺炎热的天气哈。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9度，全天都是晴天。很晴热的一个天气过程，最高的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要聚焦儿童出行的安全与乘车便利服务。今天要分别对话天津市公安交管局还有市交通运输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解答家长关心的儿童出行相关问题。刚才说到了两种互动方式，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写清楚是什么事儿哈，回头我们会跟您来进行进一步的反馈。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一级警长刘春辉，欢迎刘警长。
2: 大家好，我是刘春辉。
0: 我们要跟刘警长来交流一下儿童安全出行的一个话题哈。不少家长发现路上有小学生骑车和翻越护栏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那么这些行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有哪些安全隐患，孩子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交通规则。
2: 好的，电台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六一好。这个我们在路面执勤中呀，经常发现小学生在马路上骑行自行车呀，过马路时翻越隔离护栏，这些行为都是较为危险的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交通法规规定呢，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满16周岁呢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小学生的心智应变能力都尚未成熟，面对复杂的路况无法快速避险，不适合独自上路骑行。即便到了年龄，在马路上骑行自行车也要注意守法守规，并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说佩戴安全头盔、戴好手套、护膝这些。在马路上骑行自行车呢，也要靠右慢行，不要逆行，不要并排骑行，不要追逐嬉闹，主动避开车辆的盲区。同时翻越隔离护栏呢，也是极其危险的行为，翻越护栏会突然闯入车流，让司机来不及采取紧急措施，即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孩子过马路时呢，要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不要猛跑穿行，不要中途折返，不要在道路上嬉笑打闹。因此一定要杜绝小学生在马路上骑行自行车、过马路时翻越隔离护栏等危险的行为。
0: 刚才刘警长说到这几种情况，其实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危险，但是确实偶有发生。比如说不到年龄就骑电动车、骑自行车上马路了，比如说为了上学方便啊，或者抄近道翻越一下护栏，这种情况确实是偶尔会在马路上能看得到的哈。要提醒大家不要图一时的省事儿啊， 这是危险性非常大的啊。那除了路面的这个骑车骑行之外呢，孩子乘车包括在小区里边玩耍的时候，有时候更加容易掉以轻心，觉得没事了，是不是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交通危险，我们应该如何避免？
2: 是的，这个学生们啊，在这个很多这个交通的隐患都源自于对交通安全的不重视，还有一些啊不良的这个出行习惯。首先呢，咱们一定不要乘坐超员车、报废车、无证三轮、农用车等无安全保障的车辆。同时呢，在小区、停车场的车辆周边也不要停留玩耍，这些车辆呢都会有盲区，是这个学生儿童意外的高发区域。日常出行更要杜绝鬼探头、穿行马路、骑逞强车、追逐飙车、在路上嬉跑打闹等危险行为。乘车时呢，要规范乘坐，严禁将头、手伸到车窗、天窗的外面，不要在车内打闹站立，避免发生意外，造成伤亡。另外，道路上禁止这个使用滑板车，禁止滑旱冰鞋、平衡车、骑这个电动的独轮车等这类工具呢，稳定性、制动性都极差，然后极易失控，引发交通事故。出行时也要保持专注，走路、骑车不要玩手机，不要戴耳机听歌，骑行时也不要双手离把，不要手持杂物，也不要因为分心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交通危险。
0: 这个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骑车的时候专心，别耍会儿啊。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一定要真专注的。
2: 是的，是的。
0: 那作为家长，我们在孩子日常这种交通安全的教育和日常的看护方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好哪些事儿？
2: 家长呢是孩子这个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家长的重视还有这个言传身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时，不要因为着急赶路，因为有时候这个早高峰还赶时间吧，就不遵守交通安全法，这是不应该的。不要带孩子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同时乘车时呢，也不要让孩子坐这个副驾。低龄的儿童更需要坐在车辆的后排，规范使用安全座椅，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同时也要及时制止孩子这个把头手伸到车窗外面的危险行为。重点呢提示家长切勿将幼童单独留在车内，因为这个车厢内呢密闭空间极易造成高温窒息，还存在车辆误触误碰的致命隐患。这个停车开门时务必提醒孩子观察好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并教孩子一些好的这个交通的安全习惯。日常生活中呢，家长也要以身作则，这个带头遵守安全法规，及时纠正孩子的交通陋习，紧盯出行细节。对于这个交通安全教育呢，我们也要做到常态化，让孩子明白交通法规无小事，安全出行是大事。
0: 确实，一方面要不停地做教育，同时呢还要以身作则啊。
2: 对对对，
0: 孩子会以父母为榜样。好，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种安全的提醒给更多的小朋友包括家长带来足够的警示，同时呢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快乐平安，也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一级警长刘春辉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好，我们先跟刘警长交流到这里哈。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要重点关注孩子的出行安全和乘车便利。待会儿会连线市交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
3: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1: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3: 客观
1: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关注孩子的交通出行安全和乘车便利等等相关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提出您的一些问题，也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啊。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祝这个儿童节快乐，淑娟、白玉阿姨等等很多朋友在发送祝福哈，也有朋友说到周末去参加了我们这个大象筑梦的儿童节的活动，在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也领到了游戏的这个老游戏的礼包啊，非常幸运，也恭喜您。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孩子这个出行安全方面，我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重点的安全教育提示啊，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到孩子这个安全出行最重要的一个场域一个场景是什么，就是学校门前。学校门前可能我们交警也在日常做很多的工作，包括这个我们注意到开学上学放学的时候都有交警在门口值守，在学校门前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隐患或者危险，我们是不是能给大家提一些醒？
2: 学校门前呢，这个流量非常的复杂，这个交通的形式也非常复杂，车辆的种类也很多，比如说家长接送孩子的这个形式有很多不同，有开车的，对吧，骑自行车的，然后有行走的，这些很多种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在学校门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逆行，不要这个开车门时呢要观察好后方，同时呢家长接送孩子时候也要快接快送。然后现在因为学校我们交管部门都有一校一策，同时呢这个也都有这个交管的这个警力在学校门前值守，同时帮助疏导流量的同时呢也帮助孩子做一些上下车的一些方便的一些行为，就是为了让学校门前的流量能快速的这个流动起来，同时呢不要这防止家长啊在学校门前停留太多，车辆聚集，然后造成后方的这个交通堵塞。所以说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注意安全，学校门前这个车流比较大，然后这个交通形势也比较复杂，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注意守法守规，不要这个翻越护栏呀，比如说这个有的道路它中间有这个隔离护栏隔离花坛，家长图省事儿就从这个道路中间去翻越，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我们一般在学校门前啊，很多学校都在推行这个闪送快接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包括有一些是提前就预约，我这个学校门前有固定哪些地方可以停，预约到了你在那儿停，时间要是没有预约啊，临时去的甚至会被涉路啊等等这种情况，现在执行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吗？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学校门前执行的是不错，这个家长是顺行停放的，也有一些时间久了之后依然会出现双排等等一些情况发生。
2: 目前啊，大部分家长就是都是比较配合理解我们的工作的。这种就您说的这种所谓的双排什么的，他也都是临时停一下，就简单的这么十几秒，孩子上下学闪送接送，就是闪送的这种形式吧。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提倡这种快速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抓紧孩子抓紧下车。然后车不停，然后人快下，然后孩子，同时也有学

0: 儿童的票务新政。
1: 啊，好的，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那个刚刚主任您提到的那个儿童购票的问题啊，就是按照咱们现行的这个天津市票务管理规定啊，它是这个一名成年乘客可以这个免费啊带领两名身高不超过1米3，含着1米3的那个儿童乘车，所带的儿童要是超过两名了，超出的这个名额就需要按照咱们普通的票价来进行一个购票，这是这个咱们那个带儿童的一个这个免票的政策，
0: 只能一名是吧？
1: 两名
0: 只能两
1: 身
0: 名，
1: 高，对，两名身高不超过1米3。
0: 不能一个人带一群，这是不允许
1: 的。对对对，一名家长能带两名那个不超过1米3的这个儿童乘车。
0: 明白。
1: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超过这个身高限制的这个学生群体啊，像这个咱们这个本市的中小学，包括这个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他可以凭这个有效的证件办理这个学生票以后，可以享受一个这个7折的优惠。
0: 确实，现在我们就是拿学生证去办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想多问您一句，1米3是我们一个身高的硬指标，硬盖儿。
1: 硬指标，这个是硬指标。
0: 但是现在孩子们如果长得特别快，本来年龄很小，但是身高也超过了，那怎么办？
1: 是的，但是现在来说，这是目前是以这个身高来规定。像这个，在这个每一个车站呢，它都有一个那个，在这个购票的这个购票中心旁边都有一个测量身高的一个标志。所以说目前这个1米3是个硬杠杠。
0: 那目前还是按这个指标来执行哈。好，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叫斯巴达小勇士留言提问说，带娃坐地铁常遇到洗手台够不着，喂奶换尿布不方便啊，那地铁方面有哪些贴心的服务？这可能是不同的年龄群体，一个是小朋友，一个是婴幼儿啊，我们有没有专门针对性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是这样，这个目前呢也是针对那个提到的这个带小孩这个上洗手间或者是这个婴幼儿换尿布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在这个结合几个场景吧，在这个卫生间增加了这个，就不分车站吧，增加了这个就是洗手台旁边增加了那种高低台的改造，这个一个是从硬件设施改造，另外呢就是采取了增设这种幼童的这个脚踏凳的方式，让这个带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够到那个小孩能够自己够到这个水龙头，这是在这个上洗手间的这个方面
0: 有贴心的
1: 服务，这两个措施，对。那么在这个母婴这个服务方面呢，目前啊我们全天网这个一共是80座这个具备条件的这个车站开通了这个母婴室，同时这个母婴室也配备了这个婴儿打理台，像这个儿童玩具啊、儿童图书啊，包括那个卡通墙贴等设施，也是为这个母婴这个提供了一个便利。
0: 确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哈。您那边声音忽然有点小了，是吧？好，现在可以
1: 听得见吗？
0: 80个车站是在咱们所有全线网的车站里边，占比大概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现在目前是238个车站，大概占比是1/3
0: 左右啊。好，感谢天津轨道交通集团事业发展。天津轨道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辉给大家做的解答。再来看看有朋友提建议哈，他说地铁能否再多一些适儿化设计，我们常说适老化，适儿化就是适合小朋友的哈。他说到去年亮相的南翠屏童趣主题车站很受欢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类似的，另外里边能不能您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里边有哪些适儿化的设计？
1: 好的，那像咱们那个推出的这个南翠屏的这个童趣友好车站呢，是从去年的6/1亮相的，确实也收到了不少的好评，这个很多家长也都去打卡呀。主要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从视觉上啊，它是将这个导向的指引标识，它在这个设置的位置比较低，也是设计成这种卡通的风格，像这种小朋友可以跟着这种小动物的足迹啊，独立的找到卫生间，像出入口等等点位。同时那个墙面呢，我们还打造了一起学方言、认识海河桥等军卫文化墙，用这种明艳的色彩，趣味问答的方式，让这个车站变成这种摸得着、读得懂的这种互动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听觉上呢，我们也是组建了首个这个童声天团，用这个亲切稚嫩的童声播报这个这种音乐语音播报吧，替代这种传统的广播。也是很多家长反馈啊，这小孩听到这个同龄人的声音会感到格外的亲切，等车的时候呢也觉得不枯燥了。同时呢在这个车站我们还设置了这种环环相扣的这种防走失手环，这种贴心的细节设计，让这个亲子出行呢也是多了一份保障。应该可以说南翠屏车站呢，它不仅是一个交通

0: 的站点，也是更成为了一个寓教于乐的这种亲子的空间，让更多的家长呢能感受到这轨道交通带来这种阿聪的体验感。
1: 嗯，今后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其他的车站也有可能有这种设计。
0: 就是在今年的话，我们在今天的话，下午可能在这个11号线铜楼车站，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打造了一个阿聪车站的这种主题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包括今后嘛，可能也是结合咱们这个天津市这种阿聪友好城市建设，我们可能推出更多的这种叫适合这种阿聪啊小孩的一些个从服务软服务硬设施上，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一些措施。
1: 嗯。好，非常感谢熊主任做的介绍哈，也期待更多的示儿化的这种儿童的充满童趣、童心、童真的这样的车站出现，让家长带孩子去的时候，一来更加方便，另外也让小朋友更加能感受到我们轨道交通或者我们城市公共出行的这样的一些魅力。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公安交管局和市交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应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六一儿童节守护孩子平安出行，为孩子出行提供便利，用细节守护童心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问题，也期待相关的一些服务能够更加的完善。好了，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民生新闻。最近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接到了多位居民的反映，河东区大直沽街两个老旧小区的路面破损严重，影响出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2: 居民赵女士住在河东区大直沽西路上的怡安温泉公寓小区，她在电话中说，
3: 我们这小区啊，地面就坑洼不平，汽车必经之路，尤其我自行车车棚门口那都有几平米啊，就是那个坑吧，得有那么3-4个，楼门口就那种砖了嘛，一溜坏一溜坏，也是坑洼不平，近一两年越来越厉害，那晚上走路我们都不敢出来啊。去年年底邻居嘛的摔伤的也不少，因为我们都是比较丧岁数的人多。
2: 怡安温泉公寓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现有700多户，1400多居民，老年人占到60%以上，实行准物业管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路面90%都是彩色石砖，但确实出现大面积松动、碎裂、缺失，不少路段砖块完全脱落，井盖周边塌陷严重。大直沽街荣兴温泉公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鹤说，
4: 主干道一共是7条，破损程度40%，修了得有2-3次了，重新铺一遍砖，给它铺严实了。完，陆陆续续修，修完之后呢，它这些砖啊也老了，不是那么好修。我们也是一直向上面就积极反映这个问题。
2: 最近住在大直沽街文公里小区的马先生也向记者反映路面破损问题。文公里小区1至5号楼建于1966年，其余楼栋先后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小区的地面同样以地砖为主，并且大面积松动翘起、碎裂缺失，部分路段裸露出泥沙基层。大直沽街叠桥公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书记张玲玲说，路面破损问题由来已久，虽经多次修补，但效果有限。
5: 23年、24年就有人反映过，但是呢，当时呢，就是破损的还不是说特别的严重，但是后来因为雨季有小坑积水，时间长了碾压，它可能就变成稍微深一点的坑。在25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居民反映的诉求就比较强烈了，我们上报到街道帮我们联系这爱心企业，然后我们对局部进行了修补，路面相对来说平整一点了。
2: 大直沽街道共有53个旧楼区，占辖区小区的70%。对于怡安温泉公寓和文公里小区的道路破损问题，公共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严庆元解释说，
6: 近两年因为有反映完了以后，咱们就是协调各方面力量，也就进行修补，有的呢用水泥把那个洞就给填一下，有的呢用沥青把破损的就压一下，只能是解决当时的一个实际问题，可能过一段时间那块路面也出现相同的问题了，还是需要这种专业性啊或者技术性的这种大面积切割啊，那种修补还是需要从专业性啊、资金性支持。
2: 目前街道办已经联系施工单位，计划在汛期前再次对两个小区进行临时修补。
1: 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身边的民生新闻。刚才说到是一个路面修补的问题，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是一个修补路面的一个问题哈。近日，市民赵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来反映说，中山路地铁站地铁三号线的这个闭口外部道路出现了破损，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的修复。那么

0: 市民的诉求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我们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1: 整体的工程呢，我们还是跟区的一直也是对。
2: 市民赵女士拨打热线电话反映问题。
3: 您知道地铁三号线吗？中山路地铁站 B 出口，这个 B 出口出来是行人便道，就在距这个 B 出口也就四五米远，就出来就走几步就是这个要塌陷的这个地儿，损坏特别严重。住这点地儿还有个十来块那个消防接合器那个铁板，周围那几块瓷砖早就都破损了，开裂完以后都清走了。现在是这个铁板周围都是湿土，在下面就是空的铁板，就两侧吧有很大缝隙，而且倾斜的也挺严重，我们认为是挺危险。
2: 随后记者前往现场核实情况，确认市民反映的道路破损问题属实。地铁三号线中山路站客流密集，每天都有人从 B 口进进出出，大家都希望尽快修复路面，消除安全隐患。赵女士说，从今年二月开始，她就多次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从处置工单来看，路面破损问题先后流转至地铁三号线运营方、站点前的亚德商厦以及河北区相关部门多方处理，但因权责划分不明，道路修缮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到底谁能负责修复路面？地铁三号线工作人员回复说，
4: 就是设备保护区、运行保护区是那个咱们地铁的范围，只要出了这个运行保护区的，它的那个限界就超出了，那个道路更不是了。
2: 为推动问题解决，属地望海楼街道办事处也曾主动对接亚德商厦沟通路面修复问题。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宝爱说，
5: 亚德商厦不是有个物业公司嘛，跟他联系过沟通之后，就是也不是他们的权限范围，
2: 权责界定陷入僵局。记者将这一民生难题正式反馈至河北区政府相关部门，属地部门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方资源，仅仅一天后就完成了破损道路的修复作业。望海楼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宝爱介绍说，
5: 我们第一次到现场看的时候破损的特别严重，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有一定风险性，相关部门对它进行了修复，破损的给铺平，用水泥给它加固，基本上在一个水平面上，不会那个高出来一块低出来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井盖也没有松的，我当时还那个现场试了一下。
2: 道路隐患清零，后续长效管护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张宝爱说，
5: 因为前期出现过这种情况嘛，后续呢我们会联合社区对这一块呢加强巡视，如果说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及时沟通，及时上报，及时处理，及时修复。
2: 如今中山路地铁站前道路平整通畅，问题解决后，市民赵女士再次打来电话，
3: 看弄完了还行，就这样，就是挺平整，谢谢您。
0: 好，也期待听到更多朋友给我们反馈的一个正向声音，希望大家关注的问题，身边的急难筹办都得到妥善的解决啊。好了，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6: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7: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6: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7: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6: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8: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9: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8: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9: 快说说
8: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9: 怎么报名呢？
8: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9: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

0: 好，星期一，农历的4月16，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我们也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46%，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1: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6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0: 判书法带您了解遗嘱继承的常见问题，
1: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儿童海洋球池内混入橡胶球致人受伤，谁来担责？
0: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进入到今日聚焦，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0: 6月30号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使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0: 三亚市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自今天起实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
1: 江苏苏州今天起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效期2年。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资金压力。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限额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到拍案说法，遗嘱订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家庭议题。遗嘱订立时能否指定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先后签订了两份一等抚养协议，哪份才具有法律效力呢？这些与身后事息息相关的问题，可能让不少家庭陷入到了困惑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逐一的拆解大家关注的遗嘱继承常见疑问，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北京的刘老先生和妻子育有三女一子，四个子女虽然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或是常年出差，鲜少能顾及老人生活，而关照老人的责任大多落到了小女儿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肩上。
3: 小女婿呢会经常去看一看老人啊，这样呢小女婿和老人相处的也比较好。
2: 2003年、2019年，刘老先生夫妇相继离世。转年，小女儿刘女士从外地赶回，整理父母遗物，意外在家具缝隙里发现了遗世两份的遗嘱，两份内容一致，上面都写着老两口共有的一套朝阳区房产，由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共同继承。
3: 然后小女儿为了慎重起见呢，因为上面也写到了说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证处，后来小女儿又去公证处核对了一下，发现确实老人曾经立过这样一份遗嘱。
2: 原来两位老人早在1998年就立下了遗嘱并进行了公证，除了处置房产，上面还写着遗嘱遗世三份，两份由小女儿刘女士保管，一份存留公证处。但或是担心生前公开引发家庭矛盾，老人将本该交由小女儿的两份遗嘱悄悄藏了起来。到公证处核对信息后，刘女士在家庭聊天群里和哥哥姐姐们说明了情况，她的丈夫李先生也随即表了态。
3: 小女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也在家族群里进行了这个表态啊，他也说了，说呢非常感谢这个两位老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和认可啊，也愿意接受老人这个给他的赠与的这个财产。
2: 这份迟到20多年的遗嘱打破了平静。刘女士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处房产应该由两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们姐弟四人共同继承，因此他们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协商无果后，小女儿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为原告，将哥哥姐姐三人诉至法院。
4: 根据公证处调出来的材料来看，对这件事情早在1999年就知情。
2: 刘女士的哥哥姐姐直指遗赠时效，他们认为李先生并非法定继承人，其获得财产的行为属于遗赠，而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遗赠事宜之日起60天内明确表示接受或放弃。他们声称遗嘱中写明遗嘱遗世三份，其中两份由刘女士保管，说明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早该知晓遗嘱内容，因此李先生在群里表示接受遗赠时早就超过了法定的60天期限，应视为放弃。而在刘女士夫妇看来，老两口生前从未提及遗嘱一事，直到刘女士整理老人遗物时才偶然发现遗嘱并告知了大家。李先生在知情当天就明确表示了接受，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限要求。
5: 就首先我们应该以尊重老人的遗愿作为一个认定事实的前提，那么老人的遗愿在公证遗嘱和笔录中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他由于房子是由父亲购买的，他愿意把房子留给两人。第二呢，我们认为继承案件中，尤其是有法定继承和遗赠的这种案件中，夫妻之间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并不能当然的推定他知晓即视为李先知晓。
6: 围绕这份迟到的遗嘱，双方各执一词，那么这份公证遗嘱的效力到底该如何认定呢？
2: 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所以从法律上来看，这起案件的关键就在于李先生何时知情这个时间节点。
3: 法律上对于接受赠与是有一个期限要求的，也就是说知道这个受赠之后60天之内你要去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不表示，那就是法律上规定的是视为放弃。通过口头上、书面上等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因为这种具体的表示的方式，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2: 法院审理认为，刘老先生夫妇所立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合法有效。李先生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属于受遗赠人。现有证据显示，刘女士在微信群发送遗嘱后，李先生随即表示了接受遗赠。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先生在此之前就知晓遗嘱内容，且不能因为他与刘女士的夫妻关系就推定其早已知情，因此法院认定李先生在知晓受遗赠的当天就做出了接受表示，依法有权继承涉案房产。
3: 那么从他们家庭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个三女婿呢对于老人呢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呢老人呢将这个财产呢赠给他也是符合一般的这个咱们情理的考量的。
2: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房产由小女儿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继承所有。
6: 除了遗嘱，遗赠抚养协议也是遗产继承的方式之一，受赠人需要履行约定的义务才能享有受赠财产。而北京的李老先生先后和不同的亲属签订了两份遗赠抚养协议，到底哪份才有效呢？
2: 出生于1939年的李老先生终身未婚无子女，早年时他一直独立生活，但随着年事渐高，老人的生活逐渐需要他人帮助，而住在隔壁的大侄女常常主动上门照料，还不时将老人接到自家居住。
7: 李老先生觉得大侄女对他比较好，就双方正式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并且在2008年的时候去公证处办理了相关的公证手续，明确约定由大侄女及女婿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将来为他养老送终，并且约定李老先生将去世后的财产，包括他的这个房产啊，一并将来都由他的大侄女去继承所有。
2: 此后，李老先生便长期住在大侄女家，直到2017年6月因病去世，后事也由大侄女夫妇妥善办理。2024年，李老先生名下的农村宅院面临拆迁，而高达660万元的补偿款让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7: 当时这个拆迁小组，包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拆迁单位，经过调查走访后，认定大侄女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约定的拆迁总款加起来有660余万。后来二侄女和三侄女得知情况之后，主张拆迁款有他们的一部分。
2: 原来2014年，二侄女和三侄女曾将李老先生接走数日，期间两人瞒着大侄女夫妇与老人签订了一份新的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他们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遗产归二人所有。二侄女和三侄女说，他们也照料过老人，并以此要求分得300多万元的拆迁款，遭到拒绝后，两人将老人的大侄女李女士起诉至法院。
8: 从2014年的5月18日到2015年这段时间，这个二上诉人在长期不间断的履行双方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就是说照顾这个生活起居，包括那个就医的这个上也参与了好多吧。
2: 二侄女和三侄女提交的证据中，除了签订于2014年的遗赠抚养协议，还有几张给老人送饭、去医院看望老人的照片。在两人看来，他们履行了部分义务，因此拆迁款也应该有他们的份儿。对此，大侄女李女士一方并不认可。
9: 对方所有的照看啊、 这个探视啊，还有他们所谓的这种抚养，全是集中在2014年5月18号到2015年的4月8号这段期间，从2015年4月8号之后，你们再也不来了，因为不打架了吗？你再也不来了。
2: 老人的大侄女认为，她和丈夫从2007年起就关照老人的生活。2008年与老人签订了经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此后夫妇两人也一直按协议约定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二侄女和三侄女虽然来看望过几次老人，但发生口角后，两人就再未露面。李女士认为自己已履行了义务，依照遗赠抚养协议，老人房产的拆迁补偿款应当归他们夫妇所有。为了佐证自己的主张，大侄女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老人住院病历及费用支付票据等大量证据。
1: 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一份是2008年老人与大侄女的协议，一份是2014年老人与二侄女、三侄女的协议。那么后签的协议能够取代前一份吗？继续来听报道。
7: 我们审判的角度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在于遗赠抚养协议是否能够单方撤销，第二点就在于法院判断到底谁履行了相应的赡养义务。
2: 简单来说，遗赠抚养协议是双方合意达成的约定，不能单方随意变更或解除，即便要解除，也需双方协商一致，或通过法院诉讼认定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比如抚养人未履行义务等。
7: 法院需要审查赡养人是否尽到了赡养义务，被赡养人主张撤销或者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才能判断这个协议是否依法解除。而本案二侄女、三侄女仅仅提交了2014年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但并无证据显示李老先生曾与大侄女协商解除过这个问题，没有法律程序撤销了第一份遗赠抚养协议。
2: 更关键的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核心是抚养义务的全面履行。本案中，大侄女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她和丈夫自2007年起至老人去世，长期与其共同生活，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日常照料、就医陪护、办理后事等抚养义务。而老先生的二侄女和三侄女这一方，他们仅提交了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看望照顾老人的照片，且在此期间，大侄女夫妇也还在持续履行与李老先生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因此不足以证明二侄女和三侄女对李老先生尽到了全面、持续、实质性的抚养义务。
7: 如果二侄女和三侄女认为他们对老人有付出，应该有所回报，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利益上的补偿，而非直接指向老人的遗产。
2: 此外，法院还查明，李老先生曾于2015年写下声明，明确表示继续履行2008年和大侄女夫妇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综合全案证据，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了二侄女和三侄女的诉求，660万拆迁补偿款归老先生的大侄女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遗嘱有6种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及公证遗嘱。老人订立遗嘱，如何让身后事不留遗憾？首先，形式必须合规，务必确保签名、日期、见证人等要素齐全，避免因形式瑕疵影响效力。其次，财产范围要清晰，只能处分个人合法财产。再者，处分意愿要明确，财产分配、继承对象等关键信息要准确表述，确保内容无歧义、可执行。遗嘱就像是一份兼具法律的严谨与亲情温度的家庭规划书，谨慎筹备，依法订立，才能确保老人的意愿顺利实现。
3: 老人财产权利通过遗嘱的方式最终进行处理，实际上也是对于他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延伸和保护，尊重老人对于这个财产自由处置的这个权利。
10: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11: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 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0: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11: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1: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12: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13: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巨大的海洋球池里搭配上滑梯、蹦床等这样的儿童游乐场所，俨然成为了各大商场内的标配。未成年人在这样的商场游乐场进行玩耍时受伤，该找谁来索赔呢？
6: 某天啊，九岁的小鹿与小詹相约在某游乐场购票之后呢，进入海洋池。海洋球的质地是比较轻盈的，孩子们互相投掷玩耍。小詹拿起其中一个橙色圆球扔向小鹿，却意外地导致小鹿右眼下方红肿充血，所佩戴的眼镜破损。
1: 事发之后呢，小詹的家长随小鹿前往医院治疗，并且支付了交通费以及医疗费300多元。随后小鹿的家长联系小詹及游乐场，三方就其他的赔偿事项协商，但没有结果。小鹿遂诉至法院，要求小詹及某游乐场承担交通费、抚慰金、物品损害等各项费用，共计4639元。
6: 法院审理后查明呢，某游乐场海洋池当中的海洋球为空心塑料球，相互投掷这种球呢，并不会造成人体损伤，因此海洋球没有禁止儿童抛掷。但是呢，海洋池没有禁止儿童抛掷，但是当天晚上呢，小詹砸伤小鹿的橙色圆球，虽然与海洋球大小相当，但是不是海洋球，而是本应放置在该游乐场职业体验馆当中的橡胶球，重量较重。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鹿小詹购票进入游乐场内游玩，两个人互掷海洋球属于该游乐项目的正常游乐方式，并不会对因此呢造成人员伤害。造成小鹿身体损伤的原因在于该海洋池内意外混入了橡胶球， 因为橡胶球从外观上和海洋球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作为年仅九岁的未成年人，小詹没有办法识别其危险性，对此次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某游乐场对于海洋池混入橡胶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游乐场向原告小鹿赔偿经济损失1200元。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的张汇律师。张律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 那很多家长疑问啊，两个孩子互相扔球玩，正常来说不是双方家长都会要担点责任吗？为什么本案当中扔球的孩子完全不用赔呢？
14: 这里要区分过错责任的认定原则。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也就是说他能预见危险，却故意或者疏忽造成他人受伤。但是本案中呢，第一，海洋球池本身就允许孩子互相投掷这种轻质的海洋球，这是项目的一个正常的玩法啊，本身它并不违规。第二呢，伤人的不是这种普通的海洋球，是外观无法分辨的重的这种橡胶球啊，九岁的孩子不具备专业辨识能力，不可能预判扔这个球会造成人体的伤害。那第三呢，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是游乐场管理疏漏，异物混入，不是孩子打闹本身的过错。那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呢，无过错就没有责任，所以这名小朋友他的家长和孩子都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6: 那这个认定游乐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那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指什么？
14: 经营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呢，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等这些经营的场所、公共的场所，它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采取一定的行为措施，以保护消费者或者是其他进入这些服务场所的人员，他人身财产安全啊，免受侵害的义务。本案中呢，被告作为游乐场的经营者，没有及时对场馆内的游乐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导致这个海洋池中混入了橡胶球，那继而呢，引发了小鹿在游戏的过程中受伤，那么被告就依法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6: 那最后呢，您再简单的用10几20秒的时间给大家提一个醒，怎么样做更稳妥？
14: 我们希望大家啊，第一就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第一时间要选取拍照录像的方式啊，对于照这个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下保留。第二呢，要留存一下购物的凭证啊，来确认双方的关系。第三是要保留这种病历啊，这个购物凭证啊等等，来确认自己的损失金额。还有要和游乐场设施第三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也可以向法院去进行起诉。
6: 非常感谢张汇律师的参与，感谢您连线，再见。
1: 再见。
14: 再见。
1: 好，本期的法治纵横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会。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16，小满节气的第12天了。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丙午马年癸巳蛇月，丙午马日，十二生肖马的主气日。大家知不知道马的主气日是几点？老学员们都应该知道吧。对喽，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老百姓把这个时间叫正晌午时。那这个时间就是十二生肖马的主气时啊。那这个时间，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呢？ 心经。那全身的气血这时候都运行到心经这儿来了。正晌午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跟一年当中的夏至是一样的，叫阳极。那11点到12点阳气最旺，12点之后一阴生，阳开始往下潜了。所以中午这个时间，所有的学员们，我们一定要记住闭目养神。没有午睡习惯的，你双腿盘坐，微闭双目，默念430。430是养心血的，40木30火，那疏肝养心。这个时间越静，阴生的越好，阴生的越好，那这个阳气下潜的就越好，直到晚上阳气潜到一定的深度了，那阴气能把阳气连住，你躺着就能睡得着。所有阴血不足的人中午一定要小睡一会儿，但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中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喝点红小豆煮的水，这也是养心阴非常好的方法。用30粒红小豆煮一碗水喝。老师过去经常跟学员们强调，中午这个时间小息一会儿，对身心双修带来的好处是特别多的。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一定要照做。老师常说，听话，照做，坚持，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心法。按照这个心法去修，一修一个成，一修一个好。有关于这方面第一养生智慧的内容，老师近段时间会掰开了揉碎了跟每一位听友和学员们分享。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特殊在哪儿呢？特殊在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呀？首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是什么？是未来生生不息的希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全新世界的开拓者，所以儿童节象征着美好和新的开始。其次呢，老师给大家举办的骨骼丰通胶囊的福利活动，在昨天晚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有了这个宝贝的保驾护航，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生活。 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进入了一一文化健康月。这对于老师，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学员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以及对于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发展，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六月份，对于所有跟随老师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阶段。这个阶段叫意义文化健康月，而且在这个月份里，还有一个专属于全国意义文化爱好者的节日——意义文化健康节。此时此刻呀，距离这个盛大的节日开幕还有17天的时间。在这里，老师要向全国和我身心双修的新老学员以及广大国学艺文化智慧爱好者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正式发出邀请。老师郑重地邀请大家，在6月18日那一天，与我共同开启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庆典，和我一起见证意义文化智慧的传承和发展。昨天晚上，我仔细算了一下，这即将是老师带领大家共同度过的第7届意义文化健康节了。回想给大家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这26个年头里，老师初心未改，情怀未变。我这一辈子不求名，不求利，我只求一件事，就是求老百姓能健康，求大家能幸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是老师一辈子的坚守。所以这个节日一直在鼓励着老师继续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普及下去，继续为大家服务，也鼓励我在每一年的6月18日这一天都带领大家过上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可能有的新听众有点犯糊涂啊，说老师啊，啥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呀？我咋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节日呢？618指的就是6月18号这个日子。从今天开始算，往后数17天，就是今年的618意义文化健康节。那意义文化健康节这个就好理解了，就是说在618这一天，老师会给所有意义文化爱好者以及全国身心双修的新老学员们过一个跟文化健康相关的节日。那就像5.1劳动者过劳动节，5.4给青年人过 青年节、六一给小孩过儿童节是一样的。那么老师为什么要带大家过六一八一一文化健康节呢？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个节日是对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一种纪念。毕竟在人的一生中，能够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做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多年呢？对不对？更何况全国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讲疾病讲健康的人那么多，有的人比我讲得早，有的人比我讲得晚，但是到目前为止周围的声音都换了一个又一个，

希望，希望什么呢？哎，就是希望国学意义文化能够传承得更广、更远，希望将来全国能有更多的老百姓通过意义文化的学习，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坚持，而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也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年，都能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过6.18亿文化健康节。什么时候这个节日成为了一个全民节日？什么时候全民大健康的梦想就成真了，实现了？哎，真的到了那一天，老师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6.18亿文化健康节，它不仅仅是我们全体学员的欢度节日，更是全民的健康希望。那么，有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说：“老师啊，一年有365天。”您老为什么偏偏选在6.18这一天举办亿文化健康节呢？难道这一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说实话，这个节日最初并不是我先想到的，而是我的恩师指点我的。6.18这个日子，也是恩师选的。早在30多年前，我还在跟恩师学习意义大道的时候，他老人家就非常看重我，经常说我跟意义这个医道有缘呢。师父这一辈子带过的弟子其实不算少，大家听我讲课的时候，应该也听到过。啊，我经常会提一提我的师兄师弟们。我的这些师兄弟呀，全都各有所长，哎，都是某一领域上的佼佼者。哎，他们有跟恩师学医的，哎，有跟恩师学药的，还有跟恩师学音乐的，哎，还有跟恩师学饮食的。但是，师傅口传身教，传授意义文化大道的智慧，只有我自己。因为恩师说了，属我跟意义的大道有这个天缘，其他的人学不到我这么透，也领悟不到我这么深。别人学50年都赶不上我学5年啊！所以恩师他老人家就是把意义文化、善意命相部这个大道传授给了我。我在修习领悟意义文化智慧的时候，也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天赋啊！哎，基本上师傅只要轻轻一点，我就能悟出很多道。例如，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五德同修，忠诚、大善等等，这些智慧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所以恩师对我非常满意，不仅把他毕生之所学

0: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甚至还为我今后做了很多很多打算。比如我在哪一年应该为老百姓做什么事儿，在哪一年应该把什么宝贝啊带给有缘人，恩师基本上都交代了。那么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同样也是恩师他老人家的旨意。我记得那一年在我师承下山的时候，恩师他老人家送我下山，走在山路上，他就对我说：七峰啊，你如今学到圆满，即将造福于人，为师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嘱咐你。我说：师父，有什么事儿，您老尽管说吧，弟子一定照办。于是师父跟我说了，你今天下山，很快就能开始给老百姓传播一一文化的一道和一法了。当你把一一文化的一道一法传播到19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算了，正是庚子年。庚子这个年头比较特殊，会有很多大事发生，尤其在老百姓健康方面，定要谨小慎微啊，未雨绸缪，提前帮大家备好等保护健康的宝贝。这一点相信不用为师多言，但你也一定能做得到。只有一件事我得一五一十的传与你，那就是在庚子年的6月18日当天，你一定要确立一一文化健康节。哎，一借这个节日的能量为百姓的健康助力，二呢也能以此来激励你自己，未来把一文化的智慧传播得更好，并且日后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日延续下去。对于师父说的话，我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呀。但是当时我心里也确实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于是我就问师父，如果我普及一文化普及不到19年怎么办呢？师父说，真普及不到的话，那就说明你不是一文化的真正传人，这是天意啊，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我认为你行，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你传授普及国学一文化的年头绝不仅仅局限于19年。我一听师父对我这么有信心，那我肯定不会让师父失望的。然后我就接着问师父，为什么这个健康节一定要定在6月18日呢？师父当时就笑了，徒弟呀，这是天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自己慢慢悟吧。平时这么一说，我也就不能再继续追问了，因为我知道师父让我自己悟，肯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件事儿我一误就是19年，直到7年前，我才彻底悟透其中的智慧。于是我在那一年，给全国上亿的异文化爱好者们，举办了第一届异文化健康节。直到今天，6、7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节日每年都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过，一次都没间断过。那么今年也一样，今年老师也将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盛大的节日。哎，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都想知道，老师今年计划怎么带大家过这个节呀？老师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神食粮和健康食粮啊？其实从上个月啊，老师啊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事儿了，因为老师想把今年的亿文化健康节办得比往年都热闹，比往年都盛大，比往年更要好，让大家有更多的身心双修上的收获。所以老师做了两个决定。第一呢，就是整个一文化健康月期间，给大家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有奖啊答题活动。从今天开始，整个6月份，老师每天都会在课室中给大家出两道答题。这两道答题都是关于那异文化基础知识的，还有可能是关于老师给大家提供过的啊健康宝贝的，还有可能关于老师当天给大家普及的异文化智慧，哎，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只要大家知道其中一道答题答案，你就可以打电话来给我的学生，或者是在老师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参与答题。只要你答对了啊，其中一道，老师都将免费送你一份异文化健康月的专属答题礼。那给大家准备的专属答题礼，一定会让大家非常惊喜。那至于这个礼物是什么，老师先跟大家卖个关子，等你们拿到了，你们一定会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师。那讲到这儿，老师先出今天的两道答题。大家听好啊，出答题了。第一道题，亿文化健康节的具体日期是哪一天？这题太简单了。第二道题，今年618是老师带领大家共同度过的第几届亿文化健康节？啊，这两道题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了，老师，您这题一点难度都没有啊，您这不就是相当于给我们送礼物呢吗？让你说对了，老师就是想给大家送上一份心意，送上一份礼物。啊，老师就是想把好的宝贝送给我最爱的学员们，所以老师希望大家都能积极的参与答题，啊，人人都能把礼物抱回家，这是老师做的第一个决定啊。 那么老师做的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本届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带来最丰厚、最实用、最健康的大礼包。老师给它起名为“长寿延龄大礼包”。啊，老师把你们最想要的修心修身的宝贝，全都放到这个大礼包当中。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这个长寿延龄大礼包啊特别的期待呀？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里面究竟都有什么宝贝啊？大家别急啊，从明天开始，老师将为大家打开这个大礼包，把里边的宝贝一个一个的详详细细的讲给大家听。看看时间，今天这节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从今天开始给大家带来了有奖问答题，也是一份健康的惊喜。我们这一时间请老师稍事休息。好，听众朋友，我再把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复述一遍，请听众朋友记好。第一个问题是，意义文化健康节具体日期是哪一天？第二个问题是，今年6/18是第几届意义文化健康节，您知道吗？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答，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希望大家跟住老师健康的步伐，都不要掉队，每天都有惊喜送给大家。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卫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后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和平区的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呢是那个新学员，我很珍惜这次的通话，我呢前两天呢就已经就是订了咱们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我呢是 姓杨，来自天津市。生于那个1960年的农历五月初七。
0: 农历五月初七。
3: 对，是这个时间段。
0: 60年。
3: 对。跟您这个比了这一段吧哈，但是呢，我就是挺诚信的，就是听听您的那个传授的这些大禹文化的智慧。但是呢，就是也明白了呢，要顺应天地的法则生存，才能呢就是达到那个身心的统调啊。然后呢，同时也感受到，就是岳老师您那个大禹之诚啊，医治人心。对待那个患者呢，就是耐心细致，也有针对性的治疗啊，真是那个德育双馨啊，深受我的敬仰。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呢就是有那个3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的，就是这个病情。当初呢哈是脚趾关节就是肿痛。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去看病嘛。然后那个经过就是一段的治疗，稍微有点缓解了。但是这些年呢，还是时有出现，有那个膝关节啊，还有手腕啊，还有那个脚脖子，就是这些关节的一些肿痛、活动受限。我呢就是一直服用那个莱福米特，就是大夫给开的这药，还有那个碧琪胶囊黄吧，就是结合这个中西医治疗，就是基本就是逐渐的控制这个病情。但近年来呢，反正还有这个出现了颈肩腰关节，就是酸疼，还有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腰、小腿和肚子凉，还有就是发凉，就是好像里边凉，猫着表面不感觉凉。然后也有这个头晕啊、头沉啊、血压不稳。高压呢15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多，80、82啊，是80几的，就是这个。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啊，我年轻就得的类风湿嘛，反正对我就是身体素质不是太好。所以小时候好像就说，我自己听老人说，就有那个软骨病，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关节就是可能长大。可能也没怎么太管理好吧，才出现了这些症状。然后高血压这个呢，大夫给我开的是替米沙坦，我现在就吃这个药。就是平时发现就自己的那个舌苔嘛，就是比较深，就是发紫，就是表面上面哈还是还有点白色。就是我平时呢一上火早上口苦。就是这些情况吧。感谢那个岳老师，看看给予那个诊治一下。
0: 好。你现在目前这个寒邪呀在哪儿？寒邪在骨髓里边。它不是说膀胱经有寒邪，是肾经。
3: 肾
0: 是癸水呀。癸水是不见天的水，这里进寒邪直接入骨髓。所以这个寒邪入骨髓的寒邪伤根阳，这根阳伤了，所以你这个病一般的大夫都看不明白。刚才我看了一下你出生的时间节点，先天得气呢是有偏颇，但是不足以就是得这么重的病，这个跟后天生活的误区还有关，居住环境还有关，实际居住环境也是误区。我们要懂得生命智慧的人，你看人家就会择什么呀，择良居而住，您自己会选房的。所以你这个天津这里呢，我们还不是寒带的地儿。然后你这块儿
3: 岳老我跟您说，我记得就是我那个我小时候我出生地啊，我现在是在天津，我1岁来的到天津。我那个出生地这个是在那个内蒙古包头
0: 啊，又换气场了。那北边寒带呀，那在寒带生的。寒带生的，
3: 我
0: 关键就给你接生这个人，他的阳气也弱。
3: 哦，
0: 你接生人阳气弱，对你也是一个气场相冲。
3: 哦，
0: 因为伤肝阳了，你这个病呀，也就遇到我吧，能有机会好好的给你调过来。
3: 嗯
0: 嗯，你就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
3: 嗯，
0: 然后你就经常的喝啥水呢？我告诉你啊，就、
3: 嗯、
0: 你现在身体出现这种口苦啊，感觉上火似的，这叫阴火。
3: 哦，
0: 这种火才烦人呢。这个阴火吧、
3: 嗯、
0: 你一定就是别用良药，用良药慢慢就给你用完了。
3: 嗯，
0: 给你的整个调理那必须得温中。
3: 嗯，
0: 温中通阳扶阳，然后排寒排湿。
3: 嗯，
0: 我就是给你按这个思路去调、
3: 嗯、
0: 居住环境你自己调吧。你现在住几楼？
3: 我现在住四楼，我们家是那个东西向的，就是早上东边这边有太阳。
0: 能见到太阳不？
3: 能。
0: 通风怎么样？
3: 通风也挺好的，也是那个就是那个通透的那种。
0: 啊，四楼是木，还可以。
3: 嗯，
0: 还可以啊，但是啥呢、
3: 啊？
0: 也要经常出去晒太阳。
3: 哎，好的。
0: 嗯，啊，也要出去晒太阳啊。
3: 嗯，行。
0: 然后能做饭的话吧，就经常自己做饭，有火呀，补补火。
3: 啊，嗯嗯。
0: 嗯，然后尽量别沾水。
3: 嗯。
0: 菜让别人洗，饭你来做。
3: 我其实我们家的事儿一直都我弄的，
0: 都你弄，那你就带上啥？
3: 要是东西有时候我那个，
0: 你洗菜的时候就带一个，
3: 嗯，
0: 带一个那个叫皮的那个手套。
3: 啊，对对对，
0: 对，
3: 那个、
0: 啊，别让寒气进来。
3: 嗯
0: 嗯，然后呢，你这情况呢，穿着上别穿黑色的、白色的，
3: 哎，
0: 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可以，
3: 嗯，
0: 带有温度的那种颜色。
3: 好。
0: 嗯，然后尽量的不要参加葬礼什么的啊、
3: 哦。哎，行，我知道了。
0: 完了，想的都是那种高兴的、快乐的事儿。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告诉自己是最快乐、最高兴的，带着感恩的心。六、
3: 嗯、
0: 月份我会给大家带了一个礼物，那就是修心秘籍。到时间这个手册你拿到，这个拿到之后，你按这里修心秘籍来修。
3: 好好。
0: 嗯，因为像你这样的疾病问题，就你心不想着。那个不好的事儿、
3: 嗯、
0: 有时你都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做梦都噩梦，然后、
3: 嗯、
0: 还有呢就是念相术。
3: 好、嗯、
0: 相术这块呢、
3: 嗯、
0: 你念啥呢？念650
3: 嗯
0: 30
3: 哎
0: 650 30 7780、
3: 嗯、7780
0: 嗯2660、
3: 嗯、哎2660
0: 650
3: 嗯
0: 307780
3: 嗯
0: 2660这俩六
3: 哎嗯好的
0: 2660呢给肾脏注入强大的能量给寒气向外逼、
3: 嗯、
0: 然后650呢补心气也补肾气30呢、
3: 嗯、
0: 提升火力
3: 嗯
0: 啊提升火力然后7780呢、
3: 嗯、
0: 主要增加脾胃的热度和动力、
3: 嗯、
0: 哎这个是相术组方的一个方意
3: 嗯
0: 你的高血压是肾来的，你整个阴脉都是不畅的、
3: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气脉不畅，血脉自然跟着流动也受阻，所以才出现自然的压力升高。
3: 哦，
0: 谷胱风痛胶囊拿到之后，你先吃着，吃有效果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没有效果差，我告诉你怎么办。
3: 行，好的。
0: 未来你必须延龄丹必须得吃，你想续命这个必须得吃，还有就是四逆汤。
3: 哦
0: 加上绞股蓝总胺、
3: 嗯、
0: 倒是多备一些，嗯
3: 嗯好。
0: 目前的调理方案就这个，完通脉方这块呢，你是配合那个谷歌风通胶囊一起用，有没有通脉方？
3: 通脉方没有。
0: 没有，哎呦，没有、
3: 嗯、
0: 你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告诉你个方的剂量，你自己到药房去买。
3: 通脉方。
0: 原先老师送过大家，那是真、
3: 哦、
0: 保真的，但是。自己买的吧，真的也能碰到，也别买这假的就行。
3: 嗯，好，
0: 记住没有？
3: 哎，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
3: 嗯、好，感谢您呢、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再耽误一点您的时间啊。我现在就有点就是说，那个稍微有点操心的事儿，就是我的那个外孙子吧。外孙子现在他10岁了，他是2016年的。4月11日上午9点多出生的，他呢就是小的时候啊，那个就是鼻子就是不是特别通气，因为他就是鼻子有点稍微是塌鼻梁那种，然后有时睡觉呢就是 幼儿时睡觉就有点张嘴，他还用这个嘴呼气，好像就那样。然后他呢，后来就是几岁呀？6、7岁时候。
0: 他啥时候生的？
3: 他是16年的4月11日上午。
0: 四月。
3: 嗯。他这个、
0: 农历4月11日上午几点？
3: 啊，对，上午9:40吧，9:40左右生的。
0: 40。
3: 嗯，45好像是40，反正就是大概起这个时间。
0: 9点多，那不在40里吗？
3: 嗯，对。
0: 这又在下月，一寅二卯三辰。
3: 嗯。
0: 四柱进五月了吗？然后16年，水运太过之年。
3: 嗯，对，水运过哈。
0: 孩子打底儿就是湿重啊，寒湿重。
3: 可能他是有点湿气，他
0: 是。
3: 是
0: 不是一般的湿气？孩子跟你讲，身体打小就弱。
3: 哦，
0: 孩子佛缘比较重。
3: 哦，他就这个，他现在我就感觉他对也有过敏，就是7岁左右吧，他就感觉是过敏，不知道为嘛，就还总有点感冒，鼻子不通气，就是啊，要不就流鼻涕。
0: 他的所有的问题都脾胃来的。
3: 脾胃。
0: 啊，这孩子没吃对，没穿对，没经过对，然后打小呢身体能量偏颇，后期没被调养，脾土不生，肺金筋弱，然后你用。甘草干姜每样各9克，
3: 甘草干，
0: 然后煮水常年给他喝。
3: 甘草干姜煮水喝。
0: 对，常年喝，然后等到有四逆汤活动了，你四逆汤多给他备几十盒，一天给他喝3到6支四逆汤。
3: 哦，他
0: 就温通清和小肠，温通脾胃。
3: 哦、
0: 然后别吃水果，别吃海鲜，严格忌口。
3: 嗯。
0: 要不然这孩子大一大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都来了。
3: 我的天！
0: 啊，
3: 嗯，行，
0: 好了。
3: 好的啊，好，
0: 嗯、
3: 感谢啊，感谢那个叶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0: 嗯，好了，
3: 谢谢您。
0: 再见。
3: 哎，好的。
1: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一切安好。好，我们再见。接下来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位听众朋友，田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来自江苏南京的，我田女士、嗯、就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了，但是还没到，没到我也不着急。
0: 哦、
4: 我主要的问题我想求岳老师，我调理调理。
0: 好。
4: 帮助我一下。
0: 好。
4: 我主要就是膝关节，膝关节这个痛说多少年都没法说。那个时候小时候不狠，到三十岁呢。我是63年出生的，63年是，63年7月初6，大概不是晚上，是白天。
0: 白天，还好你生在夏天。
4: 嗯。
0: 要生在冬天，你这心脏得老不好了。但你心脏也不好。
4: 是啊。
0: 嗯，心血管。
4: 我听我姑妈说，好像是砍树的时候。
0: 嗯。
4: 砍那时候，那时候叫高粱，那是砍他们都说叔叔，我们农村都叫叔叔。
0: 嗯，你关键啥呀？关键你这癸水这块儿，
4: 嗯，
0: 癸水叫根水，你这根水受邪了，
4: 啊、哦，
0: 根水受邪了，根水就跟石油似的，这里受寒，它也是火的根、
4: 嗯、
0: 啊，也是火的根。现在这个受寒了之后，你身体骨髓里是有寒气的。
4: 嗯，
0: 你会感觉你膝关节冒风吗？
4: 没感觉冒风，就是痛。
0: 你也怕风啊？有一点凉风一吹你就受不了。
4: 哎，是的，要是骑车了就用袄子给它抱上，就这样的。
0: 对，是急
4: 着
0: 发疯的。
4: 嗯，是的。
0: 骨骼风痛胶囊是对症你，但你现在是元气大亏呀、啊。
4: 哎呦，一身都病。
0: 嗯，一身都病，元气大亏，因为你本来你这个四柱能量就是弱的，打小身体就不好。
4: 嗯。
0: 打小身体就不好，弱，火力不足。所以你这个必须未来得喝四逆汤，
4: 喝四逆汤。
0: 对，四逆汤得让心和小肠脾胃热起来，能造气血。
4: 嗯、
0: 哦。然后还有、就
4: 是。还有两个胳膊也痛，这个时间短些，这是有2、3年。嗯，你骑车子就感冒得穿厚衣服，得穿那小薄袄子，他管。
0: 我不说了
4: 吗？现在都
0: 是寒毒已经入你的骨髓了。
4: 嗯、是的。
0: 对你的整未来的你的整个关节都会疼， 都会怕风。
4: 嗯，
0: 谷个风痛胶囊对你的症，你吃了也会有效，但是要想让这个病去根儿，你一定得让心和小肠、脾和胃热起来。你吃下去的东西不仅能变成气血，然后剩下的没气化好的赶紧排出去，然后你还得吃葫芦包装的内修方延灵丹，这必须得用的。
4: 哦，
0: 那个叫补精添髓，然后那培元固本，得把你的元气给你培起来，生命之本这个根呐、也得护住啊。
4: 哎呦，
0: 别乱治啊，别吃什么激素类药。
4: 嗯，你说真的，就是这个这吃葫芦这个药，我老早吃的呢，钱少都买的少，就是吃一葫芦两葫芦的，没感觉什么效果。这一年吃六个葫芦，还是人都说大便成形，我还是不成形，还是乱糟糟的，还是那样。
0: 但是
4: 这是你说的小肠不行。
0: 就你这个得吃好长时间，咱们得吃24个葫芦左右，效果才能更理想一些。
4: 我的，
0: 因为你的元气都太少了。
4: 嗯，是的。
0: 你就用它给你，说不好听，你吃它给你续命了。延灵丹，延灵吗？它怎么能延灵？就培补你的元气，生命的动力不就元气吗？元气哪儿去了呢？就被你侵入到你这个骨髓里的寒毒给吃了。
4: 啊，
0: 关键你这个叫根寒。你这病我见的太多了，这吃一般的中药都不管用，根寒这个必须得用附子，没有附子根寒就去不掉。
4: 还有呢，还有这个脑袋，这个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不能走快，走快就要摔跟头。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躺到那儿，你头动迷不迷糊？
4: 不迷糊，就是
0: 感没感觉忽悠一下子，就是你的脑袋让左让右一翻的时候，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没有？
4: 上个月是有那样情况，现在好一点。
0: 好一点，你那啥，上你们当地的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你到那检查一下，你看你是不是耳石症？
4: 啊，石症。
0: 耳石症，要是耳石症。
4: 我耳朵才挺好嘞，我耳朵才震嘞。
0: 嗯。
4: 我耳朵不聋，我都就震了。我就搁外边搁屋里坐着，外边一个动物我都能听到。
0: 跟你能不能听到东西没关系。什么叫耳石症呢？耳石症啊，就是说的你那个，一个骨质机能退化之后的产物，脱落下去之后，把局部的经络堵住了，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晕动症，现场一复位就过来了。复下位，但是这个病的真正的发病的原因呢，还是在肾。还是在肾，你就看
4: 肾也不是好的，肾都两肾都有结石啊。
0: 可能好吗？跟阳受损了。那我今天给你个橡树。然后你骨骼风痛胶囊拿到了之后。
4: 那怎么吃、
0: 你就按照这说明吃。但是以后有四逆汤活动你必须得参加呀。四逆汤活动像绞股蓝对头晕四肢麻木心悸那效果都多好了。你容易得这个脑梗。
4: 是的。
0: 很容易的啊，
4: 是脑梗了，就是好像不是大动脉管，要是毛细血管，要是大血管都撂倒过了。
0: 对，你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的，这就绞股蓝就化开了，吃点绞股蓝配合点通脉方，然后加上四逆汤，就可以了。然后给你个橡树，然后你尝试着念一念。念010。010-2650。
4: 听好了。
0: 430-3770。
4: 啊，
0: 你念这组配方。
4: 啊，
0: 会念吧？
4: 会念。
0: 会念啊，有老师的助念器没有？
4: 有。
0: 啊，你就按照跟老师的声音一起来念。
4: 嗯。
0: 应该念10分20分钟就会得气，得气了之后呢，关节就会发热，然后全身的微汗微热，眼睛亮，头脑清晰，这就得气了，肚子响，放屁，这都是得气了啊。
4: 还有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转不了的，这硬硬的手节，手骨节都硬硬的。
0: 那不就风湿吗？
4: 这个手指头吧，
0: 老百姓都说早上起来指关节硬，那风湿病。
4: 这个手指头都变形了，它都不是一顺的，都感觉是有那个力了呢，就那样的。
0: 你这个病叫力结风，专业叫力结风，但是你身上不单纯就一个力结风啊，你这病太多了，全身都是病。 心灸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4: 嗯。
0: 然后忏悔自己过去的这种犯下的错，然后呢，把这些

0: 错纠正过来，以后别再犯。
1: 啊，
0: 哪块犯纠正点，因为你犯的错是因，带来的病是果，
1: 嗯、
0: 对不对？
1: 啊、
0: 嗯，就是你把错误给解决了，因没有了，这果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嗯，对吧？
1: 对的，对。
0: 现在觉醒还来得及，来得及啊！嗯
1: 啊，
0: 听明白了？
1: 嗯，听明白了。这个我这个舌头可能，就是我常常听那人讲也是，我这也是舌头胖大，嗯，牙齿硬才厉害的。
0: 他不大不可能，不大能得这么重的病吗？
1: 是的。
0: 那你先天火力就不足，体内打小就是寒湿体质。你出生那年就火运不及之年出来的，你大运缺火呀。
1: 嗯嗯。
0: 你出生是南京吗？
1: 嗯，出生不是，出生是安徽。
0: 啊，安徽，你安徽南京还可以呢，你要长江以北，你这更难受。
1: 嗯。
0: 因为你那年的大运是你的底儿，你的生命底色就是火运不及，这叫大运，
1: 嗯、
0: 知道了吧？
1: 嗯嗯嗯。
0: 明不明白？
1: 嗯。
0: 所以你这一生当中就得不断的补火。哎，什么是补火的呢？哎，修善心是补火的，然后呢，晒太阳是补火的，用柴火做饭是补火的，然后那个念650430是补火的，然后吃这个四逆汤也是补火的，这都是补火。补火的方法还有很多，但是柴火做的饭是最补火的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再见。
1: 啊啊，谢谢。
0: 再见。
2: 安然老师教您制作，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健康路上能够携手并肩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想获得更多健康惊喜，欢迎大家每天都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板那么一打，是憋得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今天是6月1号、
0: 嗯、
1: 啊，是一月的开始，然后呢也是周一，一周的开始。
0: 哎，
1: 今天呢也是6.1国际儿童节，
0: 小朋友过节
1: 啊。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
0: 嗯、
1: 啊，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组，
0: 嗯，
1: 要向伊朗、嗯、啊，要向广大这个各地全球各地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儿童。要向他们啊，这个首先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国际儿童节嘛，
1: 是孩子们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过节、
0: 啊、有一些有地区冲突的地方的儿童，可能他这个儿童节过的就不像咱们国力强大是吧，然后生活富足，这些国家的孩子们过得那么的舒心
1: 天壤之别呀，
0: 是不是、
1: 嗯、还真是。
0: 然后呢就祝啊、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啊、
1: 嗯、
0: 这里边呢我们先从市内六区开始。
1: 不是，哎，你要这么祝福啊，到点儿咱说不完。
0: 我想的是、嗯、我想是先市内六区，再环城四区，然后再剩下的各区。分成三组。
1: 你连京津冀连着一块儿多好呢。
0: 京津冀，京津冀也行，
1: 对吧？啊，顺便给你老家那边也带点问候。
0: 哎，不不不，这个不啊，这个绝对不用工作、嗯、利用工作便利给自己家里人谋福利啊。黑蛋，你这个想法，你现在这想法很可怕啊！
1: 怎么可？
0: 很可怕！
1: 你老家你不也有得同学吗？
0: 啊，很可怕！你一定要啊！你现在得有这个意识啊！你多少大风大浪你都折进去了，
1: 这
0: 点小饮水沟你不应该崴脚脖子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0: 哎，我们在这里呢，衷心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这个健康成长，
1: 哎，
0: 学业有成。
1: 对，健康快乐。
0: 对，同时呢我们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
1: 大朋友
0: 儿童节呀、啊嗯、说着是儿童节，但实际上现在这儿童节也是大人过节。
1: 嗯，
0: 为什么呢？孩子们兜里又没钱，他们也缺乏一定的社会经济能力。
1: 对，
0: 所以说给孩子们过节主要靠的是大人。
1: 嗯，
0: 有好多家长这一年到头，一个是过年，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孩子的生日，
1: 对，
0: 老人的生日，再就是重阳节呀、啊、六一儿童节。
1: 对，
0: 其实说说我们成年人现在这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1: 其实有时候也是生活嘛、啊、生活总有点仪式感，所以有的节日呢就一块聚一聚过过节、
0: 哎、都得照顾到，
1: 都得照顾到。确实
0: 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1: 嗯
0: 啊，全市各主要的商圈、
1: 嗯、
0: 商场，
1: 嗯，
0: 人头攒动，
1: 人
0: 满为患、
1: 嗯、
0: 啊，到处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多好，
0: 家长们带着孩子玩一玩，
1: 嗯，
0: 逛一逛，
1: 嗯，
0: 尤其是各个商场里的这个玩具店，
1: 嗯，
0: 文具店，
1: 嗯，
0: 更让人欣喜的是，
1: 嗯，
0: 通过我们全民阅读工作的扎实开展，
1: 嗯，
0: 现在到儿童节，
1: 嗯，
0: 给孩子们买书，用文化的方式过节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1: 这不挺好吗？
0: 所以说，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
1: 嗯
0: 啊，你们也辛苦了。
1: 对，
0: 孩子们过节，这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用的、玩的，这不都是靠您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吗？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也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1: 对，甭管几岁，咱快乐万岁。
0: 哎，最重要的呢是心态要永远年轻。
1: 对，
0: 得像孩子们一样。啊，心态积极，
1: 嗯，
0: 乐观向上，同时也祝愿您呢身体健康，就是这家里啊都像我说那六个字，平安健康快乐才好。
1: 对
0: 啊，
1: 太棒了。
0: 今天是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并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
1: 哎，说说吧。
0: 此刻的室外温度啊已经接近34摄氏度了，
1: 嗯
0: 啊，相对湿度39%，风向是西南风。今天的最高温呢是35度，
1: 不低，
0: 全天晴。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哈，预计啊周三可能会有降雨出现，
1: 哦，
0: 嗯，是一场雷阵雨、
1: 嗯、
0: 全天有雷阵雨。本周最热的一天，朋友们，将出现在明天，
1: 明天
0: 周二最高气温可能将高达36摄氏度。
1: 哎呀，热！
0: 提醒我们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们，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做好相关的预防性措施，
1: 对，防暑降温啊。
0: 哎，然后呢，从这个周三可能降下的这场雨往后看，
1: 嗯、
0: 哎，温度下来些了，
1: 凉快点了。
0: 都在29度以下。
1: 嗯，
0: 这周目前看最凉快的一天是周日啊，最高温只有25度。
1: 呵，
0: 期盼着那一天能够如约凉爽。
1: 哎，正好是周末哈，多好。
0: 哎、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78，二级良好的水平。
0: 二级良好。
1: 哎呀， 确实这天越来越热了哈。
0: 朋友们，今天啊，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爱听原产地的六一重磅福利。
1: 多好，六一
0: 啊，
1: 还有重磅福利。
0: 这个从我们跟爱听原产地合作啊，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福利举措的落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并不知道，我简单跟您说说。在我们爱听的销售产品当中，有这样一个国产大品牌，也号称是国民品牌之一，叫康度。
1: 对，在节目当中总说哈。
0: 我后来才从我的朋友们身边了解到，其实在我们跟爱听合作，我们销售康度的这些保健品之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康度的忠实顾客。都吃康度的东西。那么到今年啊，我们爱听商城和康度品牌携手整整六年了。今年是我们跟康度携手2425，今年是两年半的时候。
1: 对，
0: 也两年半了，
1: 两年多了哈。
0: 所以说合作六周年，今天又是六一，感谢爱听商城和康度品牌，为我们推出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福利大礼包。
1: 对，六一不能光给孩子们买呀，对吧？
0: 您回忆一下这些年我们节目里您买过或者我们卖过什么康度的产品？有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有
0: 很多老年人喜欢。
1: 对，
0: 一粒儿管别的好多粒儿，
1: 对，
0: 又能够止疼，又能够补软骨素，
1: 太对了，
0: 还能够补钙，这是
1: 三合一，
0: 叫一粒儿多用，还有什么？辅酶 Q 十，
1: 哎呦，辅酶 Q 十，我记得大老师专题哈拿出来讲
0: 啊，护心脑，还有什么？我们康度清理血管的这个鱼油，还有什么？保护眼睛的叶黄素，
1: 这叶黄素我记得有好多朋友买过，
0: 这些我们都买过，
1: 是吧？反馈也特
0: 别好。但是啊，这里头我今天啊，六一儿童节都说童言无忌。今天这期节目主题，我就是主打一个童言无忌。
1: 不是，童言无忌那是说小孩儿。
0: 对，我也小孩一把。
1: 他就是要
0: 我也来一次童言无忌。这里边有问题，我看出来了，我看不惯。
1: 不是，好，他又看不惯，不是，
0: 我看不惯。
1: 人家哪有问题？
0: 有问题啊，有问题啊。
1: 怎么了？
0: 你比如说啊，以往爱听卖吃的喝的，您说，假如说他要卖酱货，是不是应该跟高粱白酒一块卖？
1: 对呀，这不匹配吗？正好有下酒菜了，是这意思吧？
0: 你卖海带是不是应该跟虾皮一块卖？
1: 好嘛，其实还这么配着来的。
0: 做汤，
1: 对
0: 不对？你要卖老扎家牛肉馅饼，是不是应该可以大点米醋、陈醋一块卖？
1: 是这样的，这不
0: 有毛病吗？有毛病吗？
1: 现在没少挺像啊，现在啊，行，没毛病，
0: 对不对？那好，那我说，既然都是康度自己家的品牌，为什么氨糖的瓶里它不装鱼油啊？
1: 不是
0: 啊，叶黄素的瓶里为什么不装辅酶 Q 十？
1: 走，你们家装盐的上头搁糖是吗？
0: 啊，
1: 你们家那个烟罐子里头搁糖是吗？那做饭不好甜死了。那不乱套的呢？
0: 那你不能混着，你不能混着装。那你为什么你从来没组合销售过？组合过吗，朋友们？你们猫着黑蛋老师聊。
1: 不用，
0: 对他没有。
1: 走，确实没组合
0: 过，对不对？你们组合过吗？你说你要说来一个康度的氨糖辅酶 Q 十组合，或者氨糖叶黄素组合，辅酶 Q 十和鱼油组合。组合过吗？
1: 没组合过，
0: 从来这些样都是分开卖，没有组合过。这就说明什么？
1: 说明吗？
0: 康度缺我。
1: 缺。
0: 你们身体可能缺康度的这些东西，那些东西补充东西，康度主要是缺我，给他们做营销总。我到那儿去。
1: 营销总，
0: 起子咔嚓啊！
1: 你先不到那儿去，你先上咱市场部起子咔嚓会儿吧。
0: 哎呦，是那去不了，没那本事。啊，对吗？你为什么没组合过？其实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岁数，我跟您说，氨糖、辅酶 Q 十、鱼油、叶黄素，你都得吃，
1: 缺一不可。
0: 而且我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啊，
1: 你要干嘛？
0: 我最新热乎出锅的理论。
1: 好，热乎，别烫着啊！
0: 我告诉你啊，黑蛋，
1: 您说，
0: 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咱们俩现在吃都有点晚了，尤其是你无障了。知道吗？现在吃
1: 的为嘛呢？怎么呢？叶黄素不都得是眼睛不行化了完以后吗？我现在眼挺好的。
0: 不行了再吃，不行了再吃。
1: 不是叶黄素不
0: 晚了，晚了。叶黄素这个东西就得从你用眼比较疲劳的时候开始补。
1: 哟，
0: 知道吗？
1: 那要
0: 这个一会儿回来我再细数啊，朋友们。今天，2026年的6月1号，
1: 6月1号
0: 啊，我看一眼农历，农历4月16，4月16
1: 是四月吗？
0: 这不写着四月吗？
1: 哦，是，
0: 这不写着
1: 4月
0: 吗？对吧？反正魏然说的啊，6年来首次啊，康度终于听到我们大家的呼声了。
1: 好，
0: 所以今天我们爱听商城要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不是一样，而是一组；不是一件，而是一包。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康度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
1: 哦，太好，全身营养大礼包，从头到脚啊！
0: 哎，氨糖、鱼油、辅酶 Q10、叶黄素四大人体养护刚需，一次性。不用小猪，全给您配齐。
1: 好，
0: 我来问问大家啊，有没有朋友稍微走几步道，坐走几步路，膝盖就发酸发僵？
1: 那肯定有啊。
0: 蹲的时候感觉膝盖使不上劲儿，
1: 是不是嘎嘎响了？
0: 走道的时候腿脚发软，不敢用力。
1: 嗯嗯。
0: 是不是有朋友最近，如果说天一热，心慌胸闷，夜里有点憋得慌？
1: 这两天这天儿，
0: 晚上觉睡不踏实。
1: 是是。
0: 必须得依靠一个绝对凉爽舒适的环境才能好好睡。
1: 那肯定啊。
0: 要不然翻来覆去半夜总醒，睡眠质量差。
1: 哎呦，那坏了，转天还心慌呢。
0: 是不是有的朋友平时手机电视看久了，一闭上眼，眼睛里边像有东西飞似的，飞蚊症？
1: 哦。
0: 现在你要看一下咱这灯，看一眼，闭上眼，感没感觉眼睛里边有东西在飞？不是钱啊，不是钱，
1: 好像是有点那个小道道似的哈。
0: 对，那就是飞蚊症。
1: 哦，就
0: 电视看久了，手机用多了，是吧？电脑看时间长了，眼睛干涩，风流眼吗你？
1: 我倒不。
0: 哦，你不风流。
1: 你好像是这样、
0: 啊。我风流眼。
1: 风流啊！
0: 我是风流眼啊。
1: 你不是说你好、
0: 啊、
1: 好些日子
0: 吗？你是风流眼吗？
1: 我没有。
0: 你看他没有，他你快吃吧，你吃了你就更不有了。
1: 那你得多吃点儿。
0: 那可不，还有的叔叔阿姨感觉记性差，一早上起来，哎呀，别别扭扭，浑身啊，腿肚子也沉，肉也发硬，是吧？浑身乏力。我跟你们各位说，这个不是单纯老了才出现的现象。
1: 嗯，
0: 您看看身边有些老年人，
1: 嗯，
0: 你看他早起好极了，比咱们这人有那60、70、70、80的，比咱这40、50都好。
1: 还真是。
0: 你说真是老了吗？
1: 还不是。
0: 我小的时候，我那太老了，好家伙，活的时候倍儿勤俭。我现在就40多岁，我有时候也未必像做的老太太当年那么勤俭。他不是老了，而是您身体方面有些小问题出现。
1: 对对对，确实，
0: 对不对？
1: 嗯、
0: 眼睛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关节的问题，但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补就补错了。哦，你看，有的时候听，今天我们先生说法说，大卫黑蛋卖这个氨糖软骨素护关节，
1: 对，卖，
0: 买一瓶，
1: 嗯，
0: 啊，或者买一组，
1: 嗯嗯，
0: 辅酶 Q10护心脑，哎，又囤一瓶，
1: 对。
0: 再说鱼油叶黄素好用，
1: 对，
0: 再囤一瓶，
1: 是是，
0: 挨个买，
1: 买，
0: 最后家里怎么办？一个饭桌，你看看现在有好多天津人的家里吃饭那桌子啊，贴着墙那一边码的全是保健品，我说对不对？就跟我上你们家去过似的。
1: 哎，他说还真是，
0: 对吧？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就着外边这一溜吃，里边都是保健品，为嘛？怕忘了，吃完饭坐那儿喝一杯水，正好把这些都咽肚子里。
1: 要不有时就忘了。
0: 对，
1: 嗯。
0: 有用吗？有用，
1: 有用。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会忌混用量。现在老年人喜欢买什么笔，知道吗？很多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上拼多多买那黑色细头的记号笔，
1: 对
0: 吗？给那白色保健品瓶上写几片儿，
1: 哎，
0: 撇一个斜杠天，对不对？
1: 对，
0: 二一天，
1: 哎，
0: 或者一天，
1: 记不住啊，
0: 记不住。
1: 嗯，
0: 但是我跟您说，这样的方法也不管用。因为什么？你还是容易断断续续忘。比如说啊，
1: 嗯，
0: 你吃氨糖，好，你吃了，结果呢，你还应该补辅酶 Q10，辅酶 Q10卖完了。最近那新望二人转，大卫他们没卖，
1: 确实。
0: 那我先空着吧，不吃，
1: 过两天再说。
0: 等过两天氨糖我们开始卖了，你把那个补上了，哎，鱼油你又忘了，你又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爱听商城就考虑到广大老年朋友的需求，我们给您什么？配套成组，福利加满，
1: 这样挺好，对吧？
0: 哎、
1: 都有了，一次性就全都给他弄到家里头了。
0: 但是我。

0: 康度的叶黄素一瓶30粒，三瓶钙片，
1: 4瓶
0: 鱼油，1瓶辅酶，3瓶叶黄素。
1: 好，
0: 这些啊我们都按照我们说明书上的配比给您配完了，整整一个月的量。整整一个月的量，就是这四种吃一个月，我们都给您把这量配好了。为什么有的是1瓶、3瓶、4瓶？我们是按照用量给您配的。
1: 明白了。
0: 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这价格便宜不了，借个3瓶，那4瓶，这又来3瓶。
1: 你想这加一块多少
0: 啊？借得10几瓶。
1: 八
0: 十一瓶，
1: 十一瓶，
0: 这肯定不便宜。嗯，他们肯定卖贵。听好了啊，听好了，
1: 多少钱？
0: 现在就开始打4009990139，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我要抢康度大礼包。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扫码赶紧进群，艾特我们的群内小助手购买。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礼包，3瓶氨糖钙片，4瓶鱼油，1瓶辅酶，3瓶叶黄素，整整11瓶，一个老年人一个月的用量，整套专属特惠价，只需要259块钱。
1: 哎呦，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0: 哎。
1: 这太合适，
0: 咱俩再说一句公道话，
1: 这太合适了。
0: 这个咱们没卖过，
1: 没卖过，而且这太合适了。
0: 以前是199、179、169，你买多少瓶借个那个？
1: 这259太合适了，一天等于才8块多钱，对吗？
0: 关键问题什么呢？我们俩以前卖过，我们俩卖氨糖的这那氨度的产品，我们知道啊，抗度啊，对吧？他那一组钙片，
1: 对，
0: 一组鱼油。你两样加起来，
1: 那得是200块钱了。
0: 200块钱，有的我记得他那有的一个组合是199，
1: 对，
0: 有179的。
1: 嗯，
0: 你现在259块钱，氨糖钙片、鱼油、辅酶 Q10、叶黄素，一个老年人一个月的量，11瓶全凑齐。
1: 赶紧啊！
0: 我要是你，我要是您，我就买3组，因为只限我。他卖几天？今天这个
1: 就2天，到明天啊。
0: 今天和明天，
1: 就到
0: 我们只卖这2天。
1: 对对对，哎，现在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抓紧打电话呢？打4009990139。
0: 关键是我们要感谢爱听，是吧？给我们新闻二人转的朋友们争取到了特殊的福利。
1: 赶紧打电话。
0: 前20名下单的，无论你是网上下单还是手机下单，前20名下单的。额外送你2瓶一个月量的多维片，这2瓶能吃一个月多维片，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前20个打电话下单，259块钱，康度的产品13瓶一次带回家，都够您吃一个月，心脏、血管、关节、眼睛、全身的养护都给您补齐。
1: 哎呦，这个太合适了，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绝对合适，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合1大礼包啊，你算4样吃一个月，259块钱。
1: 对，
0: 你们如果这2天不买，没事儿，你就不买。你过后等爱听再卖抗度东西，你听一听，你比一比，
1: 你看
0: 它是不是有性价比？
1: 我们跟爱听合作2年半的时间，
0: 对，
1: 这2年半时间，这个活动是第一次，
0: 可不第一次呗。
1: 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福利拿到手。
0: 辅酶 Q10
1: 2年半才第一次这么合适、
0: 啊。对啊，辅酶 Q10 管心脏，
1: 对，
0: 氨糖钙片护关节，
1: 是
0: 深海鱼油给你血管做清理，
1: 对，
0: 叶黄素片护眼睛，是不是？
1: 太合适了，
0: 259块钱。我说心里话，我们俩卖这么长时间，广告念完以后，价码我们是知道。
1: 对，
0: 你要单的一个178、179、199，你这个4样给你凑齐，一个月才259，你买3组才多少钱？3组你到手39瓶。
1: 对，
0: 如果你是前20的话，
1: 对，39瓶，
0: 39瓶，
1: 不到40瓶，
0: 好家伙，你再买套房，你得，
1: 就这特别合适。你想，你这背着一个月，每天你才花8块多钱，
0: 对呀、啊，
1: 不到9块钱。
0: 关键你是一次性买齐呀、
1: 啊，啊，然后你把全身都补了，
0: 对呀、啊，你这多划算呢。
1: 嗯，
0: 再一个，你就算你说，哎，我膝盖没有事儿，氨糖不用，你不用，你给别人，你给老伴或者你给朋友。
1: 对呀，
0: 来一个月，对吧？
1: 是、啊。
0: 你告诉他，你说我吃点亏，我出给你，我借259买，你给我转300块钱就完了。
1: 抓紧时间啊！
0: 赶紧打电话，前20名下单，额外送您2瓶一个月用量的我们的氨糖多维片，
1: 多维片，
0: 多维片，康度的多维片啊！赶紧打电话，400-999

0: 0139。
1: 哎呀，这两天天热呀，
0: 热可是够热的。
1: 不光咱们热呀，
0: 嗯、
1: 朋友们，这几天、嗯、南方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是，好不嘛？近日，广东地区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引发了关注。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5月29号的12点钟，广东平原以35.8度的温度热到了全国第二，高温全国前十位呢，咱们广东就占了有5个，
1: 嗯、
0: 平原、揭西、连平、广宁和丰顺，等于前5名他们报圆了。
1: 哎
0: 哎。5月29号的12点10分呢，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台高温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体感温度可达44摄氏度啊！
1: 嗯、但是这个和印度比也凉快多了啊！
0: 那当然，
1: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最热的前100个城市，印度占了将近90%。
0: 好嘛，那不就他那热？
2: 它有的地方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50摄氏度。你要穿着啊，刺一点那个胶底鞋，
0: 那不就晒，那不烫着了吗？
2: 不是，你那个鞋底就跟那个柏油路啊，
0: 嗯，
2: 就融在一块儿了，
0: 散上了，化了。
1: 其实啊，这个新闻里边啊，有一个学问点。我们常说啊，你看，我们现在我给您报气象啊，
0: 嗯，
1: 大老师现在给您报气象，我更愿意报体感温度。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比如说气象温度，我看一下啊，
0: 嗯，
1: 现在室外的气象这个温度，它写的是31.6度，
0: 对，
1: 但可能人感觉起来会比这个温度更热，
0: 是
1: 33.8。
0: 有时候你看，哎，假如是没那么热，报这温度，但是你出去喝蒸的很。
1: 对，为了避免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报的不准，我们更愿意从人的体感温度。那你气象是报给人的嘛？
0: 嗯、
1: 你又不是报给电线杆子。你跟电线杆说嘛，他也听不懂，他热他也在那站着。
0: 安大导师，
1: 我得报给活人，所以说人体感会怎么感觉，我们就得报这个温度。
0: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常说气象里边说，哎呀，体感温度，体感特别闷热。
0: 嗯，
1: 其实我跟您说，体感闷热，
0: 嗯，
1: 不是由天儿这个温度决定的。
0: 啊？
1: 知识点来了，新闻里面有学问，
0: 不是温度。
1: 实际上，我们人感觉到。天气体感闷热，哎呀，不、
0: 啊、
1: 是，比如说桑拿天
0: 对
1: 啊，卤的时候、啊，
0: 卤的话倍儿难受。
1: 实际上是露点温度才是关键。
0: 嘛叫露点温度呢？
1: 哎，通俗意义上来讲，露点温度就是空气里的水汽开始凝结成露水、露珠时候的温度。
0: 哦、
1: 明白了吗？水汽啊，水汽啊，
0: 哦、水蒸气、
1: 哎、
0: 是的。
1: 水汽啊，它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种气态形在，
0: 嗯，
1: 要存在，
0: 嗯。
1: 当这个温度达到它能够凝结成露水的露珠的时候，这个值越高，空气就越潮湿、越闷热，
0: 湿度大，
1: 人体就会越发的感觉不适。
0: 这就是为啥三伏天咱受不了。
1: 对，一般来说呢，露点温度一旦突破24度，体感是什么？
0: 嗯，
1: 就像您走进桑拿房一样，蒸桑拿。嗯，要是达到28度甚至更高，基本上就是闷热的极致，就跟蒸馒头那蒸屉里是一样，整个空气就粘着你。
0: 哎呀，
1: 你感觉您没喘一口气啊？
0: 对对对，
1: 呼吸道都感觉都火烧火燎的。
0: 可不，那是最难受的。
1: 哎、对，
0: 高温呢必然催生用电需求的激增。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都得开空调了吧？
1: 可不是。
0: 今年以来呢，南方电网全网以及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的电力负荷超过了24，创新高。那么打破了2020年到2025年年度的峰值，集中在6、7月的季节性规律。
1: 哎呦，
0: 那等于就是今年又创了一个新高了呗。
1: 那可不。
0: 哎呦，
1: 这样的天气里呢，我看我们朋友啊，
0: 嗯、
1: 在广州发朋友圈、
0: 哦，
1: 广州的同行发朋友圈，广州下雨了。
0: 哎呀，
1: 我就没好意思在底下问，我说这雨是来降温的呢，还是像桑拿房里往那大铁石上浇水是来增湿度的？你想想看，都这么热的天，他来下雨，哎呀，也没个盐，没高低是吧？
0: 哎、
1: 老夹菜你钻做，
0: 嗨，确实，你想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刚才说到了用电高峰，
1: 那肯定
0: 能续命的恐怕就只有开空调了。
1: 哎呀，昨天也热，
0: 热，
1: 昨天也热，你热不热？
0: 热。 热
2: 是不是？
0: 热，确实热。昨天那肯定是
1: 昨天就这么
0: 热，
1: 这么热。我们奶奶晚上在家把窗户打开了，告诉我有点风。我说哦，我说有点风，我说吹这个热风怎么的？
0: 嗯，
1: 是吧？
0: 爷爷当时嘛表情？
1: 扇扇子。我告诉你啊，当今社会啊，最好玩的和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咱不是说啊，现在外边28、9度、30度、
0: 嗯，
1: 咱就这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啊，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你不要跟我老讲以前七几年、八几年。我告诉你，七几年、八几年，你也有热的睡不着的时候。
0: 那肯定
1: 是因为你没有空调，你只能吃这个苦。
0: 就你没辙那会儿。
1: 就是我觉得啊，有些苦难是可以用来歌颂、提倡的。
0: 对，
1: 去锻炼我们的意志。但
0: 是
1: 有些苦难，它就是苦难。跟粑粑一样没有任何价值，
0: 就是咱别没苦硬吃，
1: 既不要没苦硬吃，也不要拿曾经那些因为进步水平、
0: 嗯、
1: 物质不发达时代我们吃的苦头反过来说，你看我们那时候、
0: 嗯、
1: 你们那时候还饿肚呢，你现在有饭你天天饿着多好。对不对？
0: 那结果呢？
1: 结果
0: 就说服老娘了吗？
1: 不用说服，就是开空调，我热，我热行吧，我热行吧，
0: 你开
1: 开空调，开空调，开完空调，哎，也不扇扇子了，也不擦汗了。实际上我理解是吧？有人说了，你呀岁数小，你不像老年人，老年人开空调受不了。
0: 对，
1: 那我问问，老年人天天热，拿中医大夫告诉你，老年人天天热着，往外不停的出汗，中医讲这个好，
0: 这不行啊。
1: 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天是拿中医大夫告诉你，老头老太太30大几度不开空调，天天在家热着好。关于夏季热出的问题，甚至热射病出人命、
0: 哎、
1: 你就不问别人，黑蛋咱报过多少次？
0: 哎呦，咱新闻当中经常说，
1: 是不是都是老年人？
0: 没错，还真是。
1: 就怕老年人不开空调，不舍不得用电，得热射病，就怕这个。你说咱啊，你说咱啊，说当年没有空调啊，热就得忍着，你没办法，都忍着。现在好玩的可爱的一幕是什么？家里有空调，
0: 还得忍着，
1: 开着窗户坐那儿扇扇子。然后呢，还得给孩子讲当年呐，我们吃苦的日子。你讲这干嘛呢？你讲这干嘛？当年还吃不上饭了，当年还没有汽车了。那你现在，爷爷奶奶，你出去你腿儿的去啊，对吗？你从三条市你腿儿上朝阳公园跳舞去，你去啊。你蹬自行车，你蹬吧。那你现在怎么知道刷老年卡、坐公交、坐地铁？哦，讨便宜的时候讨便宜了。不舍花钱的时候，你就开始讲吃苦了。
0: 不跟咱叔叔阿姨那。
1: 不是说、
0: 啊、
1: 我爸我妈这点还行、
0: 嗯，
1: 就是我说有的个别老年人，我认为有些苦难需要歌颂，不能让孩子们忘了，对不对？吃饭，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0: 不能浪费，而
1: 爱护水资源，保护环境卫生，
0: 对，
1: 爱护小动物，
0: 是不是
1: 热
0: 爱劳动，
1: 热爱劳动、
0: 嗯、
1: 勤俭节约，
0: 这都应该
1: 孝敬父母，
0: 传统
1: 团结友爱，诚实守信，这些都可以。
0: 嗯，
1: 没有空调，没有车，那时候没有电梯，那时候那些苦就别讲了，
0: 咱都进步了，咱就别再后退了、啊、
1: 你
0: 说你
1: 讲那干嘛呢？说到这个空调
0: 啊，
1: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广东地区的多地群众直呼受不了，
0: 热坏了。
1: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0: 嗯、
1: 还有一群人也是热的受不了、
0: 嗯、
1: 但是他们啊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
0: 哟，
1: 空调有没法用
0: 啊，
1: 这是为什么？今天是周一，也是6月1号，有朋友说六一儿童节你们会做什么样和儿童或者说跟这个节日有关主题的内容呢？那么今天周一，新闻二人转为您带来新闻焦点，有但用不了的空调。
0: 哪儿呢？还是广东。广东从化的中同中学等多所学校，由于呢校内安装的空调在收费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导致有空调没法用。这教室里啊，孩子们汗流浃背，有的那体质弱点的孩子险些就中暑了。无奈之下，孩子们下课纷纷都跑到老师办公室里避暑去了。有家长回忆，学校往年开空调啊都得收那个空调费， 结果呢，去年就因为这个空调费，有的家长举报说学校你收这空调费不对，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了，也不收空调费了。那怎么办呢？有的家长就买那个小电风扇，那自个儿可能那手里那些迷你的给孩子解暑，但天热呀，杯水车薪。
1: 大家想想，35度以上的天气，你就别说别的地方，要搁咱天津是35度以上天。
0: 哎呦，就这天，就今年这天，你想想吧。
1: 啊
0: 啊！
1: 你们再想想，这要是广东，
0: 哎呀，
1: 广东咱大伙儿北方人，你就去过没去过，印象当中肯定也比咱这些潮湿。
0: 对，
1: 他要35度以上，你想想得嘛样？
0: 就跟咱那个三伏天差不多吧。嗯。
1: 你想想看，教室里的空调因为收费的争议，有空调不能用。这样的新闻啊，简直咱说起来就感觉像是奇闻异事一样。
0: 你想那教室里那孩子都40多口子，那都闷那里头，那还受了吗？这不还不得出人命啊？你说说。
1: 我们啊，一个一个来说，这些教室里的空调为什么不能用？
0: 啊，对。
1: 首先，可能有的听友听到这儿啊，义愤填仓，
0: 填惨了
1: 啊！义愤填仓。说了啊，这怎么不能用？怎么的？学校怎么这校长怎么？别说校长啊！我告诉你，这新闻里最无辜就是校长。首先，我们告诉大伙儿啊，
0: 嗯，
1: 中同中学等多所涉事学校，他们学校里教室里挂着那个空调，压根儿就不属于学校。
0: 啊哦，那空调不属于学校？
1: 对，想象得到吗？你到学校去，到这些学校去看，教室里挂着的空调。不属于学校，为什么
0: 啊？
1: 是这样的，据中同中学的工作人员透露，
0: 嗯，
1: 他们学校所有的教室里本来都没有空调，但是后期由于学校被选为了广东茂名从化当地中考高考的考点之一，上级有要求，中高考的考点考场必须有空调，
0: 嗯，
1: 所以这就出来了一矛盾。选你做考点了，
0: 对呀，
1: 但是呢你得装空调。
0: 那装啊，
1: 装拿什么装？拿嘴装？
0: 不是，那不一般装不得那嘛吗？拨款嘛，学校让着的，那肯定上级部门得给拨款呀。
1: 说得好。
0: 对呀，
1: 可是上级部门没有给中同中学等涉事中学装空调的拨款
0: 呀。
1: 但是呢你被选中了，现实的要求就是您又得有，比如说您是中同中学的领导
0: 哟，
1: 是吧，黑丹校长，您被选为考点了，
0: 是挺荣幸的。
1: 哎，但是呢您这个现在有一短板，你的考场里得有空调。
0: 我那您受累给我们拨款，我们买不就完了，赶紧装。
1: 您放心，我回去只要我账上有这笔款，哎，我要不给你打喽，我都是黑丹。
0: 走，
1: 是吧？但是我没有这笔款啊，你怎么办？
0: 说了白说。
1: 哎，无奈之下呢，人家这几所涉事的中学
0: 啊，怎么办呢？
1: 只能找第三方公司装空调。
0: 啊哦，找第三方。
1: 找第三方公司装空调。
0: 哎呀，
1: 那大家伙想啊，人家是公司啊，说以前说这些新闻的时候，
0: 嗯嗯，
1: 我跟黑丹没什么发言权。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一提公司，
0: 那可就啊，
1: 对吧？
0: 嗯，
1: 啊，说我们给你装空调，装行，那这费用。怎么出？
0: 人肯定，你想啊，人是买卖啊。
1: 你装空调，你这钱怎么解决？
0: 嗯，
1: 最后双方达成的协议，空调你们来装，然后呢，我们一点点的还。用空调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给你们第三方付空调费。
0: 嗯，啊？就是我用这空调，我只要一用，我就给你钱，是那意思？
1: 对，想象得到吗？
0: 哎，
1: 学校教室里的空调
0: 好吗？
1: 第三方按的，按上了以后，只要夏天热用，
0: 嗯，
1: 你得给第三方，我就第三方，你得给我空调，
0: 我就得给他钱。
1: 您不用惊讶，
0: 嗯，
1: 您不用惊讶，
0: 怎么呢？
1: 首先，
0: 嗯，
1: 这几所中学都是公办校，
0: 那公办校怎么了？
1: 哎，对，公办校不是私立校，私立校人家有私立校的民营，这个民办教育的这个经费的模式，
0: 对呀，
1: 和收费标准，对吧？
0: 对，
1: 那。公办校你怎么跟学生收空调费这个费用？
0: 你确实没法收啊，
1: 对吧？你比如说，
0: 你
1: 咱别说
0: 公办校，
1: 咱就别说你别人孩，
0: 嗯，
1: 老大老二今天回来跟你说妈妈，我们学校要交空调费，老大老二都收，你第一反应是该收这钱吗？
0: 这没说呀，没有借钱呀。
1: 对，所以说他们儿子那儿没有空调。
0: 走，
2: 有吗？
0: 好嘛，咱们全市县都有空调。
1: 对呀。
0: 咱这环境好极了。
1: 对呀。
0: 我们没听说过，好嘛，还要收空调费。
1: 对呀，所以咱们天津的各位家长朋友，你听到这新闻，你也会觉得大老师这新闻哪儿弄来了？奇闻异事一般。
0: 真是的，
1: 你们孩子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是吧？
0: 啊，
1: 看看了吗？听听了吗？这外地还有这样的，
0: 还有这样的，你真是。
1: 哎，你说公办校要收空调费，你别说别人了，这我儿子还没到上学的时候，我也觉得纳闷，你公办校你收什么空调费？
0: 对呀，
1: 可是
0: 啊。可是吗？
1: 可是，你不收空调费，人家第三方干嘛给你装呢？
0: 确实，人家没有必要啊，人家是
1: 个，对不对？
0: 对呀。
1: 我还是那句话，民办校他可以通过跟家长通知或者相关的渠道，人家走手续，只要上级批准了，人家就可以收。
0: 是。
1: 你也不要矫情，你去的就是民办校。
0: 对。
1: 公办校只财政养活。
0: 对呀。
1: 学校人家自身没有什么经费来源。
0: 确实支持不了啊。
1: 公办校就靠财政活着。
0: 对呀。
1: 他自己没有办法再跟额外家长收什么费。他也支撑不了这个全校的空调费。
0: 对。
1: 所以中同中学等涉事学校为了破解困局，第三方公司就以服务费的形式向家长收取空调费。
0: 等于是交服务费。
1: 对，交服务费。
0: 哎，行，反正不就那俩月嘛，让孩子凉会儿凉会儿，花钱咱值。
1: 不对啊。
0: 啊，
1: 这不对啊。
0: 怎么呢？
1: 你认头花钱。
0: 嗯，
1: 都认头花钱吗？
0: 都。
1: 你这个认头花钱的家长，你应该是什么？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和相声广播。
0: 确实。
1: 我作为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我感觉从我自身经济实际出发，我不同意。你同意吗？
0: 不是你
1: 同意吗？
0: 我应该同意吗？
1: 你是新闻广播的，你同意吗？
0: 那我就不能同意，对吗？
1: 你同意不了。
0: 同意
1: 不了。
0: 那我不同意。
1: 对，没多久，就有家长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投诉。
0: 你看，还就有不同意的。
1: 哎，投诉什么呢？说你们公办校，你们凭嘛收空调费？空调使用还得交服务费？
0: 要说
1: 啊，你高档饭馆了你。哎，接到群众的反应，上级立即成立调查小组。
0: 上级部门他又来了。
1: 哎，
0: 这会儿他要找我了。
1: 着手的调查。哎呀，到学校找黑丹校长。黑丹校长，你们这个钱是怎么收的呀？
0: 你当初那空调给我们费，让我们难，我们没有钱难。
1: 你现在都难出舆情来了。
0: 这，哎呀，
1: 你难出舆情以后，
0: 不是
1: 你说多少人关注你这事儿？
0: 不是，
1: 对吧？我们教育主管部门
0: 好嘛？
1: 啊，宣传部门也关注啊。
0: 嗯
1: 啊，大家伙还发了抖音了。你把网信办也给牵扯进来了。
0: 你这校长多难干，你
1: 说你一个人工作没做好，你给多少同志们工作造成了困难的局面？
0: 好，赖我了，你说说
1: 这个事儿
0: 啊，
1: 你必须啊，得给社会各界和家长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0: 行，那我不受了，我不受了，不就完了吗？
1: 调查的结果就是中同中学这些学校说了，那这钱不能收。黑丹老师给我打电话，李总，我报告您个消息。您这个空调服务费
0: 啊，
1: 他不能收了，
0: 收不了了
1: 啊！
0: 哎，
1: 不能收。
0: 嗯，
1: 有朋友说不收就不收吧，
0: 不收吧？
1: 啊，不收好啊，不收孩子们就热着。
0: 热，
1: 怎么着？不收了以后，那黑丹校长肯定说：“您看看李总，您要不要发扬一下大爱精神，是吧？啊，然后呢，这个您这个虽然不能收空调服务费了，但是孩子们这天天。”
0: 是
1: 几十个人，大小伙子正火力壮，糗在教室里。
0: 对对对，
1: 咱广东又是个热的地儿，
0: 是
1: 吧？你发扬一下大爱精神，你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空调接着开？那我就得说呀，我说黑丹校长，麻烦您啊，这个记住一件事儿，不是不用看合同，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是公司啊。
0: 对，人是公司，人
1: 我不是校友基金会，我也不是慈善组织，
0: 是，
1: 我是公司啊。
0: 对呀，那。那怎么着？那要不我交点电费？
1: 你交，你乐意交你交啊！人有的同学家长不交，人家就去反映问题。
0: 不是，
1: 那就不收费，
0: 不
1: 收费，第三方就关空调。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
0: 这不，哎呀，
1: 就这么简单。
0: 哎呀，朋友们听明白了啊！学校老师回忆，没开空调，孩子们热得受不了，下课呢都往老师办公室那跑。因为办公室他有空调，老师们也心疼孩子呀，就不撵孩子们出去。天气呀也真的特别热，学生们呢又真的特别难，这怎么办呢？你说说。
1: 当地化州市教育局此前通报显示啊， 华州当地有多所中学存在着同类的问题。今年5月28号，有媒体就查询当地教育局5月7号发布的关于多个中学巡查整改阶段性进展情况的通报新闻，发现7篇有关当地市中学的通报当中，有5篇报道都提到了空调收费的事宜。
0: 你看看，
1: 而且都和第三方收费有关系。
0: 这还不是个例。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曾经有媒体报道，有广东茂名的市民在当地的政府问题平台上反映说，华州多所学校向学生收取空调费，问这种做法是否合规。茂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该行为属于违规收费。那么根据广东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发布的相关通知，教学范畴应免费提供服务的项目，国家和省已经明令禁止或明确规定纳入公用经费开支的项目列为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严禁越权设立收费项目。无论学校的空调费怎么定价，这个收费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教室安装的空调费用应该从学校的公用经费来开支。同时，茂名市教育局还表示，将进一步核实华州市部分学校收取学生空调费的情况，那么如果情况属实，建议学校把空调费退还给学生家长。
1: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让各位我们的听友们这个有点时间啊，发微信或者说表达你的感想啊，你对新闻的看法，到我们的平台天津新闻广播。
3: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4: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在 CT 图像上，按结节的透光度可以分为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和混合性结节。实性结节在正常人当中非常普遍，几乎一半人以上都有。肺部的实性结节大多数是良性的，尤其是小于5个毫米的实性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实性结节的常见原因是肺部受到了感染或者各种其他的损害以后，治愈后修复以后留下痕迹，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良性病变。5毫米以下的实性结节可以完全不必在意，每1年到2年例行检查就可以了。第一次发现5毫米以上8毫米以下的实性结节，半年到1年复查胸 CT， 如果没有什么变化，以后1-2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8毫米以上的实性结节需要认真对待，3个月复查 CT 或者做增强 CT 检查，必要时用 PET CT 来检查，也可以通过病理检查进一步确定诊断。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扫描时接受的辐射也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今天呢，虽然是六一儿童节，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啊，要密切关注小朋友的口腔健康。
0: 哎，确实，
1: 有一些小朋友呢，平时的口腔卫生习惯不是特别好，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会比同龄人稍微早的发生换牙呀、掉牙呀、龋齿啊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么我们中诺口腔医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们解决口腔问题。
0: 是的，
1: 包括小朋友的这个补牙，
0: 还有正畸，
1: 哎，正畸都可以选择我们天津中诺口腔来进行治疗和矫正。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呢，2019年与我们节目组共同发起了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到今年已经是整整7年了。
0: 是的，
1: 今年第7年，我们的福利再升级。以往种多少颗牙，只选一颗最贵的给您减500到1000。现在是种多少颗牙，每一颗牙都给您减500到1000元，
0: 不限种植棵数，
1: 不限种植棵数。
0: 而且呢，半口全口呢是折上折，享大额的减免。
2: 嗯、
0: 另外呢，您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我们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2: 是的，
0: 我们能免费享受到博士的专家号、口腔 CT 和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哎，
0: 同时呢，市内六区年满70岁以上的老。

0: 年朋友打这个电话能够享受到专车服务，
1: 对，车接车送啊，70岁以上免费拨打我们的电话26528899，享受免费的车接车送服务。
0: 嗯，
1: 26528899，26528899，众牙在天津，您相信新闻二人转的推荐，选择金门老牌口腔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我们接着来说广东从化哈中同中学等涉事中学这个被家长举报收取
0: 空调费的情况
1: 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个新闻的标题叫有空调但用不了。
0: 嗯
1: 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0: 其实刚才啊，咱们如果没提到这个校长当时的为难情况的话，我开始觉得是非常不应该。但是刚才又提到他这个涉事的这个情况，
1: 来龙去脉听明白，
0: 我又觉得吧，学校他也有无奈之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得解决，因为你想它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
1: 对，
0: 它是多个学校的问题，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共性问题了。
1: 你觉得举报的家长有问题吗？
0: 举报家长要说也没问题，因为公立学校你说收这个钱确实也不应该。
1: 对，那你说上级部门管这事儿有问题吗？
0: 你说哪个上，就是说刚才说这个他也没毛病，
1: 啊，
0: 就得管呀，对吧？他确实是不像刚才说嘛，这属于什么？这属于违规收费。
1: 对，其实各位您看，道理不说不清，法理不辩不明。
0: 对，
1: 这个新闻你整个听下来是一个什么呢？谁都没毛病，但是结果让人很遗憾的这么个新闻。
0: 嗯，
1: 那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不需要我们做开关式的评判，这个人偷了别人钱包被抓了，我说这么个新闻就跟开关一样，啪你摁那边亮了，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不是说没意义，就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我们去走脑子的地方。
0: 是
1: 这个新闻的好玩之处就在于，到目前为止从公开的媒体报道和政府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任何一方是具有明显且主要过错的。谁错了？
0: 是确实都听上去都没毛病，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到底谁解决孩子们这热受不了的问题呢？你这不得解决吗？
1: 其实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啊，
0: 看看大伙儿啊。
1: 虎克船长认为是财政的问题，他说但是广东属于相对发达地区，不应该啊。白玉姐说应该上级拨空调费，博士认为公立校不该收空调费，说的也都有道理。
0: 嗯，
1: 但是你看像虎克说是财政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就先拿这个做切入点来讲讲。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公办校是财政来保障基本条件。
0: 对，
1: 但是现实是有一些地方财政阶段性的吃紧，他可能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所有的学校装空调。
0: 肯定是，
1: 对吧？
0: 嗯，
1: 人家中同中学的老师说的也很直接，我们被选为中高考的考点了，
0: 嗯，
1: 考点得有空调，但是上级确实现在也没有这个拨款，
0: 嗯，
1: 所以只能找第三方公司来装。
0: 对呀，
1: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新闻的最大点恰恰就在这个空调和第三方这个外包机制上。
0: 嗯，
1: 你看我们来梳理一下学校啊处理逻辑。
0: 嗯，
1: 学校是考点得有空调吧，
0: 得有，
1: 上级没有钱学校也拿不出来，
0: 是
1: 只能找第三方来签合同，
0: 这肯定得
1: 公司出钱装空调。
0: 对，
1: 那你装上的空调电费也好空调费也好学校还是拿不起。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办？你得让第三方把装空调的钱给回来。
0: 那当然你不能白让人装啊。
1: 对，那这个钱你就得向家长收费，收所谓的服务费。
0: 那肯定他是这么想的呗，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好比说这一个教室按俩空调，
0: 按俩空调，
1: 俩空调花2000块钱，
0: 对，
1: 2000块钱教室里40个学生，
0: 是，
1: 那咱怎么的？一人50，对不对？
0: 对，
1: 一人50，从入夏开始，
0: 对，
1: 到放暑假，
0: 就反正
1: 俩月，
0: 哎，俩月，
1: 然后再把电费算上，
0: 再把电费算上，
1: 我们40个同学每人收50块钱、
0: 哎，
1: 或者是多少块钱，
0: 然后电费我们到时候再具体再算
1: 啊，具体再算，
0: 嗯，
1: 是吧？按照使用收费，
0: 对，
1: 因为他们学校就白天，晚上倒不用，
0: 对，
1: 对吧？啊。就
0: 是
1: 这么个简单，
0: 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开始
1: 对，没有错吧？
0: 没错。
1: 但是这里边的他有点隐患。
0: 嗯，
1: 第一，你空调服务费这个收费名目你确实不在列，那所以人家家长觉得你公办校收这个钱收的不合规不明白，我认为举报的家长一点毛病没有。
0: 嗯，对。
1: 倘若有的人说，哎，他就是那耗子屎嚼着一锅肉，人家举报没毛病。
0: 确实
1: 确实不该收。
0: 嗯，
1: 他肯定不反对他孩子吹空调。
0: 嗯，
1: 但是人家说你这个费用收的不对。
0: 嗯，
1: 也没有毛病。
0: 嗯，
1: 对吧？你要说有毛病没毛病来讲就是没毛病。第二，这个空调的所有权的划分 也是一个问题。
0: 嗯，
1: 你这个空调是谁出钱谁装？那公司装的，你归他。
0: 嗯，
1: 那学校你给我钱我就开，不给钱就关，那你也不能这样。
0: 对呀。
1: 那我再说一句，
0: 嗯，
1: 过两年这个学校如果说找不上来人，
0: 嗯，
1: 出现了中学合并的现象，
0: 嗯，
1: 我请问中同中学这些学校，你怎么跟人把这个钱给解决了？
0: 哎，这就更麻烦了。
1: 我这学校废弃了，我不要了，我挪走。
0: 嗯，
1: 我中同中学招不上来人，我一年就招两三百，干脆，
0: 嗯，
1: 我跟那旁边的学校合并了。
0: 嗯，
1: 这楼废弃了，你要还能挪作他用，做办公场所或者别的学校用，
0: 那倒好。
1: 那这楼废了，
0: 嗯，
1: 人就说，那我这东西都报废了。
0: 对，
1: 我拆走好几千空调，我上哪儿弄去？我干嘛去？
0: 哎，这确实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这里头大家伙要知道，最毛没毛病的。其实就是人家第三方，
0: 第三方确实呀，
1: 对吧？人家是做生意的，老百姓都知道，自古老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
0: 对呀，
1: 人家给你出钱装空调就不错了。
0: 对呀，
1: 人家还得给你啊自掏腰包交电费，你走遍全世界哪儿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企业呀，除非他是慈善。
0: 除非做慈善，和你刚才说校友会，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三方我们说完了，再说学校。我觉得这个新闻最委屈的，可能最可怜的就是校长。一个公办校的校长，
0: 嗯，
1: 他上哪儿弄钱去装空调？
0: 对呀，
1: 你上级不给钱，你让校长怎么办？
0: 你还给他派活，你有人告他，你早点你必须有。
1: 那你校长得装，那人校长就得出去想辙，对不
0: 对？
1: 想辙去找人给装空调。
0: 是呢。
1: 那装上了以后很简单，你产生的费用，人校长也不能自掏腰包啊。
0: 啊，对呀。
1: 对不对？你校长也得跟人商量好。我是公司黑蛋来找我，
0: 嗯，
1: 李总，你给解决解决，
0: 啊，你给解决解决。
1: 朋友介绍的是吧？
0: 嗯，
1: 您有实力，您又是咱们这个驻区的这个企业，嗯，是吧？学区内的企，学片内企业，您又是发扬社会大爱，
0: 对，
1: 是吧？行，坐下来聊，我可以出钱给你装，你怎么得让我回本吧？我就空调，我
0: 人家不赚钱，但是人家也别赔钱。
1: 对，我就平推，我从厂子我多少钱拿，我平推给你，工费我都不要。
0: 其实要这样是人第三方没毛病，就够意思了。
1: 你得怎么谈，让我把本回来吧？
0: 对呀，
1: 我但凡我要是个小公司，我还能最后一拍脑门，我跟大伙儿说，这钱算我自己的，我个人买卖，
0: 嗯。对，
1: 人但凡要有点财务制度，人家也得跟股东们交代，
0: 是
1: 你凭嘛给这学校装空调？
0: 他说对。
1: 对吧？
0: 还真是。
1: 其实啊，嗯，我觉得这件事儿所有的本源，你们都可能都没想到。
0: 嗯，
1: 当然我也没想到。
0: 嗯，
1: 我是请教了专业人士。
0: 嗯，
1: 啊，相当专业了啊。人家就反问我一句话：
0: 问嘛呀？
1: 教室里有规定得安空调吗？
0: 哎，
1: 你们大伙儿想想。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一定要辩解出或者是辩论出一个什么结果，我反问您，教室里规定得安空调吗？
0: 好像还真是，这还真是说，哎，还真是哈，但
1: 是
0: 现在好像
1: 是
0: 都得有空调，
1: 现在天气是热了，
0: 嗯，
1: 咱都知道现在夏天热了，咱为了不让孩子们遭罪，
0: 是
1: 咱们全市很多区啊，各个学校都开始装上了，
0: 嗯，
1: 可是得装吗？得装的话，那咱们得有依据。咱是装上了，你肯定没说的。
0: 嗯，
1: 上级肯定都咱的，
0: 哦，对对，
1: 制度上都走顺了。那么对于广东从化的中同中学这些学校在内，我们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教室得有空调吗？
0: 嗯，
1: 如果你教育主管部门、当地的立法机关，你拿不出相应的这个文，那确实这个空调不该装。那你装了，你确实就存在着违规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面对，大家都知道现在时代和世界的大背景，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越来越热，
0: 是呢，
1: 对不对？越来越热。
0: 对，
1: 那如果越来越热，又是广东这样一个这个气候夏季比较严
0: 重，更受不了了，
1: 得不得装空调呢？我觉得这件事不能让校长为难，也不应该让老板为难，
0: 嗯，
1: 也别让孩子们为难，
0: 嗯，
1: 也别让家长为难，
0: 对，
1: 也别让教育局局长为难，
0: 嗯，
1: 咱也别让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为难，
0: 嗯，
1: 我觉得当地的人大机关、立法机构应该赶紧就这个事儿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去走访。
0: 对，
1: 在今年的明年，他们广东茂名当地的两会上，得提出相关的提案建议。
0: 哎，得想想，
1: 得有一个地方性的补贴补充规定。
0: 对，
1: 就是考虑到现在夏季特别炎热，
0: 嗯，
1: 学生入夏以后有长时间在学校内学习
0: ，
1: 咱们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得装空调。
0: 嗯，
1: 你有了这个根，你纲举目张，你有了纲以后。 财政你得适当给拨款，
0: 相对的怎么拨款
1: 你拨不了的你得给予一定的倾斜和支持，
0: 或者说比如给叫嘛高三年级或者初三年级先给这些备考的先一部分先按上
1: 啊
0: 对吧，
1: 然后呢你有其他的措施再相应跟进
0: 啊一部分一部
1: 分来。其实这件事儿的根本就在于该不该装空调，你说考点该装，但你财政等等配套措施没跟上。
0: 哎，确实，
1: 你如果没跟上的话，你不能让校长像这个公司的市场经理一样求爷爷告奶奶呀，
0: 太难了。
1: 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孩子受热呀。但是好消息我告诉大家哈，
0: 嗯嗯，
1: 就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之前，
0: 嗯嗯，
1: 有记者采访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空调已经都开开了，至少这些孩子们不用受热了。
0: 是呀，
1: 但是他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如果这件事一定要做，是不是应该从源头上就把这个流程给梳理好呢？也许对您的工作也有启发。
0: 没错，哎呀，给孩子们来点次梨汁喝吧，补点 VC。
1: 夏天呢，补充 VC 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爱听原产地给您带来的二号好物，就是我们的龙子宝次梨汁。
0: 嗯，
1: 这我和黑丹也都是。
0: 受益啊，
1: 实打实的
0: 受
1: 益者
0: 啊！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
0: 16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每盒是7小袋、
1: 哎、
0: 算下来才6块多钱一袋，非常合适。
1: 这个次梨汁你就喝去吧，
0: 嗯，
1: 准保有用啊！打电话400-999-0139。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会，
0: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近日，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金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 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3: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津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3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伊克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4: 这次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3: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5: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2: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5: 近日，浠水沽镇教育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技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2: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6: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 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2: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深月的深秋，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林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林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林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容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荣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林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林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荣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荣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荣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
1: 近年来呢，浙荣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荣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之路。薛林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5: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林尾村举行了手机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6: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7: 挺有意思的啊，又可以解梦，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6: 刚开始抱着试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定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定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他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4: 薛定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

0: 塞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2: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3: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4: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5: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6: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7: 像个男子汉，做事的个性更像男子汉。
6: 对，
8: 在未来的日子，徐林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香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宣林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党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大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9: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0: 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需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1: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0: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或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
4: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9: 又是咱们天津的这个老姐姐，她今年82岁。这个桂花老姐姐呢，她是啥病？她是典型的冠心病，心梗，做了2个支架了。这个老姐姐啊，命也是苦啊。她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哎，为了做点小买卖呀，骑自行车呀，出去呀，倒腾点山货，回来呢，到市场卖。有一天回来，让大车给碰了。当时人就没了，一句话没留下了。老姐姐那年呐，才42岁呀，就守寡了，扔下2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呢，那年呐是20，姑娘呢才13呐。这俩孩子呀，哇哇哭啊！老姐姐呀，说我都想吃点药啊，我想上吊死了啊，活不了，天塌下来。但是一想这俩孩子怎么办，老姐姐咬着牙生活。干什么呢？早晨2点起来，哎，卖油条，卖煎饼果子，卖早餐。中午去给人家打零工，那饭店刷盘子刷碗。晚上呢出晚事儿，卖什么呢？哎，卖点儿啊，水果啊，瓜果梨桃啊，你看多累呀、啊！他这个大儿子被迫就辍学了，孩子马上大学，但是被迫孩子不念学了，孩子出去打工。老姑娘有病，孩子得的什么病呢？小小孩子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搁啥治啊？啊，没钱治啊！老姐姐一股火，整宿睡不着觉。这睡不着呢，她就心慌，心慌啊！有时候吃点速效救心丸，没劲儿。大家注意，心难受、没劲儿、手麻、脸麻，那你就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要么你要得心梗，要么你要得脑梗。老姐姐顾不上自己呀、啊，心脏前胸后背疼啊。疼起来冒冷汗，手都哆嗦了。但是没有丈夫，老大出去打工，孩子自己呢，哎，还供自己，还费劲呢，还得给这小姑娘买药治病，哪来的钱呢？老姐姐就干挺啊。这话说5年前，老姐姐正出找事儿卖煎饼果子呢。这个煎饼果子没递到人家手呢，他扑噔就躺那了，当时嘴就紫了，脸也青了。哎，好心人送到医院一检查，心梗。当时啊，做了1个支架，是他妹妹给拉的琴。哎，这就维持着，还继续干活养家。又过了2年，又难受，冒虚汗，睡不着觉，不能动。他妹妹带着他到医院做检查，又心梗，又做的支架。这是他的2个妹妹大家给凑的钱。老姐就哭啊，今年都这个岁数了，80多了。老姐姐说，我现在呀上不来气儿，腿浮肿，冒虚汗呐、啊、我也没钱再做支架了。这俩支架这都是年轻时候做的，现在80多了，谁管我呀？他的2个妹妹也都一身病了。哎呀，老姐姐现在呢，这不没事儿，听广播，听到我讲课了，慧心说不花钱的疗法，老姐姐咬着牙做呀。 做疗法拍三窝，你真别说，做完之后他有劲儿了，心脏不怎么疼了。这咱们在免费发放第一次的时候给老姐姐争取了一份，老姐姐拿回去就吃了。第一天告诉大家没效果，她病得太重了，那堵得太严重了，没效果。第二天吃完晚上她躺在那儿睡着了，再醒来凌晨四点了，这一大觉睡的她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早晨四点是尿憋醒的，上趟厕所回来，哎，有劲儿了，回来又躺一会儿，六点钟起来他就做疗法。这一做疗法啊，哎呦坏了，就感觉胳膊呀，就左胳膊和前胸又麻又木，赶紧给我学生打电话说怎么吃了寿星补脂，我这左胳膊连着心脏前胸后背怎么麻呀，麻麻的而且还热。我学生说阿姨呀，你就拍打拉筋喝点白开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等到第二天晚上到九点他就困了，又躺下又睡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点，这些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他就知道寿星补脂石头当归效果好。哎，再做疗法胳膊也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酸了。可惜呀，现在这一盒他喝完了，那你上一次已经享受这个免费的待遇了，这一次呢就不能再给老姐姐。所以老姐姐只能看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给大家弄来。因此我要说咱们老伙伴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就想都在那儿堵着呢，你吃啥药能吸收啊？啊，心脏的血管也细呀，它堵都是先堵细的呀，对不？你想我们身上血管有粗的，我们胳膊大胳膊前胸后背大腿这个血管是粗的，一般不堵。那等到我们脑袋手脚这个血管就是细的了，它容易堵。你看得静脉曲张是不是在小腿上，小腿肚子血管哎青筋暴流的，那就是小血管。但是我们手脚一旦麻，眼睛出现白内障青光眼，那是最细的血管堵了，堵完细的再堵粗的，那还能活吗？所以你活血化瘀的要通，它通的是大血管。这就是为啥你吃了这么多年药，你的病呢始终没彻底治好，因为小血管微循环毛细血管你没通开呀。那大家用了石头当归，为什么说哎呦这反应这么大呢？因为石头当归破瘀散堵，通气血养五脏，清五毒，它先通小血管。你就想小毛毛细血管最细的它都通开了，那大的能通不开吗？通哪儿的？眼睛的。眼睛的血管有眼病的老姐姐啊，你吃完寿星补脂石头当归呀，会出很多眼屎的，叫芝麻糊，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啊，你就感觉眼前这层塑料布没了，亮堂了，哎，连喘气儿都觉得鼻子都通气儿了，因为我们眼睛、鼻子和咽喉、耳朵这都是通着的，眼睛通了，鼻子就通气儿了，嘴吃啥就有味儿了。耳朵也不怎么闷了，我们这五官九窍都是通着的，而且它都连着脑底的小毛细血管，所以它不好通。那一旦被石头当归钻进去敲碎打散再抓出来，你大便臭出黏汗臭汗，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吐老黑痰，这都是好现象啊。哎呀，就是太少了。 灰心，多希望老伙伴们都能用上啊。但是呢，免费用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啊，400-656-3019。用过之后是什么感觉，你来电话汇报。与此同时，大家千万别忘了做疗法，照着我给你们的图谱做，别忘了梳头，用我给你们的砭石梳子梳啊。这把砭石梳子你要把它收好留好，你能用一辈子，你用完呐，你能留给你姑娘儿子，因为砭石是不可再生的啊，而且它印人啊，你用完不要借给别人用，不是咱们抠，是一旦把当中的阴阳弄紊乱了，效果就不好了啊。哎，我就说到这儿，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0: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汁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汁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今天是免费体验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无几，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1: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汁，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就在5月30号到6月1号，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1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12: 好，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静海县的齐月齐女士。你好，欢迎您。
13: 哎，您好啊，我是天津市静海区的，我的母亲天天听咱们的老师的节目啊。我今年是47岁，我母亲是75岁，然后她呢就是打这个热线电话想申请这个寿星补汁，但是呢没名额有限，就没有报名上，所以呢我想替我妈打这个电话，向那个慧心老师申请，用两，我也想用这个寿星补汁，和我妈两个人，我想申请两份。然后之前呢，就是像咱们就也是领取这个砭石梳，我是前天帮我妈就是取回来的，然后我妈就是放在，她可能也在使用啊，然后她说放在枕头旁边啊睡觉，这一宿觉睡得特别好，她原来啊就半夜有时候醒了之后呢。就会停那么，就是醒那么2到3个小时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还能睡一会儿，有可能就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这就把这个梳子放在枕头旁边，没想到一觉睡到大天亮，
9: 嗯，
13: 觉得精神还挺好，睡眠啊，就是睡眠质量还挺好，
9: 嗯，
13: 他说这还挺神奇，
9: 哎，
13: 所以呢，我对这个寿星补汁我也特别感兴趣，我想我也想试试，我想就是给您打电话，请求您给我们就申请两盒，我和我妈一起吃这个。
9: 啊，上一次呢没抢上，这次啊
13: 没抢上，
9: 给大家争取来呢，仍然是让大家。

0: 咱免费体验。但是老伙伴们记住，这个呀绝对是最后一次免费了，以后绝对没有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了。哎，
1: 我们体验之后如果真的效果特别好，我想就是多钱我们也想买去治这个病去。
0: 那先说说你的病情。
1: 我是血脂高，因为我是就是这个年龄啊，就是刚步入就是更年期，我是出虚汗，然后血脂有点高，我眼皮上有那个就是起那种东西叫黄碱瘤是吧，那种东西
0: 努着起那小肉揪
1: 对，就是一片的成块的那种。然后去医院查，人说这没有办法，可能就是代谢不太好或血脂有点高，我现在吃着就是利普妥那个降脂的，然后我就是身体就是上就是之前就是检测就是血糖偏高一点，我母亲是糖尿病，然后高血压心脏病也有那个板块，
0: 你血脂高血糖也高啊，偏高啊。
1: 对，我现在才发现血糖也是偏高一点。
0: 血糖空腹多少？
1: 6.2
0: 啊，就临界线
1: 啊。对，临界线，但是我就怕以后就会越来越高，因为有这个年龄嘛，就怕越来越高，
0: 很容易。
1: 我想就是还可以控制，
0: 因
1: 为我父母都是糖尿病，
0: 就出现血脂高。这个血脂高当中包括三个东西，一个是甘油三酯，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
1: 低密度，对，我这三个都高一点。
0: 那这三个都有箭头向上，都高。
1: 对，都向上。我这个就是这次都不太好，都向上。但是就高了不是很多啊，但是就是都开始，我觉得指标都开始不太好了。
0: 好，慢点不急啊。哎，这是个急性子。
1: 不好意思。
0: 这个急性子怎么来的呢？听大姐给你分析啊。想不想知道你为啥血脂高、血糖高，眼皮上还长那小弩肉啊？为啥呀？你脾不好。你大便不正常。
1: 最近是
0: 粘的。下坠的，前边那个头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是不这样？
1: 对，是。
0: 哎，这就是脾虚。
1: 而且我肚子特别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什么？
1: 肚子，我小腹肚子特别大。
0: 哎，为啥大？脾虚不运的话，垃圾出不去呀。所以肚子就大，吃点东西都在这儿存着呢。这当中还有一个气机不畅。不但脾不好啊，拉的少，拉的不畅，就是大便量少，而且每次便的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当中有个气机不畅，就是肚子里呀不舒服，为什么？你胆不好。你去查胆壁粗糙、欠光滑、胆囊炎。或者是脂肪肝，你去查。脂肪肝现在医院给的结论往往不写脂肪肝，他写肝脏轻度损伤。或者弥漫性改变。这都是脂肪肝。它措辞不一样，有的医院。所以呢，你这个体质就容易得脂肪肝。这个病是肝脾不调，怎么来的呢？两个性格，一个是忧思过度，总想事儿，什么事儿在你这儿过不去，就黑天想，晚上想，白天想，就琢磨，忧思伤脾，再一个性格急，爱生气，这叫肝脾不调。总而言之呢，就是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多。所以你上医院，人家中医会给你变一个六瘀，还容易变出抑郁症和焦虑症。睡不着觉，睡眠特别不好。但是呢还困。你还困，还想睡，还打蔫儿，让你睡你还睡不好。就这样。所以要这个体质容易得什么甲状腺病、乳腺、子宫都容易长东西。这个就是淤堵。这就是所说的痰湿淤堵。你现在就有个病，总感觉嗓子里有个东西咳咳咳咳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就没和气儿。这检查呢还没什么病。这个就是脾虚生痰。肝郁生气滞，那影响心肌缺血，就来一阵就心烦。心烦还怕动静， 治不好觉。所以这个病啊、
1: 嗯、
0: 你首先把疗法做好啊。
1: 嗯，
0: 疗法做完松不松开？
1: 嗯，因为我们刚收到这个梳子还没太正式就是使用了，因为我
0: 不光是梳头、
1: 嗯、
0: 我开始讲的时候讲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
1: 嗯、
0: 拉筋、
1: 嗯、
0: 跺脚、拍打、
1: 嗯、
0: 再梳头你都要做。
1: 嗯，
0: 你要偷懒儿，那你效果就打折扣了。这是不花钱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除非你不想好病、
1: 嗯、
0: 想好病你得动起来。
1: 嗯
0: 啊，你看你有病，大病没有，人还挺犟，哎，还不想动，不做疗法，哎，别找理由，疗法做好你的病就好一半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没大病哦。
1: 嗯，
0: 我刚才说的甲状腺、乳腺、子宫你要去查，我怀疑这儿有东西。
1: 嗯，
0: 因为就你的体质啊、哦、
1: 嗯，
0: 你也应该四十几岁每年都做体检。
1: 嗯
0: 哦，哎，然后呢兽性补汁可以用。
1: 嗯，
0: 你一天喝一支就行，不用多喝、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老妈妈75岁，姓齐、
1: 嗯、
0: 她是什么情况呢？
1: 嗯，她糖尿病一共有，现在就是发现有6年了、
0: 嗯、
1: 然后有高血脂、高血压，也有冠心病、
0: 嗯、
1: 然后她现在目前就是最使她头疼的就是白内障。
0: 嗯，
1: 白内障现在比较严重。
0: 她血糖现在空腹多少？
1: 空腹应该有7点多。7.8。
0: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1: 吃降糖药。
0: 吃的什么降糖药？
1: 一个是亚茉莉，一个是白糖瓶。
0: 嗯，啊，现在血糖空腹如果这个年纪控制在 7.0 以下，或者哪怕我给你放松一下 7.2 7.3 以下，餐后2个小时11以下这就行、
1: 嗯、
0: 因为这个年龄、
1: 嗯，
0: 我们对他要求呢也不要太严格、
1: 嗯、
0: 啊，说按书本来他会紧张、
1: 嗯、
0: 75了。但是血脂高证明血液垃圾多、
1: 嗯、
0: 血压再高血管硬化，血是粘的、
1: 嗯、
0: 有糖，血脂高血是脏的、
1: 嗯、
0: 啊，它流得慢，堵到眼睛的晶状体呀、啊、
1: 嗯，
0: 哎，晶状体就像我们的鸡蛋清啊，哎、
1: 嗯，
0: 它是透亮的，但是鸡蛋要是熟了，那鸡蛋清就不透亮了，所以叫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嗯，
0: 哎，容易引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0: 你看，往往医院视网膜病变让你吃一开，也叫一基肽，或者手脚麻刺痛沉，让你吃甲钴胺，那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这老人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就是淤堵，他吃兽性补汁清淤堵、
1: 嗯、
0: 效果会很快、
1: 嗯、
0: 但是年纪大、
1: 嗯、
0: 堵得严重，你给他吃早一支晚一支。
1: 嗯
0: 啊，这次机会呀、啊、能赶上免费体验还不错，以后绝对没有免费体验的机会了。
1: 嗯嗯嗯
0: 哦，
1: 行，这次非常感谢您、
0: 哎、
1: 给我们
0: 带着妈妈呢做疗法。为啥让大家做疗法不花钱呢、
1: 嗯、
0: 而且效果好啊、
1: 嗯、
0: 只要活着我们就做，一天比一天身体好、
1: 嗯、
0: 不让它形成新的堵，不让病情加重，那老伙伴们为啥不做呢？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好，那这样吧，给你登记好，然后呢让工作人员来给安排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天津和平区的何小发何先生。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馨老师你好。
0: 哎，
3: 首先我祝福你长寿万寿无疆，你在北方之中接我电话，我感到很荣幸。
0: 不客气。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何小发。
0: 啊，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70岁了，老妹妹。
0: 好，老哥哥，那听我讲课多长时间了？
3: 讲有半月了吧。
0: 这半个月疗法做的怎么样啊？
3: 要那一天做10遍。
0: 哎，有收获没有啊？
3: 收获，我首先这个慧馨老师，我给你要求一个，我这个上回那3000份我没抢到，这回你得给我得报个名就给我。
0: 哦，哎呦，上次啊好多老伙伴没抢到，你们都着急了，慧馨也跟着着急，这是这次啊 又经过多方申请，给大家争取来，数量呢也不多。老哥哥，可以给你，我先看看病情，对症我就给你一份啊。
3: 好好，
0: 哎，
3: 顾房做这个一天做十遍，我这个效果干得不孬。我原先有高血压，
0: 嗯，
3: 高血压的吃了这个雷米普利片，加拿大进口的，才能治住这一高压130。低压85，
0: 嗯，
3: 我大概练了这个输送法，练了8天，我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
3: 现在血压降到180，125，
0: 嗯，真不错。
3: 我现在我加一片这个降压药，就是又加一片。
0: 哎呀，这是你看没花一分钱。
3: 干到今儿我有加半片，我吃半片还是这样。
0: 哎呀，真不错，这古法百脉疏通法好不好？
3: 好好，我做的很认真，我感觉俺图上我看着图做了。
0: 嗯，啊，你看我们高血压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这个高血压就是动脉硬化，血管内有垃圾，它堵了，往往是伴有脑袋迷糊、手脚麻，这一做疗法是不是哪儿都舒服了？
3: 这一做疗法，还有一个心脏嘞，我不大好，有的心绞疼。打做了疗法以后，现在这几天没疼过。
0: 哎呦，你看这个淤堵在心脏，它会疼、憋闷、没劲儿。你看做疗法，梳头啊，通膀胱经、通肝胆经、拉筋、跺脚、拍打，把痰湿瘀啊震松了、震散了、排出来。现在心脏也舒服了吧？
3: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腰椎间盘下垂，我的腿疼也好多了。
0: 哎，好，这疗法坚不坚持做呀？
3: 我坚持做，我一天做10遍。
0: 啊，我们要每天都做啊。
3: 啊。
0: 检查你的脑袋是脑梗吗？
3: 不是脑梗，脑血管供血不足。
0: 那么脑血管狭窄，因为脑袋的血管细，而且脑袋呢它有血脑屏障在那挡着，你看你吃药一般的药它进不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像你目前这些病，高血压、心绞痛、脑血管狭窄，做疗法，哎，你看明显的好转。但是呢，说实话，脑血管的狭窄做疗法可以减轻症状，但是它达不到真正的全面治好，因为呢这个斑块在那堵着，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像这种情况就需要配合石头当归、寿星果汁。哎，
3: 好，我就是想要一份，我想体验体验，护心问问体验体验行吗？啊，
0: 一般的药是不钻不进去。
3: 对，一般的药装不进去。我有这个云南的这个野生的当归，可以，我听你讲。
0: 哎，它能钻，因为石头当归长在石头山呐、啊。哎，那石头堆都能捅开呀。
3: 啊，对。
0: 能钻能破。
3: 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针对脑血管的狭窄和心血管引起疼痛的心血管狭窄，包括斑块，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做支架了啊，脑血栓了，脑出血后遗症了，这类情况就是有这种顽固性的淤堵，一般的药呢还不能把它清除，寿星果汁为君药的石头当归，哎，你看它就能钻进去啊。
3: 啊，对、
0: 哎、这个石头当归呀、啊、你看它作为寿星补汁的君药，它带着其他药物钻进去敲碎打散抓出来，你会用完觉得头皮麻，哎，出点汗，头皮麻，哎，这都是好现象。吃呢，你的用量是早一支晚一支啊、哦。
3: 啊，我还没得到嘞，还我你得给我登记上要一份呗，妹妹。
0: 嗯，好，老哥哥，我现在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但是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啊，这绝对是最后一次给大家免费用了，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机会了啊。
3: 哦，
0: 哎，这次呢别错过，赶紧登记吧，报上名啊，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 啊，再见。
3: 啊，谢谢谢谢慧心妹妹，谢谢，感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 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汁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汁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今天是免费体验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无几，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还将有所突破啊！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本周三的时候，本市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天气。那么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呢，到周四的时候，这个气温是有所下降啊，预计本周四的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是，
2: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33.2摄氏度，相对湿度36%，西南风微风，
1: 但是体感温度啊已经达到了35.1摄氏度了。
2: 你说这么热的天儿，今儿又什么日子？六一儿童节，
1: 哎，
2: 这肯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正在外面大汗淋漓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这个可选择性也比较强啊。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日呢，对于我来，我也在想，哎呀，你说带孩子这去哪儿看看呢？啊，不瞒您说，这个周六周日两天呢，带孩子，咱不替人家做广告了啊，去了一个有科普性质的，一个这个叫什么，也不能叫展馆，一个私人，哎，这个体验馆，
2: 嗯，
1: 就是周六去了一天之后呢，孩子呢觉得也，这流连忘返啊，还想再去。哎，周日的时候我们又
2: 去了一
1: 趟。对，所以你看，这个虽然外面呢夏日炎炎啊，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可选择的这个科普场馆啊、科普基地还是挺多的。不妨打开一下思路，上网多搜一搜。
2: 对，就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今天有没有这个家长或者老人带着孩子，去外边，然后六一儿童节是在哪儿过的，怎么过的，用什么样的形式给孩子庆祝一个特别的六一，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说一说哈，您在小时候是不是很期待六一这一天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反正我觉得对于六一我们的童年而言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就是妈妈一定要买一件新裙子给我，然后买双新的这个皮鞋，然后每年六一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咱们都去挤那个小商场里，不叫商场，就是那叫什么，就小商店是吧，那商店我印象当中当时那个衣服都是挂在那上面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挂在，
1: 我肯定不能买裙子去，这肯定的，
2: 买裙裤，然后这个挂在上面，然后你喜欢哪件，然后人家就拿个杆儿给你挑下来，然后所以每年这个
1: 听着不是冰道就是大胡同
2: 就是家门口一个专门卖这个服装的儿童服装店，然后当时特别期待快到六一，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我印象还特别深，就是它不同的纱裙，女生要穿纱裙嘛，纱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当时还纠结，就是哎要哪个纱裙，觉得最多层那个吧在最上面那是最贵的，要不就买中间的纱裙，还会纠结一下，但是现在想一想看，你看小的时候真的得到一件漂亮的新衣服都特别的让人感慨和感叹，就是觉得小时候的时光很珍贵，你现在天天都可以满意，
1: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随着时代的背景不一样啊，就是那个兴趣点也完全截然不同了是吧，那阵呢可能就是好吃的，
2: 嗯
1: 啊，这个新衣服，包括过年的时候那是最高兴的是吧，
2: 对，
1: 然后再大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玩具，
2: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的孩子呢，这个平时想买玩具、想买衣服，这个都不是难事儿的。现在就有了更高的追求，为什么？什么就是更高的追求呢？就是各种新奇的体验，
2: 是视觉体验，包括亲身的一种感受，像你说的各种科技馆呀、博物馆啊之类的，是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假期啊，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这些科普场馆去体验一下。你看，今儿一大早，我和几个编辑特别有感触。
1: 嗯，
2: 早上起来的5点多出门的时候，车今儿特别多，然后甚至就是另外一个编辑说，要不我说我都没想到，我想今儿早上起来怎么打车还打了半天，有困难，那么困难。后来还有一个编辑说，是啊，说我也觉得今儿早上起来怎么感觉就一点也不像早班的这个早晨，特别像平时的工作日。后来我就提醒他，我说今儿六一呀、啊，他们说这六一大家一大早都5点多带孩子出来吗？然后我说，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起得早啊，会可能有的带着孩子可能想一大早去哪儿转转呀，就想一早开车去个远途一点的，都有可能。反正六一假期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不闲着的。
1: 嗯，反正咱那阵儿要是过六一的话呢，你肯定有了相关的活动的话，前一晚上作为小朋友本身来说呢，就是睡不着了，
2: 睡不着，
1: 然后转天呢特别早呢也就醒了。
2: 嗯，对，
1: 没准儿可能也不是父母就想起这么早啊。
2: 嗯，对，
1: 孩子得叫醒了这样。哎呀，在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周六，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是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啊，系列赛事和展示呢也是同期启动。这个周六的时候，那天天儿也挺热的啊，但是那天呢，既是赶上了世界知识产业博览会的公众开放日啊，又是咱们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的这个主场活动，所以位于津南区的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啊，那这真是这个，我觉得人比之前咱做那个直播报道的周四周五要多出很多啊，而且在现场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很多的家长呢都是带着孩子去的，
2: 嗯，
1: 哎，来感受一下这个前沿的科技，还有相关的这些小小选手啊，来参加相关的赛事角逐。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2: 在世界范围内啊，很多国家都有国鸟，比如美国的国鸟呢是白头海雕，日本的国鸟呢是绿雉，就算是印度啊也有自己的国鸟蓝孔雀。
1: 哎，这话是怎么叫？就算是印度，印度的哪么了这是？这叫仙台词啊，听着啊。
2: 这个问题来了，咱们中国有国鸟吗？答案是什么呢？真没有。那一会儿咱们和大家就来聊聊中国选国鸟有多难，如果要评选中国国鸟的话，您会推荐哪种鸟？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研究显示呢，只需要5条帖子就能够塑造人们对于陌生话题的坚定信念，即使原始信息是假的，

0: 但是重复曝光也能够让人产生真实的信念感。平台设计当中的重复曝光机制其实要比内容本身更能影响舆论的走向。科学家认为呢，这一发现对于选举和公共卫生危机当中的信息传播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总说一个词儿，什么信息茧房，信息茧房。这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啊，它不是说，首先来说啊，你要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个儿认知的一个边界，
1: 嗯，肯定会，
0: 对吧？
1: 嗯，
0: 那所谓的信息茧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不是说你自己作茧自缚，
1: 嗯，
0: 而是说是外界通过算法等等，然后不断的给你推送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啊，你就是信以为真啊。刚才也说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尤其现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变化如此之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像当初我们去说这个滴滴，
1: 嗯，
0: 滴滴打车，你看最早那阵说一分钱，你还记得吗？
1: 啊，是是是，
0: 但你在那阵你难以理解你到底图的是什么，
1: 嗯，
0: 但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出现啊，
1: 嗯，
0: 就那个事情，嗯，回过头来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了啊，它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有类似的事情，你让你觉得难以理解，但也是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出现了，
1: 嗯，
0: 以至于现在让有些人呢，就是什么事儿都敢相信，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这个去伪存真，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科学素养、科学能力了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只要你看到五条相关内容重复的帖子，你可能就会觉得，嗯，这个事情它肯定是真的。
1: 对，
0: 即便信息源本身是假的，嗯，但是也能够让您觉得有一种真实的信念感。
1: 你就像什么，你像咱主持人对于字音是应该说很重视的，咱们有的时候会各种这个软 APP 啊，或者是各种网络去查，确实当很多人同样都说哎这个应该读什么的，你就确实认为这个字是这么读，后来一翻不对，看来这个网上说是错的，你当时自己还觉得哎呀不是吗，我看了好多人家帖子查出来都是读那个字。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伪存真，这个过程很重要，选择平台也很重要。
0: 那个呢也可以叫，对，叫什么呢，叫约定俗成。
1: 嗯，
0: 哎，李飞说这点特别好啊，就是为什么在信息爆炸的时候是吧，这个我们总说强调是权威信息源，
1: 嗯，
0: 啊，权威信息源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偶尔会产生一些这个纰漏吧啊，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概率一定会小得多，
1: 对，
0: 是吧？前些日子还看有人在这个某群里转发啊，说那个中央电视台18频道啊，说怎么怎么样啊，关于一个谣言吧，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东西你都一点都不用去伪存真，你就琢磨一下，中央台您多少看过18频道啊？节目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大使，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张伟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儿童眼健康。孩子的视力发育至关重要，近视、弱视、斜视等问题都可能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户外活动的减少，让孩子们面临更高的近视风险。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孩子们不仅仅要看得清，还要看得舒适。因此，双眼视和立体视的发育同样至关重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和早期筛查，对于儿童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专业的眼科检查和个性化的治疗，能够帮助孩子们拥有清晰健康的世界。欢迎大家走进正规眼科医院，定期为孩子们进行专业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

0: 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前天5月30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呢，与会领导为2026年度的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为天津市第3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的10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同时呢，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并共同见证《科学家精神》专题片《攀登》第3季的发布，现场观摩科普嘉年华、科普展演、青少年科技赛事等等相关活动，是吧？这个上周六的当天，我也是一大早，8点多钟就赶到了现场啊。这个今年的活动，无论说是规格、规模啊，这我觉得都是超过往届的。您而且您看啊，无论说是这些科普基地，哎，就经常来咱节目啊，还有科技小院，咱节目当中呢也有相关的报道，包括应急科普内容啊，这个最美科技工作者，还有各个科普大使，您看这都是咱自家人。
3: 对，这学习完之后看来收获特别多，是吧？咱们说在这次青少年科技赛事与活动呢，聚焦人工智能核心领域，分为第24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第8届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两个板块，秉持着以赛促学、以赛力能、以赛敬优的理念，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平台，吸引了全市16个区近500所中小学的1600名青少年踊跃参赛。
2: 那天呢，除了在现场啊，是感受了一下咱们第40届科技周，哎，相关的这个启动仪式，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现场很多科普展演啊，包括一些这个科技的小成果啊。我会发现也就是有些机器人啊，真是来到了天津卫啊，你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就是在现场我看到了一个小机器人干什么呢？他打快板的
3: 哦，这没摊摊煎饼果子之类的。
2: 哎，有摊煎饼果子的机器人，那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的。哎呀，我当时我就感慨，真的是这个就是天津的文化软实力啊。这个甭管多么前沿的科技，到了这之后你也得4个字儿，就是入乡随俗，是吧？但是他这个小那个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他本身个头就不大，哎，就是一个挺矮小的，挺可爱，挺 Q 萌的啊，再加上手上打着两个快板，哎，还真有，别一番的味道啊。你这他除了融合科技感知外啊，你会觉得其实他跟咱生活贴合度是越来越近了啊。
3: 对，
2: 再比如说一说无人机。无人机大伙儿都见过，然后很多家里有孩子呢，兴许也给孩子买过，甚至说孩子进行过一些系统性的专业的学习啊。在现场呢，这个有一个项目叫长空蹴鞠。这个项目呢，创新性的将传统的蹴鞠文化和无人机的精准控制、这个智能定位等现代科技相结合，打破了科创赛事单一的技术比拼模式。长空蹴鞠项目的裁判长王壮，哎，在现场呢也是接受了我们相关的采访，来听听他的介绍。
4: 航空蹴鞠项目啊，是将无人机和中国传统的蹴鞠项目相结合。

0: 他们的分数完全相同，而且同时降落，同时停奖。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引入了现代足球的比赛制度，跟选手说明之后，我们请选手来进行加赛，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项目首先锻炼了学生对无人机的操作能力，锻炼了选手的小肌肉群，同时在这个项目既又是一个对抗项目，可以增强孩子们的一种拼搏精神，在对抗过程中既有竞争也有团结交流。
1: 刚刚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的一个介绍。那来自天津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的刘瑞天小朋友，今天他上六年级，但是接触无人机项目呢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谈到这些年的收获啊，他也做了一番解说。
2: 我接触无人机从二年级就开始了，到现在大概有四年左右，提高我的专注力。那时候设备故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讨论怎么就是把这个飞机修好，哪里出问题了，然后再跟老师进行交流。
3: 嗯，
2: 想当一名飞行员。
3: 啊，想当一名飞行员，觉得这个无人机的学习对于你未来想成为的这个职业有没有哪些帮助？
2: 应该是有帮助的吧，比如说飞行员需要很高的专注力，然后练习这些也可以提高专注力，提高水平，还可以提高那些敏锐的一些观察意识。
3: 今年的比赛成绩怎么样？现在出来了吗？
2: 还行，现在应该是进前八了。
4: 在现场呢，我们除了和裁判啊，和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们、参赛者们这个沟通，我们还采访到了天津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主任唐龙龙。
5: 本届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系列挑战赛整合了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与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活动两大优质赛事的资源，依托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这个平台开展，实现赛事品质的全面升级。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辐射全市16个行政区，吸引近500所中小学、16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活力。我们赛事始终秉持着以赛促教、以赛育人的理念，跳出微竞赛的局限，旨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本，学以致用。赛项重点考察学生科技知识应用、动手实操、问题排查、逻辑思维等专业能力，同时锤炼团队协作、创新思维与临场抗压应变的综合素养，有效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全方位培育青少年科创能力。
4: 所以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报道啊，也是让咱们的各位听众老师了解一下。你看今天是六一，看看如今很多孩子们都在所谓的在玩些什么啊，这个玩呢，玩出了知识，玩出了兴趣啊，也玩出了这个团队协作的精神。我在现场啊，其实看到的一个小的瞬间画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在一个无人机编程的比拼当中啊，它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呢，我就看其中有一组参赛选手啊，做各方面的前期的准备。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些问题的排查啊。应当说是在他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做了所有的努力了，那接下来呢就看自己的这个参赛作品的表现如何了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在参赛之前，几个小朋友啊共同对着自个儿的那个参赛作品啊，所谓的加引号的拜了拜。就是从这个小细节当中，我觉得这绝对不是说迷信的那种观点，而是你看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前期做了各种相关的这个排查准备的这个工作啊，他们也希望最后呢还差一点什么呢？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点这样的好的运气，
1: 对，
4: 还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其实你看几个小朋友在非常默契的所谓的做拜一拜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感受到的是他们之间。应该是三位小朋友在这个背后协作的过程当中已经非常默契
1: 融为一体了。
4: 对，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也是感受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学教育也好，科技教育也好，给我们带来

0: 孩子们啊带来了这个截然不同的体验。
1: 嗯，不过我也在想，可能我们希望这种别人家的小孩越来越多，就以前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哎呦这天方夜谭嘛，那是不是天才啊，现在还真不是，就是各种这种竞技啊，或者是各种我们看到的这种孩子们参与动手啊，各种编程啊，这种技能型的比赛越来越多，就是发现现在的这种小天才也越来越多，可能不像以前我们说就那么一两个，现在你听听啊，参加这种智能比赛的孩子真的各个学校都有，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呢其实刚才就像那个唐东东主任所说的啊，其实咱现在的那个心态也更加成熟了，
1: 嗯，
0: 就是跳出了那种唯竞赛论，
1: 对，
0: 我们真的不是说一定要孩子取得
1: 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不是不是，而是去感受，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家长成熟了，你看那天就是因为在参赛区啊，这个家长跟教练员是不允许进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也看出来这个背后有很多的家长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跟支持，是吧？看着自己的孩子可能还是挺远的一个距离，在赛场过程当中哎比较这个出色的一些表现，亦或是可能在这个问题当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小的困难啊，但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是彼此之间协作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就虽然都是年纪不大的小朋友啊，但是他们身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从容自然的感觉。
1: 这都是未来的科学家呀，我估计。
0: 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今天白玉阿姨最早来报道，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组照片啊，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这个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啊发的这个照片，还有呢一个就是在，哦，这应该是本周六，咱在。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另外一场活动啊，哎，有听我说，二位主持人好，也祝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
1: 对，
0: 啊，
1: 今天是大朋友小朋友的节日。
0: 对，金妈妈也说啊，二位主持人好，儿童节快乐啊。这魏大哥说过节了啊，今天吃个不一样的火锅，这看来是
1: 这替你吃，嘴替这是
0: 啊，鸳鸯锅，好，
1: 嗯，
0: 好好，
1: 鸳鸯牛油的，
0: 哎。听我说，我猜照片中奖了，领了咱们的游艺大礼包，是吧？看了我的这个视频直播，还去了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呀，又买了很多这个好吃的。二郎神说，二位主持人六一节快乐啊！不过今天这个天儿呢，确实是够热的，好在办公室里挺凉快。
1: 对，就别出去了，咱就在办公室里好好工作吧。
0: 进说六月第一周新的工作又开始了，阿森主持人好，李飞好啊。估计今天李飞也是非常辛苦，早上中午这个节目都连一块了，累坏了。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这两天天气高温，一定多喝水，感谢您的这个关心关照，
1: 嗯，
0: 啊，
1: 对，您
0: 也
1: 注意，
0: 各位听友，对，也得注意，
1: 嗯。
0: 听我说，国展人还是真的是挺多的啊！回家打车半个多小时，是不好叫车，所以就也是建议嘛。那头儿这个公共交通也还可以啊，再加上假如您是这个开私家车去的话，可能那个停车距离那儿远一点，但是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接驳车辆。听我说，周六去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看到了天天、刘洋、赵薇三位。领了大礼包啊，特别是听到一个花絮，李飞老师的童年照，连各位主持人这个同事都没猜出来，他但是我猜到了，你就说厉害不厉害？
1: 您真厉害，真的，我那张照片啊，同事们几乎都猜不出来，你别说是连这个我发给咱们的这个组长，发给老赵的时候，赵薇都说你这张照片啊太难猜了。
0: 谢谢你，魏大哥为什么能够猜出来呢？这毕竟是看着你长大。
1: 哎，是呢，魏伯伯，这你看看，这个我今年这开始这个主持生涯这么多年，您关心关爱了我这么多年，我不拿我一张六一儿童节的照片给您做回馈吗？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这咱就没拿听众老师当外人，对吧？
1: 嗯，
0: 你看我这，我称魏大哥，你称魏伯伯啊，好。听说小时候六一呢，父母带着去动物园啊，去水上公园啊，
1: 嗯，
0: 啊，还有学校组织去北宁公园，也说这个去河西的那个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啊，去领奖的时候， 看到很多小朋友，这个家长，哎，都去了啊。以前还有小时候玩的很多的东西，还有一些这个新的游戏啊。去国展呢，看到那个孩子跟机器人在下各种棋，
1: 哎，
0: 这个机器人有的是机械手臂啊，
1: 嗯，
0: 孩子下一步，哎，机械手臂下一步，这个是我们如今的这个人机交互，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呢，也不觉得稀奇。
1: 对，
0: 但是真的是穿越回，就说咱80后的童年，看到这一幕的话，也会觉得这是一个科幻的场景。
1: 是，觉得这个就跟看那个外星人那种外国电影一样，是吧？
0: 嗯。还有听我说，周日带孙伙计去了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参观了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啊。这个机器人、机器狗的表演也给家里的小孙伙计给乐坏了啊。
1: 嗯、
0: 说今儿六一呢，带着宝贝儿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啊、
1: 嗯，
0: 也是了解那些火星上的事儿。
1: 呵，这照片真好。
0: 这个孙伙计啊，跟咱们魏大哥长得，嗯，
1: 都那么精神，还挺像的哈。
0: 就是复制粘贴，
1: 是
0: 这个基因也是非常的强大啊。
1: 嗯，木头人说，
0: 今天的节日。
1: 就是当初的那个你呀，快乐无忧无虑，向往未来，期许幸福。朋友们，你要快乐呀。
0: 嗯。祝咱们的大朋友们啊，都能够节日快乐。
1: 嗯，
0: 这个从小说，我是54年出生的啊，对小时候过六一的印象是育婴幼儿园和81小学，每年都会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观看联欢会，参加大合唱啊，参加演讲。后来呢，光荣的加入到了这个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啊，然后带上了2道杠、3道杠，收到父母的节日礼物呢，有英雄牌钢笔、回力的白球鞋、乒乓球、排篮球等等。
1: 嗯、对，
0: 樊昭昭虽然已经成为一个上班族，离儿童节愈发的遥远，但是听了刚才的介绍，真的好羡慕现在的孩子，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事物，相比以前真的是丰富了许多啊，而且特别的有趣味。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呢，我也想重新的过一遍儿童节，感受一下属于现在孩子们的那份幸福。其实我们只要保持着这份童心，带着孩子去，
1: 哎，
0: 没有什么不能参与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家长现在也跟着一块去体验，你会发现，真的会让你大开眼界，脑洞大开。现在都是一种这个头脑风暴一样，真的也会让我们自己这个感受其中，长长见识哈，真的可以和现在的小朋友一块儿去体验。
0: 嗯，现在很多啊，孩儿爸爸是吧？
1: 嗯，
0: 那买说是给孩子买的礼物，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自个儿童年时的一些小遗憾哈。
1: 对，
0: 不一定是孩子爱玩，这回去之后爸玩比孩子欢多了呢。
1: 尤其是很多乐高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现在你看乐高那些东西，这个与其说是给小朋友说啊，
0: 那都很起步阶段。
1: 对，
0: 大的变形金刚
1: 是
0: 复杂的一些玩具车，
1: 没错。还有包括一些，就前两天我朋友利用一个周末，类似于一个拼图一样，就插件，它插出来就比较立体的那种东西。他说是的，人家其实都40多岁，他说是他家先生，你看拿人当公主养啊，他家先生给他带的六一儿童节礼物，人家给我们炫，一看就是一大套，他用6日2天的时间拼了一大套类似于一个城堡一样的东西。
0: 哦，
1: 你干嘛嫉妒的眼神？
0: 不是，这个朋友有什么可交的？那我和媳妇儿干那个事儿，我媳妇都没出去说过啊。咱做人不能总这样。
1: 你给你媳妇是不是都缝缝补补针线活啊？都给媳妇儿，我这个又破了，你给我缝缝。
0: 我这叫白纳衣。我媳妇儿抱着说：“我的宝贝袈裟呀！”
1: 哎呦，
0: 这是要现原形啊！这是。然后还有听友说啊，哦，说
1: 刚才那几个小朋友
0: 啊，
1: 对。
0: 那个我们小哥几个就看你的了啊，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也是多可爱啊，能够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而且培养竞争意识。我觉得这里哎，竞争意识很重要。再有呢，就是一个这个协作的意识、合作的意识。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因为比赛嘛，它必定会有名次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面对 这个可能预期的成绩不如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好
1: 啊，
0: 就这些收获真的挺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抗挫折的能力，都有可能通过我们的科学教育、科技教育，从而实现啊。这是居居还是
1: 居居？应该是居居
0: 啊。周六去领奖的时候，也看到了天天啊，猜主持人，我也猜到李飞了。然后我们60后啊，在61的时候就跟着学校去游园儿，
1: 嗯
0: 啊，那阵父母忙着上班，好像也就是顾不得，忙不过来。
1: 对，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咱们小时候61的时候应该是不放假的，但是61那天一般学校会组织各种活动。然后我记得每年61的时候，一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儿，就是那个时候妈妈会告诉我，就是总想提前就要穿裙子嘛，或者说不行，一定要等到61那一天开始你才可以穿裙子，所以看。这个每年都是61的时候穿着漂亮的裙子，然后学校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每年学校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演出，有的时候
0: 我不信，我不信，就是什么叫看演出？以我们李飞老师这样的才华，那不得是在舞台中央 C 位表演吗？
1: 到初一的那一年，确实是在一个大礼堂。初一那年，我记得还是过六一儿童节的，然后确实是，哎，在 C 位
0: 啊，
1: 哎，在 C 位，然后表演了一这个独唱，我印象特别深。
0: 小草，
1: 哎，太聪明，就是小草啊。然后独唱了一首歌曲，就是那年初一，确实自己站在舞台上了。小学还没有。
0: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们能不能
1: 没有花香哎？没有树高，行了，一会儿给听众都唱跑了，
0: 一下重回了半个世纪之前
1: 了，暴露年龄了。
0: 有听友说啊，阿森小学的时候在那个班里或者学校组织演出的时候，你头上被点过红点？
1: 肯定点过呀，
0: 本人还抹了个那个红嘴巴。
1: 对、
0: 啊对，其实我就那阵儿啊，就包括现在有些学校有的时候参加一些就低年级的孩子参加一些这个活动演出的时候、
1: 嗯、
0: 还有那样的一个装束。
1: 嗯，
0: 也包括有时候我们当评委
1: 嗯
0: 去看一些这个朗诵比赛啊，无论说你会发现他的朗诵的那个风格还是化妆的那个妆造啊，
1: 嗯，
0: 其实这个真的是跟班主任的审美啊是息息相关的。
1: 呵，你这啥意思呀你？
0: 就是有的他还是很有年代感。
1: 那是岁数大老老实，人家教学经验丰富。
0: 嗯。
1: 你知道其实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我们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印象也是大家在班上，现在还有小时候六一的那个照片了，就在班上会有一场活动，然后在那场活动结束之后，我印象啊，就咱们幼儿园不是那个床吗，床上铺了一大堆的那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是各种各样的食物，就是老师买的这个小食品，但是每袋和每袋也许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
0: 嗯，
1: 就是你要自己纯凭你自己的运气和手机自己去挑，里面有小玩具也有一大袋儿。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特别听话，而且还是小学是那个幼儿园那个舞蹈队，然后就是因为身子骨也比较软，然后跳舞蹈永远是属于队长级别的，所以幼儿园老师特别喜欢我，每年我都是第一个去从那里面去挑那个大兜的礼物。我印象到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个兜里的东西还就是多，老师买的多，让我挑了两兜礼物，那里面全是吃的和玩具，就特别开心。
0: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最后挑那个小朋友每年都看你这样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阴霾呢？
1: 也不会啊，因为大家打开当时小朋友就一块分着还一块吃呢，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0: 所以老师千万别这么干啊。有听我说领奖的时候看到刘洋了啊，还有空中问诊的那个编辑啊，这个刘洋以前是我们在啊、哦，我给他在直播间的时候这个
1: 拍过照
0: 啊。
1: 嗯，
0: 有听我说昨天带小孙子去了一趟北海公园，划了一次船。今天早上呢，哎呦，给孩子六一礼物是什么呢？一台华为的笔记本电脑。
1: 哎呦，童老师，您看看，您看看，哎呦。
0: 说现在呢，这个孙伙计呢上小学4年级，孙伙计说您买的太早了，我现在用不上啊，回来等考上大学再开盒吧，是吧？说完了，我这买早了。但是您要知道，就是这种家用电器啊，真的是一用不一放。 啊，就是放啊，咱还别说会不会更新换代的事儿，对吧？家用电器一放，这就不好了啊。
1: 对，
0: 我们单位
1: 实在用不完，我一猜就是给他寄过来。
0: 和平区卫津路143号啊，您就写我的名字，咱这都是本价，我也不跟您客气了。
1: 对，没事，您这个线还没开封啊，您可以高价卖给他，
0: 还高价卖给我。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成长啊就是大大方方的合作啊，有竞争有献丑啊，在这个过程，对，成长过程其实我们说无忧无虑，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顾忌。
1: 对，而且现在的孩子真的比咱们那个时候就小的时候大方多了，勇敢多了。小的时候稍微就是，我觉得咱们那一代孩子大部分还是比较怯的。反正我记得我小学时，你就说尤其是3年级之前，扎人堆里不显山不显水，就不爱说话，特别的内向。
0: 哎，但是你现在这就属于大器晚成啊！
1: 晚成，晚成，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所以我非常感恩。
0: 就是以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啊，
1: 惊人是吧？
0: 20岁生日的时候，
1: 哎呦，
0: 你就能评起来正高了。
1: 哎呦，那这正高，嗨，
0: 你到时你高不高？
1: 我现在不就正高吗？
0: 这血压正高，
1: 正儿八经上高中的我是。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大家好，我是导演陆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带给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3: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4: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物理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物理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0: 哎呀，一提这个张焕桥院士啊，一提张焕桥院士的这个声音啊，也让我想到了这个跟张院士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就是永远是脸上带着一个笑模样啊，而且是这个给人一种充满力量的一种感染感啊，感染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这种真正的科学家的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是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祝我们的这些老专家们，是吧，老科技工作者们，也能够永葆童心啊，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来看互动平台，有听友问刘洋的洋是哪个洋？您打的这个就对啊，提手的那个。听友问在哪查看有没有中奖？您可以看一下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当然，这个已经是截止了，是到上周五的时候，也是周六的时候，应该是公布最后一批的
1: 获奖名单
0: 的。互动朋友听我说呀，我就乐通森啊，当时在做这个世界生产业博览会直播的时候，把机器人的那个小辫拿头里来讲了一通啊。你要是不说的话，不拿头里来，我们还真没看到这个机器人后面还有个小辫啊，还有那个说通森很想要的那个小熊，那个是南开大学的一个文创产品啊，给我介绍了半天，也不说，童老师您拿一个，一点儿。你就是客气客气，我能真拿吗？
1: 人知道你真拿呀，敢跟你客气吗？
0: 这么多年了，你看我身边
1: 还对你不了解吗？
0: 哎，我们第一次见，这就是大学里的同学，还得多接触一下这个社会人情世故啊。还有这是开玩笑的说啊，有听我说那个胡金牛教授啊，这个也哎。胡教授也是经常在咱节目当中给咱们大家讲解身边的诺贝尔奖啊，讲解这个物理学的相关历史和知识，是吧？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些嘉宾吧。刚才说了，这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这个六一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就是回想了啊，当年自己所收到的这个礼物，还有听友呢，现在总说家里有孙伙计的怎么着的，哎，今年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咱们也给自己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也是这一段时间啊，从上个月五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为您这个推介的。我们和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以他的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还有他们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酵母后生源特膳片，
1: 对
0: 这个产品啊，应当说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研发背景，我觉得咱们
1: 依托的平台不一样，
0: 对各位听众老师呢，应当说是这个心中有数啊，他们的技术实力在这儿摆着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跟您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叫酵母益生菌，它的这个技术是独树一帜的，一直在强调它不同于其他的像双歧杆菌、乳酸菌等等益生菌的产品，因为益生菌的产品它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技术路径，但是酵母益生菌它是效果更好，能够同时和抗生素服用，抗生素对于它来说是无效，而是这两者之间是共同发挥的作用，并且能够减少比如说一些肠胃不适的过程当中您服用抗生素它会
1: 刺激肠胃嘛，毕竟它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0: 一方面刺激肠胃，它会把一些这个有益菌，同时也给误伤到。
1: 哎，
0: 那么这一阵儿咱们在服用这个酵母益生元这个特膳片啊，服用这个酵母益生菌，对于我们改善肠道炎症，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啊，都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1: 对，我觉得就相当于给咱们的肠道啊穿上一件保护衣一样。我不知道我说这个
0: 这说的很对，
1: 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这样感受，但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小朋友他能吃吗？
0: 因为什么？其实我在跟您说啊，小朋友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这个相关产品，它是说儿童或者说是这个孕妇啊，要就是慎重的这个服用，
1: 选择
0: 因为这个两个群体。它是很难做临床的一些验证的啊，就是主要是在这儿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因为我们觉得孩子本身他的这种肠道啊，还属于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的人到了中老年之后，我们的这个肠的能力，它就在逐步走一个下坡路了，啊，而且我看之前我们也说过，肠道那有益菌，这个到了七十的时候，它的检出率不如年轻时的1%。它就会导致咱们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你看，要是每位都能像咱魏大哥这样，每天换着花样吃，您说幸福不幸福？
1: 幸福，
0: 对吧？并不是说你说每天花多少钱，就是你看你有想吃的东西，
1: 对，
0: 你心里有这个想法啊，
1: 嗯，
0: 看见它还能吃得下去，吃下之后还不难受，
1: 对，
0: 这是一种钱难买的幸福感。
1: 对，关键什么？它这种菌群大家都知道，像益生菌这种东西，它还不是像一般的那种药品，对吧？你说我

0: 吃药品多少，我觉得它会不会伤身体啊，会不会有副作用。益生菌这些东西真不是，它
1: 是
0: 有依据，对，它是调理的。而且我觉得特别像，你看我身边反正好多人，我就说我们家亲戚，我自己姐姐就跟我每次吃，她确实就肠胃不好。她每次跟我出去吃饭啊，比方说我们和我两个姐姐一块吃，其中一个姐姐胃不好，她就说哎呦，为了今儿这顿大餐啊，我得先吃片药，他得先吃这个胃动力的那种药促进消化。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对自己的肠胃好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把功夫要做在日常，就你每天给他保证一个最好的状态，能够自身的可以调节这些菌群啊之类的，就不至于咱们可能非点到这我得先喝片药啊什么什么，事后或者今儿胃不舒服事后喝点药啊，我觉得这样有点亡羊补牢了啊。
1: 哎，而且呢，这个提示您啊，这个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每天只需要吃一次，一次两片，一片能够满足您半个月15天的用量。那这个半个月的用量原价是139元，而且今天是这一个阶段我们所做的这个宣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朋友们，
1: 今天是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天了啊。
0: 嗯，
1: 那么您现在下单就可以独享优惠啊，仅需这半个月的用量，仅需要69块钱，
0: 嗯，
1: 您可以给自己一次这个提升肠胃感受的一个机会，只需69块钱。那么如何订购啊？今天最后一天，您可以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爱科学这三个字儿，点击跳转信息即可以安心源头购买、啊、
0: 对。而且我是觉得什么，这个价格确实就像今天是最后一天，就69块钱，您有时候随便从什么这个网上随便买点东西可是不止69，但是咱们买来这69块钱，您可以尝试一下，您自己感受一下，哎呦，它到底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像上次我们在之前介绍的时候，童森也说可能半个月，您甚至吃一个月
1: 一周，
0: 对，
1: 我就
0: 10天左右，
1: 个人的感受，
0: 对，您可能就会有一些感受，也能反馈给我们，就是您感受感受，才69块钱。您说您随便从网上买点啥，不都得，可能这69块钱刷一下就花了。但是我们这是买来是对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感受感受，
1: 就当给自己一份六一节的礼物吧。
0: 嗯。
1: 哎，有听友就说刚才没记住啊，再跟您说一遍，电话是23753956。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3: 哎，大志
4: 啊，
3: 咱天津地产新政策都开始玩抽象了吗？
4: 是啊，
3: 我看到有一条叫好房子建设
4: 啊。
3: 啥叫好房子呢？
4: 哦，哎，虽然说啊，1000个人心里有1000种好房子，
3: 嗯，
4: 但是政策对好房子可是有硬性要求的，
3: 嗯，
4: 满足广大购房人的共同期待。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金地集团天津地区公司的项目营销经理尹月，请尹经理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介绍。
5: 好的，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所谓好房子，就是未来天津新建的房子，从层高、隔音、保温到智能系统，标准全面提档升级。它不再是单纯解决有房住，而是要让大家住得好、住得健康、住得安心。我们金地去年就已经主动进行了品牌换新，发布了高端产品系印里风华，重塑品质与美学，可以说跟新政倡导的好房子方向完全一致。
4: 哎，你别说啊，尹经理这么一说，哎，我还是真觉得那还是有点抽象。
3: 嗨，
4: 尹经理再给介绍介绍。
5: 我再给大家说几个金地已经在天津落地的例子吧，一听您就明白了。我们的金地悦清风，很多业内朋友说它是好房子的早期范本，从选材到施工，比如它的隔音系统、精装标准、社区园林，放在今天看依然是行业标杆。再说我们最新的印里风华系，比如金地上湾九峰，新风系统智能监测，全屋隔音升级，保温层加厚，这些都不是选配，而是标配。再比如金地水西印，从设计之初就把全龄友好考虑进去，连老人企业的微光引导、无门槛设计都做到了细致规划。可以说金地一直在定义什么是好房子。
3: 这得卖多少钱啊？嗯，好房子是不是得有一个好贵的价格？
4: 快说说。
5: 哎，

0: 新政恰恰给出了一条新路，不靠堆砌昂贵材料，而是靠工业化建造来降成本、提效率。这正好是金地的强项。金地管理的代建业务，综合实力稳居全国代建行业前三。像楼梯、墙板这些构件，在工厂预制好，拉到现场像积木一样组装，这样质量更稳定，工期更短，浪费更少，成本增加非常有限。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做到高品质、不贵价，让更多人住得上真正的好房子。
1: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哎呀，看到不少听友啊都发来了爱科学三个字啊，您可以点击一下挑战信息，这个也别光听我们说啊，看看这个挑战信息，您会更直接的看到它的这个研发团队专利技术有哪些，再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吧。嗯，咱来说说鸟。
1: 哎，国鸟这事儿。
0: 对，在世界范围内呢，很多国家都有国鸟啊，但是咱们国家有没有国鸟呢？开头说了没有啊。为什么呢？这个应当说全世界超过120个国家都有自个儿的国鸟，咱们偏偏没有，是吧？主要是因为这太难选了。
1: 其实不是没得选，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咱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鸟类种数呢接近1500种，占全世界鸟类物种的将近 14%， 也是名副其实的鸟类资源超级大国。咱随便一划了就能拎出一大堆自带光环的国鸟候选者，而且这些鸟单独拎出来一个放在别的国家都是国鸟级别的存在。
0: 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很难选。我们简单给您介绍几个候选的选手，是吧？第一个呢是丹顶鹤。丹顶鹤在咱们国家文化当中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古代，对吧？给它一个这个仙鹤的名称，长寿吉祥高洁的象征。您说从那个帝王将相带到这个文人士大夫，这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早在2003年，国家林业局呢就曾经联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网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鸟评选活动，几百万网友踊跃投票。而丹顶鹤当时是以64.92%的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是位居榜首，是吧？比那个第二名那个朱鹮要高出了不少了。
1: 哎，那按理说民心所向，这事儿咱该定下来，结果呢卡壳了，而且还卡在一个几乎无解的地方，那就是它的拉丁英文学名，直译过来叫日本鹤。那么为什么中国丹顶鹤的拉丁学名跟日本扯上关系呢？这事儿得从18世纪说起。那个时候清政府闭关锁国，西方物理学家研究丹顶鹤时，标本呢是通过日本获得的，于是呢按照当时的国际学术规则把产地标为日本，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这一叫啊就是几百年，一直用到了今天。
0: 嗯，其实咱们国家要是把这个国鸟定为日本鹤，这个在国际交往当中它肯定是不行的啊。而且呢这个拉丁文学名呢是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唯一学名，按照国际惯例呢一般它还不能改。所以虽然丹顶鹤作为咱们国家国鸟的呼声很高，但是这个却被卡在一个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啊。
1: 对，那还有什么呢？叫东方宝石朱鹮。首先，朱鹮的颜值在整个鸟类是非常抗打的，包括它的羽毛、羽体，对吧？所以，而且它也是全世界濒临灭绝的。
0: 对，所以您看，咱们这个国鸟难选的背后啊，就是选择太多啊。归根到底，不是咱选不出来，而是可选的范围呢还有很多。像刚才咱们所说这两种之外呢，还有像红腹锦鸡、鸳鸯啊、金雕，这些都有当国鸟的资格。所以最后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多反而没有办法选择了。虽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鸟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也更要爱护每一种鸟类。
1: 对、
0: 啊、这个多了解鸟类的这个特性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光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 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五点半，周日早八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

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

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
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遇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
藤花季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

人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

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辇会发展到了8年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宝辇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宝辇会规严密，历代
香言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呀，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
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匍匐，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
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

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6: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5: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

0: 看练兵，享受城市月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知晓栈道品动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两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粒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政。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专题交流研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领事郡小镇变身童话世界，娃娃市集热闹开张。雅居园社区这场亲子运动会玩疯了。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全山蝶变先行者黄金龙。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被烫伤后应该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思想认识，查摆短板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干事创业各方面，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精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王宝宇指出，要准确理解政绩观与群众观的内在统一，把人民真正得到实惠、生活真正得到改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作为最高标准，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事业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王宝宇强调，要在用好正反典型上持续用力，不断强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引导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0: 体推进学查改走深走实，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对照反面举一反三，对着问题真查实改。要在推动知行合一上持续用力，秉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度落实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统筹做好三新三亮，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全面落实全区各项重点任务，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关切，精心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做精做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用心用情抓好办好民生实事，坚持立足实际谋发展，脚踏实地抓落实，大兴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坚持谋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持续巩固全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
1: 深入扎实开展实行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日前，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赛事由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RCA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主办，汇聚了全球顶尖高校科研力量、龙头企业研发团队及前沿机器人产品，上演精彩绝伦的机器人巅峰较量。
3: 本届大赛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聚才的核心理念，吸引了来自德国、葡萄牙等15个国家的参赛队员齐聚天津，汇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高校，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天津市优秀高校及中小学选手共同参与。参赛队伍近100支，参赛总规模达到500人次。同时，本次赛事还集结30余家国内科创企业，宇树科技、伽利略等头部高科技企业也集体亮相。大赛包含人形机器人足球赛、RCAP CoSpace 赛项、天津特色赛项三个板块。其中，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中的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任何人工遥控，也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同步举行的 RCAP CoSpace 赛项则有四大看点：智能驾驶、智能搜救以及人形机器人舞台剧，带来科技感十足的精彩比赛和演出。
2: 海教员南开学校昭惠路校区学生刘天宇说，
4: 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制作了一个关于社区防火宣传的剧本，加强社区居民防火意识。面对全新的软件使用，还有陌生操作界面，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软件的使用与技巧。这次有幸参加比赛，我们也非常兴奋。在赛前几天时间里，学习软件使用和搭建场景，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保证比赛顺利完成。
3: 此外，赛事还专门定制了兼具互动观赏性与产业示范性的天津特色赛项，宇树科技研发的搏击机器人现场上演震撼对决。曾亮相央视春晚的网红明星魔法原子熊猫机器人也亲临现场。在机器人障碍赛及机器人场景展示环节中，来自津南区的伽利略、肯拓、博诺三家企业参与其中，将科创硬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 伽利略产品经理王家硕说，
5: 我们主要是参加这个智博会的这个机器人障碍赛，派了两个参赛队伍，也就是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然后去完成这些赛事。主要用到一个技术呢，就是一个自适应的步态，我只需要给它一个向前的指令，它就自己去判断是独木桥还是这种楼梯旋转楼梯或者是碎石，它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步态的转变。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然后也是我们应用到我们所有产品线上的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童年是缤纷的画卷，六一便是画卷中最亮眼的一笔。伴着歌声与笑脸，孩子们迎来专属节日，在玩乐与成长中收获满满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7: 日前，八里台镇举办“童心无限，逐梦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

0: 场武术表演，武韵中华，气势磅礴。孩子们拳脚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魂与少年义气。马马嘟嘟旗等舞蹈灵动可爱，翩跹舞姿勾勒出童年的烂漫美好。情景朗诵《满江红》饱含赤诚，以铿锵字句厚植爱国情怀。整场演出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展示了八里台镇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营造了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超级马里奥主题亲子活动，童趣满满的童话场景中，家长与孩子沉浸式参与闯关游戏，在欢乐协作中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娃娃市集上，孩子们自主布置摊位，交换分享闲置玩具与绘本，锻炼语言表达和临场应变能力，培养了乐于分享的好习惯。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津南一幼禾茂园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活动，在铿锵的腰鼓表演、活力满满的儿童篮球操中拉开帷幕。现场设置小脚踩大脚、蚂蚁搬家、翻滚吧宝宝、轮滚滚来等多个趣味亲子项目，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携手闯关，在互动游戏中协作配合，尽情嬉戏，既增进了亲子情感，也营造了邻里和睦、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程程、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咸水沽镇一华里社区开展同心探古今、一起来挖宝迎六一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先学习基础考古知识，随后化身小小考古家体验考古寻宝。大家手持工具，耐心敲开石膏，仔细清理浮尘，陆续发掘出各色宝石，沉浸式感受探索的乐趣。本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趣味体验，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1: 木雕传古韵，匠心换新生。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我们走进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全山社区。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红木加工历史，更是全国木雕工艺的发源地之一。而让这份古韵焕发新生、改写村子命运的，正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黄金龙。他以精准的眼光抢抓机遇，用实干的脚步带领乡亲们在木雕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中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0: 这里是2024新酒马拉松活动的起跑点。活动举办前期，全山社区党组支部书记黄金龙早早来到现场，从赛事的安保工作到垃圾桶的摆放，他事无巨细，全力确保活动能够圆满举行。2024年11月17日，新酒马拉松在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鸣枪开跑。看着这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场景，黄金龙心中感慨万千。
1: 2006年的时候，到现在接近20年了，哪里想到会有现在的这么红火？
0: 时光倒回2006年，彼时的全山社区还叫全山村，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刚上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黄金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当时农民基本上都是顺田，没有产业，村财都是零收入。那个时候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弄，怎么开花。
0: 2008年，全山村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全山村所在的新酒县拥有悠久的红木加工历史，是全国木雕工艺的发源地之一。就在这一年，新酒县规划建设工艺产业园的消息传来，这对全县各村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哪个村能率先完成土地准备，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

0: 元山村地处县城东北大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还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综合这些因素，黄金龙坚信这是全山村改写命运的绝佳契机。于是他迅速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详细了解相关政策，精心规划征迁工作，并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
1: 那个时候是我们板头镇是第一个村征地的，从来没有遇见有这个大规模的征地，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0: 然而动员征迁工作并不顺利，有的老人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还有的村民担心土地被征收后失去生活保障。做好党的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黄金龙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不厌其烦地与村民逐个沟通，耐心解答他们的疑惑。
2: 村里有6000多人口，书记每天都一个个去解释为什么要拆迁，为什么要发展。
3: 有一次凌晨2点的时候，我问书记土地规划的问题，他立马过来。那时候我感觉他们真的是特别冤心。
0: 为了让村民们安心，黄金龙不仅关注征迁工作，还将村民们的生活安置问题放在首位。村民们没地方住，他就帮忙租房子，租不到房子他就四处借房子。那段时间他日夜奔波在村底的各个角落，努力为村民们解决实际困难。
1: 但是那年轻人租房子比较容易，但是遇到的这些70、80岁的人租房子是很难的，我们就需到处去找房子，到处去协调，让这些老人家有地方住。
0: 经过8个月奋战，全山村完成土地整备工作，成功促成先游公益产业园项目再次落户。2013年，作为先游公益产业园的样板项目和福建省的重点工程，中国古典工艺家具博览城正式竣工。这座由十三幢盛唐风格建筑组成的高端红木专业市场，不仅成为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其所在园区还被纳入福建省10大文化创意产业园之一，全山村也因此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1: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开会跟村干部说，再苦再难我们建设之后你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0: 2015年，全山村集体收入跃升至80万元，顺利改制为全山社区，社区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此时电商直播逐渐兴起，黄金龙敏锐察觉到这一新兴商业模式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4: 黄金龙书记比较有头脑，当时在房屋征迁的时候，他抓住了板头这一块电商发展的比较好，所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说这个盖这个电商城，一个是说会增加村财收入，另外一个就是对电商的发展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0: 然而有的村干部认为建设电商城投资较大，担心一旦失败会带来损失，而且村里也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面对这些质疑，黄金龙并没有动摇，他坚信做事要有魄力，为官要有担当。在与上级部门多次商议，并经县有关部门反复论证后，全山社区党总支部决定自筹资金投建亿都电商城。
5: 电商城的建目需要资金3000万左右，我们没有等上级的拨款，而是审核征地回流的资金，一边建设一边出租，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1: 我们社区为什么要建电商城，就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社区的村产的收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板头镇是第一个建起了村办企业。
0: 2015年，20000平方米的亿都电商城建成落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抖音 京东等知名品牌纷纷入驻社区，全山社区也由此荣获中国淘宝村的称号。仅电商城一项，每年就能为社区带来约130万的租金收入。社区建成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居民在家门口就有了就业机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也给黄金龙带来了新的难题。
1: 当时我们社区的常住人口才6000多人，因为园区建成之后，突然之间外地的都涌进到我社区来，高峰期的时候最起码有2-3万人，当时突然之间增加了这么多人，压力感觉非常大。
0: 社区产业增多，人员构成复杂，每天都会出现许多突发事件，需要及时解决。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1: 我只能硬着头去学习，通过边学习边摸索边做。
0: 针对社区无物业、无人管理、开放式的现状，黄金龙尝试以网格服务为抓手，积极调动居民参与共治。通过挖掘小区内的能人资源，全山社区党总支部将他们评为小区红色管家，组建了一支由8名党员、10名居民骨干和网格员组成的管家队伍。队伍成立后，调解能人黄丽苏充分发挥作用，一旦发现矛盾苗头便就地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
6: 我们看到书记做事情非常认真，我们也被感动了，能够帮助群众的尽量帮助，这样子才能把我们全山越做越好。
0: 身边有能人为大家解决问题，小区居民的幸福感满满。2024年，全山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53%，信访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成效，环境治理、治安管理等难题逐渐得到解决，社区变得更加和谐宜居。
3: 这几年，大家可以说生活的比较开心一点，老有所依啊。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面也都给我们一定的社会福利。
1: 群众有事，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事情做好，让群众三更半夜有一个安全感、信任感。
0: 乡村振兴、搞活经济、让群众富裕是根本目的。2024年，全山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23.87万元。居民可支配收入达8万元，在仙游县“百万帮十万，强村带入村”的结对共建活动中，全山社区充分发挥强村在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与产业发展缓慢的后庄、秦山两个村庄结对共建，致力于解决各村之间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带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5: 全山社区支部书记给我们本村带来了建木扶持，还有资金扶持，然后我们因地制宜投入我们本村的沃柑，增加我们村集体村财收入。
1: 看到了群众得到实惠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一个幸福感和自豪感，天天所谓的一点一滴，一个一步，脚印做下去，把我们困难的事情做好。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整形烧伤科主任温冰为您科普被烫伤后应该怎么办。
1: 我们经常看到病人被开水滚油烫伤了以后，用酱油、用牙膏、甚至用口香糖、各种各样的这个特别不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耽误了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那么真正的生活当中，

0: 是出现的这种烫伤，尤其是沸水啊，啊做饭的时候的油出现的这种烫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啊，记住了，我们第一步一定是凉水的这个冲洗啊。我们说用流动的凉水反复的冲洗烫伤部位，要多久呢？至少要10分钟啊，因为这个热的损伤要透过我们的皮肤传达到深部组织，它需要时间。你不等它传递，迅速的以热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局部温度降下来，可以把烫伤预防或者减低它的程度到最大限度。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冰箱里面会有一些冷的饮料啊，会有一些冰块啊，啊进行冷敷。这种冷敷呢可以进一步的啊这个吸引热量出来，并且减轻疼痛。那第二步我们要鉴别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面积怎样。我们说我们每一个手的手掌代表着我们体表面积的1%啊，所以说我们一旦超过5%的这个区域都被烫伤了，那么就要到医院来治疗了啊。尤其是那种说话不太利索的2岁以前的这种小孩，你就不要做任何的这个犹豫啊，流动水冲洗10分钟，然后到医院来。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随我动，唱响新生。

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

0: 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时刻准备着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6: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8: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9: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8: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0: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0: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5: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4: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一亩几颗，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8: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保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10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3: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

0: 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晚间的19:01，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祝贺节日快乐。
1: 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0: 哎呀，今天应该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啊！大家都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了。嗯，在这里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全体编播人员，当然呢，重要的还是向每一位天真浪漫的小朋友要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愿大家童趣常在，快乐无忧。我觉得可能小朋友听空中问诊的机会不多啊，所以我们来问候大朋友，因为每家大朋友都会有自家的小朋友。那么在这个节日到来之际，我们的大朋友有没有送特别的礼物给家中的宝贝呢？你觉得孩子在现在这个时代之下，他们最需要的礼物，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说个答案，不知道您认可不认可，是健康。
1: 不要寂寞，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更
0: 忙。时至初夏，气温在节节的攀升，蚊虫增多，暑气渐盛，手足口病、肠胃不适，像中暑啊、皮肤等问题呢，也都是夏季儿童非常常见的疾病，当然了，他们也会接踵而至，让不少的家长呢会忧心不已。与此同时呢，漫长的夏日时光里，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心理状态同样也是家庭教育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那比如说马上要高考了，再比如说高考之后要中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呢，也是每个家庭尤其是有考生的家长是特别特别关注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健康永远是伴随这个孩子一生成长当中非常重要永远不可忽视的一环。无论你有多优秀，无论你有多聪明，无论你长得有多高，无论你长得有多漂亮，那么你的最大的前提是你首先要健康，对吗？大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之前我们都会围绕一些大家非常常见的中老年人比较关注的疾病，会给大家做专题的科普。但是今天我们想把这段时光属于给我们的孩子，好吗？送给他们。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来自天津市儿童医院以及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专家，通过对他们的访谈呢，来聊一聊我们孩子现在所关注的一些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请出来自儿童医院的三位专家医生，他们呢分别是天津市儿童医院的副院长郭伟，以及呢，天津市儿童医院国诊中心的主任华伟，还有呢，天津市儿童医院国诊中心的护士长田丽。为什么要请出三位儿童医院的专家医生呢？就是因为呢，儿童医院在今天迎来了他们第145周年的华诞日子，他们今天145岁了，这样的一个老儿童啊，儿童医院他们要度过自己的145岁的生日。那么在生日到来之际呢，儿童医院这个展望院区的国诊中心也正式的向社会开放了。那国诊中心到底是什么？国诊中心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怎样的服务？夏季的常见病到底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儿童医院的几位专家医生，他们是给我们如何来介绍和解读的。
1: 说到了国诊中心，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国诊中心的两位专家，也是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华伟华主任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国诊中心的整个的定位和服务人群，以及刚刚开诊的展望院区这边的情况，好吗？
2: 好的，
1: 嗯，
2: 国诊中心呢，那个主要是面向0到18岁的外籍，
1: 嗯，
2: 和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国际国内的商业保险的患儿，
1: 嗯，
2: 还有一些呢有特殊需求，就是这些特殊需求就是非医保的患儿，
1: 嗯，
2: 以及呢自愿选择我想自费做这个医疗的这些患儿，
1: 明白了，
2: 对，这是一个人群，
1: 一个定位，
2: 对，嗯，对，嗯。那么展望院区呢，目前现在展望院区是在滨海的展望道，所以我们才叫展望院区，这也是一个新开的一个院区，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慢性病，或者是需要复诊，包括康复，语训，还有就是心理中医，这些人群，如果是家住在这个滨海附近的，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他到展望院区，这样式的也避免了家属的来回到市里的奔波。
1: 对，
2: 嗯，
1: 这个就近就医对于孩子的救治来说，就是时间就是生命哈，
2: 对对，
1: 时间这个非常的宝贵啊。哎，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国诊中心的整个的定位和服务的人群。那么国诊中心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绿色通道啊，还有一些特别的服务，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毕竟，哎，有自己的特色，对吗？
2: 是，国诊中心呢，首先就是如果是想在我们国诊中心进行就诊呢，那么提前要是预约，
1: 要预约，
2: 对，电话预约或者是线上预约。
1: 嗯，
2: 那么患儿预约成功后呢，国诊中心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联系家长，
1: 嗯，
2: 会先了解一下孩子的基本情况，
1: 嗯，
2: 还有家属的需求，
1: 嗯，
2: 这样呢，我们会合理安排就诊时间，
1: 嗯，
2: 当家属到院以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就从你一入院门就有专门的引导，有专门的陪同，然后到国诊中心，在整个这个诊疗过程中呢，都有一对一的陪诊服务。
1: 这个就是很贴心了。
2: 对
1: 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流程的话，就是家长其实不用太过操心了，就是你只要预约。
2: 对，
1: 全程都会有人告诉你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2: 对，
1: 而且会有人陪着你来做。
2: 对，他就是有很多就是不必要来回来去跑的，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或这个导诊人员来替家属来跑这些。
1: 太好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刚才听到现在有一些商保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直接和我们国诊中心来对接来服务的，对吗？
2: 对，
1: 大家可能作为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因为到现在很多的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给他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是为了他的成长的这样的保驾护航，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那哪些对标的这样的一些商保的服务可以在我们国诊
0: 中心可以对接上。
2: 对，目前我们已经跟22家这个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商业保险公司签订了协议。
0: 哦、协议。嗯。
2: 那么只要是就是这22家商保的这些就是保险人，
0: 嗯，
2: 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范围，
0: 嗯。
2: 你首先你要是就是你入保以后，你要问他有没有提供关于国诊中心治疗的这个支付范围，如果有、
0: 哦、
2: 那么这些孩子都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直付，
0: 就是可以直接就医赔付，都是
2: 对对
0: 啊，可以非常方便，可以顺捷的顺利的，
2: 对
0: 吗？
2: 对对对。
0: 那这22家的保险公司，我们如果作为家长的话想查阅的话，他们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呢？
2: 可以查我们儿童医院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示上，怎么都有、
0: 都有公示，
2: 或者是在现在比如说你在院区里头，院区里头也有告示，
0: 有告示哦，就家长可以到就诊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得到，
2: 对
0: 吗？
2: 或者还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国诊去拿一些咱们的宣传资料
0: 啊、
2: 宣传资料上也有，
0: 资料上会有介绍。好，大家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啊，只要查阅就可以知道这22家，可以对标一下。那是不是在国诊这边我们考虑的会更多一些？在环境的打造这方面，
2: 目前呢就是咱们龙岩院区是以海洋为主题，海
0: 洋
2: 探险、
0: 对，滨海嘛，
2: 对
0: 对对，
2: 龙岩院区就是这个设计主题。马场院区呢，是那个以森林疗愈场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要进入这个诊区以后，你就会发现，就像童话里的那种精灵森林一样，有藤蔓的植物，还有小动物。
0: 这么可爱，
2: 穿插其中的这种。
0: 马场院区是这样。
2: 对。
0: 那龙岩院区会有自己的特点吗？
2: 龙岩院区呢，全都是海洋。像我们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鲸鱼，那个鲸鱼会变色，会闪。
0: 是这样。
2: 对对。
0: 看来我们在打造这方面确实有特别的精心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是吧？
2: 是是是。还是主要是突出童趣。孩子们一到这里头觉得不像医院。
0: 是的。
2: 我在这玩一会儿，然后配合医生做几个项目，我就 OK 了，就可以回家了。甚至有的我要看完这一部动画再走。对，他不想走。对。
0: 好，这个就可以把就诊当做一次有童趣的体验了啊，确实是。好，那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呢，国诊诊疗中心呢，在马场、龙岩和展望3大院区都有服务吗？如何进行具体的预约挂号？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只能打电话？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我们请护士长田丽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国际诊疗中心呢，在龙岩院区、还有马场院区、还有展望3大院区均有服务。我们的预约方式呢，分为电话预约和线上预约。电话预约呢，马场院区的是02259556279，龙岩院区02287788，8778-7327，展望院区呢是02282521699，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家长可以呢在公众号选择天津市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然后在互联网医院的界面上选择就诊服务，然后再点击国诊预约，来完成一个挂号。咱们马场院区和龙岩院区的就诊时间呢是每天的早晨8点到17点30分。展望院区呢是每周二到每周日的9点到16点30分。咱们的接诊范围呢主要是包括0到18岁的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还有国际国内有商保的患儿，还有有特殊需求非医保的患儿，还有一部分是选择自费的患儿。
0: 好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刚才您也提到了，像外籍的儿童啊、港澳台同胞啊，还有商保患儿，他们是不是在就诊的时候还需要有一些特别需要准备的一些资料和材料呢？
3: 对。咱们这些患儿呢，就诊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患儿的身份证件、户口本或者护照，然后陪诊的家长呢，可以带好家长的身份证或者护照，来进行就诊。对，
0: 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带齐自己的身份证明，对吗？
3: 对的。
0: 好，那么还就是在就诊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示？因为可能你更贴近每一个患儿就诊的这个过程，在服务上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有吗？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家长或者是打算 通过就这个国诊中心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给一些提示呢？
3: 嗯，好的。

0: 如果咱们选择国诊中心就诊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要是回访，一定要是跟，就是跟我们描述一下病情，然后我们根据他的描述，然后来匹配相应的医生，然后以免就是，看多个就是，多个科室就是相互看病，然后这样就是可以减少那个不同
1: 就
0: 科室的奔波，
1: 对对
0: 对，
1: 对，就诊过程当中呢，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会比较专业、精准的帮他来评估你最直接去到哪个科室，对吗？
0: 啊，对对，
1: 好和服务啊，那在国诊中心来看。未来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更好的提升和一些完善的地方的规划？
2: 是我们是结合这个中心的发展定位呢。未来呢，国诊中心呢将聚焦呢体制扩面，还有创新和增效。补齐呢发展的弱项，放大呢咱们特色服务的优势。一个呢是深化学科与人才的建设。完善咱们的亚专业。第二个呢，还是优化咱们的服务流程与内容，进一步细化呢多学科协作 MDT 那个模式。针对复杂的疾病呢，制定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提升那个联合诊疗的这个效率。第三呢，我们也是想加强推广和宣传，通过我们医院的官网啊，还有官方的公众号啊，以及咱们行业的媒体呀，包括国际交流活动等这些渠道吧，加大对这个国诊中心的这个特色服务以及专家团队和诊疗优势的宣传。第四呢，还是深耕咱们多语种的这个服务能力和建设。这个主要还是为了这个涉外沟通做保障，扩大一些这个多语种的这个人才储备，针对这个增设的多语种专属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医护人员的人才库呢，实施这个主流语种的这个全覆盖，小语种呢有支撑，全面的就破除这个咱们这个就医这个语言的这个壁垒。
1: 好的，我们的国诊中心呢，未来相信一定会成为天津省儿童医院，在新的征程当中的新亮点啊。说到就诊呢，可能，刚才华主任已经说了，每天要提供5000到6000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号。可能在我们全院是吧？啊，这个诊疗量呢，可能在夏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我们问问郭院长，我们儿童医院在夏季就诊的时候，这个日门诊量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其实夏季的话，我们说跟秋冬季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3: 对，秋冬季我们比如说这个常见的流感啊这些，它也容易就是引起这个激增啊，哎，一下子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班，半个班可能都有感染。
1: 是的，
3: 说但是夏季我们相对来说，根据夏季的一些这种气候特点啊，尤其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北方啊，天津地区，夏季呢，比如说高热，
1: 对，
3: 而且呢高湿，对，我们湿度比较大，然后呢就是一些我们的这个。蚊虫也相对会多一些，
1: 对
3: 啊，蚊虫多，会有这些叮咬的问题啊。另外一些病毒啊、细菌呢、细菌的相对会活跃，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儿童的呼吸道，消化道，以及我们的皮肤，甚至一些眼睛啊、结膜这些哈，都会对构成一定的这种感染的这种疾病会增加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说在夏季呢，我们也更多要关注就是这一类的疾病，
1: 确实这些都应该算是在夏季孩子身上经常高发的一些常见病，
3: 常见病，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到消化道，这个不同年龄段哈，比如会爬啦、吃手啊，或者是上了幼儿园，这个3岁多小朋友在这个公共场所去玩啊，这个他没有这个勤洗手的这个概念，他抓一下往嘴里一放是吧，就容易造成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些一些病原体的一个传播啊，这个传播呢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常见的这种就是胃肠炎啊、呕吐、腹泻，这里当然包括我们病毒性的跟细菌性的一个区分啊，不同病原体啊。那么比如说一般我们常见的病毒性腹泻，比如诺如病毒啊，一些轮状病毒啊，可能大家都听过啊。那它更多的是呕吐，然后一些水样便，然后大便次数增多，但这种病毒性腹泻呢，一般很少有脓啊、有血的这种情况啊，它一般就是这种以腹泻为主。那一般呢，发烧也不会太多，低烧，但是小孩子呢， 就是说注意什么。

0: 脱水，
1: 哎，对
0: 吧？
1: 夏天
0: 它这个一旦吐拉之后呢，它在进食太少，
1: 嗯，
0: 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口服的一些补充，那么就容易脱水。
1: 嗯，
0: 再加上夏季炎热，然后孩子的表现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尿量减少，
1: 嗯，
0: 哎，还有就是这个眼泪的哭的时候眼泪也不多，哎，对，还有就是这个出汗也少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非常表面的我们能观察到的。
1: 嗯，确实刚才院长提到的这些啊，可能对标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都会有感受，但是确实呢也注意到有些家长啊这个会有一些误区啊，可能在操作的时候呢，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天热，孩子呢可能也会有发烧的这种情况，哎，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多喝点水，然后捂汗，这种其实可能还是不太正确。那以前我记得您来给我们科普这个流感季的时候呢，也会提到孩子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就提示家长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典型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出现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家长就不要犹豫了，不要再自己在家里自行操作了，有没有这种提示呢，院长？
0: 也是有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就是小孩子这个脱水哈，
1: 嗯，
0: 就一两岁的、两三岁的这个婴幼儿，这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观察到的一些的，我们看的临床表现哈，那么比如说眼泪啊、频率出汗呐、这些等的尿量啊，那么这些情况就其实已经提示我们要及时就医，寻找一些病源啊、它的原因呐、以及给予相应的及时的一些对症的处理，这样防止孩子因为脱水造成的一些后边的一些进展跟一些重症的一个出现，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刚才我说到这个，就是这个病毒性腹泻，还有一些细菌性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吃坏了一些腐败的食物啊，或者对吧，包括冰箱里拿出来，我们就夏天容易冰西瓜，
1: 对，
0: 孩子吃完之后，这个其实在冰箱里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啊，那么吃完之后会有一些吐拉，是有些一些大便有血还有脓的现象，这时候我们要及时去看啊，要进行相关的检查化验，以及不要避免一些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进一步的进展。还有呢，就是有些我们发现在那个蚊虫叮咬啊，蚊虫叮咬有时候这个皮肤会有过敏的现象啊，
1: 对，
0: 也有严重的。
1: 也
0: 有
1: 严重
0: 的啊，就是这个简单的那个皮肤要有起个小小肿物小包啊，那些可能自己能下去，我们简单观察一下就没有太多的问题啊，但严重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的一些情况出现，说这个我们在这些呢，在夏季蚊虫叮咬，有些这个野外或这种特殊的这些这个虫啊、蚊虫啊，这些可能不像我们在市区啊什么不太一样的时候，这些一定要注意，包括有些有没有有毒啊，这些这些刺激在造成一些这个反应，所以这些我们这些皮炎呢也要及时去观察。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您说这个退烧捂汗啊，这肯定是不科学哈，因为我们要注意小孩子发烧呢，除了退热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高热惊厥的问题，是吧？有时候这个一旦出现高热惊厥呢，你使劲一捂啊，它反而容易出现这个热啊，透不出来，散不出来。
1: 对对对，
0: 不散热，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话，你高温下的对各个器官系统啊，包括脑细胞都有一定的损伤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也是要注意的啊。所以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在夏季呢，出现这些情况时也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户外活动没有及时补水，还有就高热情况下有些中暑。小孩这中暑也是要及时的，我们去要观察，然后及时就医的。
1: 对，
0: 这个
1: 孩子中暑也是挺危险的。
0: 对对对，中暑啊，他这个小孩中暑也是跟大人一样的啊，头晕呐、烦躁啊、哭闹啊，他不舒服啊，
1: 对，
0: 甚至严重的就是那个意识的模糊，是吧？这个皮肤的这种干热呀，这个情况严重也有抽搐的情况。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成人在马拉松。这个夏季的马拉松的时候，就会或多或少有个别人会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提示我们，孩子也一样，他的这个调节能力呢不如大人啊，他可能还要慢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及时关注孩子一些特殊的一些表现，异常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啊，避免因这个把这事情给延误啊，孩子病情不能去耽误啊。这是一个我想跟大伙儿去说的那种
1: 提示的非常重要。
0: 啊、
1: 对对对，说到这儿，院长，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想问一下，展望园区是不是也有急诊现在？
0: 我们展望呢，其实刚才我在前面给大伙在汇报的时候也说到，展望更。

0: 滨海这边呢，这个健康体检呢，也是我们一大的这个亮点啊。这个健康体检其实现在呢，我们的成人，比如说一些年龄大一点，他有这个健康体检的这个这个理念，他觉得我也该查一查，我看看有没有体检。往往对孩子呢，我们是忽视的，
1: 对，
0: 我们不是不关注孩子，我们关注呢，吃好，然后穿好，
1: 对，
0: 然后这个玩好，
1: 嗯，
0: 但是对这个健康体检呢，我们其实更多的人是缺失这方面理念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儿童健康体检中心呢，在尤其在龙岩院区呢开展比较早。那么其实在这个体检过程中呢，也发现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么这些有些呢发现之后呢，对他从事一些特殊的训练啊，这些就不适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矫正呢，能够去改变啊，比如说脊柱侧弯，那你在做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或者一些舞蹈啊什么，这些就要慎重，
1: 对
0: 吧？因为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小女孩12岁，那么她在做练舞蹈，那她做就后下腰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颈椎那个截瘫，说这种现象呢，其实如果他提前做过这个体检，对我们这个脊柱呢有一个初步的评估，
1: 对对对，
0: 他适合做哪些，
1: 是的，
0: 那其实这个就这种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在展望呢，更多的是这些慢病的管理，健康体检的理念，跟这个我们市区龙岩马场是
1: 不太一样
0: 的，是错位发展。
1: 像刚才您提到中医馆，是我就第一反应想到，会不会就是每年的三伏贴可以到那边去给孩子？
0: 您说的太对了，三伏贴，
1: 三
0: 九
1: 贴，
0: 我们在三个院区呢同步
1: 都
0: 有，都
1: 有。
0: 我们在龙岩马场，包括我们的一些住院，现在都在设立这些。
1: 是的，
0: 中医技术呢，其实在我们发现上线之后呢，我们的患儿及家长呢，特别的。喜欢，
1: 对对对，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啊！有的就家长说，哎，我们再继续再推，
1: 是
0: 啊，来给我们去这个什么啊？它特效果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哎，
1: 对
0: 对，
1: 微信平台上呢，我们有听众听到院长刚才提到的夏季常见病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啊，有我们的听众啊，应该也是家长留言，他说就是像夏天的孩子，比如说拉个肚子啊，或者是有点轻微的发烧感冒，可不可以自己用药，自行用药？而且这个儿童的常备药怎么个保存好，什么是这是别过期了还给孩子再用到，是吧？大家想问问这方面能自己用药吗？
0: 咱说这个看什么情况，
1: 是吧？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你简单的这个有点呕吐腹泻啊，我们一般的你如果能评估，就是像一般的这种胃肠炎，当然这个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呢，他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的这个可能就一吃的稍微多一点他就吐了，他就很常见，但是他也没事儿，他你不管他自己能好，那有些呢可能这个胃肠道比较弱啊，容易这个出现这个反应过激的情况啊，甚至有便血的情况，那这些就不能在家去观察去等，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简单的这个他，因为我明确的他今天吃的多了，然后有凉的这个刺激啊，冷热的没注意了，那这些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小孩子呢，我还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有孩子的这个小孩子，比如说这个在简单的吐泻，其实背后也隐藏着很多一些外科的疾病啊，比如说这个吐泻之后造成有些呕吐的。呕吐可以造成，比如说有些孩子们，这个是因为肠套叠啦、肠梗阻啊，他没有拉的情况，只是吐，单纯的吐，你确定不好这个是内科啊、外科的问题，也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有些是先天发育的问题激发的一些肠套叠呀、肠梗阻啊，那这些的急辅症啊，我们这要去及时去就医呢。所以这个你当孩子发现他的症状观察没有缓解，我们要及时去看。这个是要提醒我们要注意的。至于药物的话，是这样，每个孩子呢，其实我们简单的，比如说这个一些止泻的药物这些药物啊，就比如说这个蒙脱石散啊，这些啊，就常备的一些消化系统的药物，那些调节的这可以去用。但是，比如益生菌啊这些，我们可以去备一点。但是那些我们的抗菌药物、消炎药啊，所谓的消炎药啊，就是抗生素这里呢，还是慎重。因为我们不同的这个病源，它造成的这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原因不一样，你不能随便去上药。
1: 对，家长还是在用药这方面一定要遵医嘱还是带孩子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之后尤其刚才院长提到的，尤其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出现的任何情况， 一旦你无法评估和判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还是带着孩子去就诊啊。刚才说了，我们三个院区覆盖了我们天津

0: 是应该说呢，可以满足更多的这种患儿出现突发和这种常见病的就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您实在着急，可以到国诊，我们还可以到国诊，还可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国诊的整个的全流程的这种陪伴的服务啊，给家长呢可以说是出谋划策，然后做一个评估，对吧？
1: 对对，
0: 可以打热线。
1: 这个对，我们那个龙岩跟马上院区呢，对这种常见病的是没有问题，接诊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展望院区呢，更多的是一些慢病管理。
0: 是的，好的。红岩的代言词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呢？但是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抑郁、焦虑、多动、抽动、孤独症等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家庭。孩子发脾气、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孤独症、抽动症、抑郁焦虑，这些名词我们经常听到，但是却未必真正了解。所以啊，今晚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宁医院的儿科心理专家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六一前夕和家长、老师一起，我们来识别问题，科学干预，温暖陪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敞开心扉，向阳成长，让我们共同来守护美好的未来。为自己的脸上心愿藏身，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安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玲，欢迎您。孙主任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好，那么我们既然要说到儿童心理的问题啊，我们就要从最基础、最权威的现状说起。现在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家长会感慨，现在的孩子到底都怎么了？经常有这样的家长啊，因为我也是个家长，有时也会感慨。我们想先问问孙主任吧，就是为什么啊，会有这么多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的总体的患病率，肯定会有个数据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2: 是我们这个公众特别关注啊，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我也问过一些老师啊，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嘛，有的是说1%，有的说10%，还有说50%。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还不是太了解。那么我国的第一个有关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调呢，是在2021年5月份发布的。当时呢是对6到16岁的学校人群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在6到16岁的学校人群当中，是 17.5% 有精神障碍。但是呢能够得到实际诊疗的不足 20%。也就是1/5啊，不到啊，能够得到及时诊疗，所以有好多的孩子并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它呈现的这个发展趋势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就是比较普遍和高发了一个态势。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在学生的群体当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了，
0: 对对对，
2: 对吧？是有一个普遍化和增长的趋势啊，包括像 emo。焦虑，还有强迫、厌学，还有过度使用手机，啊，网络成瘾啊，这些问题都是普遍存在哈。还有一个就是低龄化的趋势，现在信息来源也广，小孩们呢对自己的问题呢，他越觉得自己不高兴了，他就上网上去找答案。上回来了一个7-8岁的一个小孩，然后坐在我还没问他了，他就告诉我，我是 ADHD 合并 ODD 合并抑郁症合并焦虑症合并强迫症，然后呢，我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小药片儿，吃半片儿，自己又给自己诊断了，然后治疗也有了。
0: 主任，您觉得他说的还挺对，好像。
2: 哎呀，不对呀、他给自己诊断了一堆的病。实际上那个小孩、他是确实有一点神经发育的问题，但是没像他说的那么严 重，可能还没到症的程度嘛。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他找豆包问的。在豆包上给他推了几个量表，做了量表，然后就说自己是这个病那个病。那个药片是从他姐姐的同学那儿可能在用着，他说那个东西挺好、可以帮他解决什么什么问题。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两个孩子这样哈，就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像还有呢，就是识别率 不高啊，就诊率比较低。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么多的问题呢存在很普遍哈，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有的家长不愿意带孩子到我们医院啊，但是有一些病耻感的然后另外呢对心理问题也是存在着一些误解。另外呢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专业的医生确实是也很少，全国大概不足600人吧，
0: 嗯
2: 啊，原来说500人，现在可是不足600人。
0: 全国才有500-600人，
2: 就这么啊，这么少的这个专业的医师，所以呢，获得这个治疗的这个资源啊，可能不足，所以也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就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
0: 哎呀，天哪啊！哎，那么我们这个在日常的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多数的家长啊，真的都不专业啊，不是专业人士，面对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就真的会容易陷入到纠结和困惑。所以我们也想，我们问问孙主任，孙主任，就是家长日常在咨询过程当中最多的、最纠结的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集中在哪些？
2: 哎呀，确实我们家长现在都挺焦虑，他们咨询的问题哈，其实是从情绪到行为多维度的困扰。
0: 对，
2: 啊，情绪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各种焦虑嘛，就是学业上的、考试的、社交的、容貌的、对未来的这种焦虑，然后还有一些抑郁的情绪，包括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自伤的情况，家长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害怕。
0: 嗯，
2: 很多孩子原来提出来就是我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觉得哎呀，你这就累的吧，歇歇就好了。有的家长说的，你得不了那种高级病啊，就是，然后等到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了，看到胳膊上有划痕了，哎呦，家长就害怕了。再说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就不愿意跟着来了，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我们最好的干预期了。
0: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人际关系，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的困扰，比如说同伴的关系，因为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伙伴的这种需求啊，伙伴关系需求非常重要啊，他已经超出了这个亲子关系了，慢慢的，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交往啊，孤独感呢，在学校不好相处啊，有时候出现冲突啊，有时候说的别的同学欺负我呀，然后或者有的孩子欺负别人呢，这都出现问题。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啊，我们这个也看到了疫情期间呢，就是大家都家长跟孩子相处时间多了，也出现了好多问题，包括现在哎呀，家长让干这个孩子不干，然后这个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反抗。还有呢就是行为方面的，家长最担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自伤的情况，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这个手机就是背了好多的锅哈，家长就说这个手机啊，就是孩子用手机用的抑郁了，用手机用的不上学了，用手机用的呀天天在网上交一些不好的朋友，就是都是手机惹的祸。但是呢他没问为什么孩子会逃到这个里面去哈，其实有好多是因为在现实当中压力太大了，他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逃避的方式。也有的确实是手机里面内容太吸引人了，所以这个
0: 大人都逃不过，更何况孩子。
2: 所以这手机啊，网络的这个问题呢，它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一个难点问题，很多的学者也在研究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学业上的相关的一些压力，包括厌学的、拒学的孩子比较多，他现在学的那些东西吧，有的时候不感兴趣，或者他觉得我现在学业压力那么大，日复一日的我要从小学上到初中，然后我又到上高中，还要上大学、上研究生，出来呢还要找工作，他就觉得哎呀，一眼望不到头呢，这个日子太难了，太累了啊！所以有好多的孩子出现了学业方面的压力，这也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家长一看孩子不写作业，一看成绩不好，他就会有灾难性的想法，就会觉得这孩子未来就完了啊，全都毁了。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家长对于孩子每个年龄段的他的这个心理发展他不了解，啊，有的家长就来说，你看10个月大吧，这孩子一见生日就哭。哭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是不是这个有病了，10个月就有病了啊，然后说2岁的孩子特别害怕黑，然后一到晚上了就哭哭闹，然后还得家长陪着睡，到3岁呢就说的特别不听话，就是不顺南不顺北的。然后4岁的孩子呢就让喊人非不喊，然后呢还这个说瞎话啊，然后还偷东西，所谓的啊偷东西，然后5岁的孩子不识字， 然后这个不认字啊，然后这邻居家的孩子四岁的小女孩都已经写书法了，她还连一二三都不会写呢。小学的孩子就疯玩啊，这个疯跑，学习拖延。初中的孩子锁屋里头就不跟家长交流，但是对这个伙伴对这个朋友两肋插刀。还有就是所谓的考试焦虑啦、早恋啦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真的是家长不了解每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

0: 啊，这里面描述的东西其实好多都是成长当中的一些正常的规律性的东西，
1: 是的，
0: 并不一定都是病。
1: 对对对，所以啊，科普的重要意义啊，我们的家长，哎呀，谁不是第一次当家长呢？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啊，要带娃、要生娃、要养娃、要育儿这样的一条不归路啊，你就得不断的去学习，来重拾自己啊。好，那还有一些孩子啊，也有一些问题挺典型的，就是总是频繁的眨眼啊，要不就清嗓子，或者呢就是端肩膀、耸肩。还有甩脑袋，哎，就是家长说你这个是这什么情况？有病吧？这个问题，孙主任有吗？这样的情况的孩子是属于什么？是抽动吗？抽动症是病吗？
0: 对。
1: 对
0: 对，在临床当中这样的孩子也是挺多见的，
1: 挺多见
0: 啊。然后呢，您说的那些情况大概率的是抽动，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啊，比如说这个抽动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干痘状核变性啦。然后这隐匿性的癫痫啦，风湿性的小舞蹈症啦，这类的，所以说需要诊断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这个严格的病史的采集以及这个细致的检查，这个抽动的这个病呢，它也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啊，它是起病于儿童期的，确实是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就特别着急，说你小孩儿，你说穿着一身白裙子练芭蕾舞的小女孩漂漂亮亮的，一边走一边这个摇头，一边骂街，
1: 哎呀
0: 就受不了啊，他就觉得我这是按淑女这样养的孩子，他怎么这样呢？谁也没教他这样，实际上他这个家长不太知道这是属于一种病啊，属于这种病呢，然后我们得需要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啊，然后看看就是能缓解。这个病呢跟这个情绪紧张，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所以一到这个作业特别多紧张啊，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或者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明显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容易出来。
1: 那我们想知道，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像包括 AVA 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抽动症，有些家长说啊，这个就是低龄儿童可能会经常遇到，长大就好了，会越来越好，会吗？不需要干预的行吗？
0: 确实这是很久以来哈，很多大家的出现的误区，就像神经发育障碍，包括多动症、孤独症，还有这个抽动症，以前呢都认为是儿童的专属啊，然后实际上我这些病呢，他如果到了18岁发育不好，对吧，他还是会延续到成年期的，在我们成年期也会有很多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呢到了成年以后跟他小的时候的表达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有了这类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干预，及早的去关注啊，这个有一部分的孩子随着他发育确确实实症状的能够有所缓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早的缓解，而不至于影响他未来的发展。
1: 是，那我们问问孙主任，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抑郁啊，因为就是基本上有的时候会和成年人会有些相似了吧，那他和成年人的表现具体还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表现会有哪些？
0: 成人抑郁的核心症状哈，是这个情绪的持续的情绪低落，对日常活动的兴趣减退，动力不足，实际上呢也可以出现在我们儿童青少年群体当中，但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患者呢就是在临床上可能会有更多的隐匿的症状，他表达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和这个核心化，他可能会主诉的是一个烦躁啊，经常会说烦死了啊，这个周围没有人才好呢，一个人待着，然后不是说的情绪的低落，而他的这个激越的反应也会比成人多见啊，就是容易发脾气啊，喊啊闹啊，大哭大叫啊，另外他会伴有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啊，食欲的异常啊，还有这个疲劳感，什么都没干呢，就是哎呀这一课也没上就累得不行，然后而且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多动啊，逃学呀，说谎啊，还有跟这个伙伴之间有冲突啊，另外呢有一些自伤，尤其是在咱们学龄期的这个就小学阶段的这些孩子，他们表达出来的，因为他们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可能不足，他们更多的会以行为来表达，容易有这种激惹啊，挫折耐受差，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频繁的这种暴躁啊，冲动啊，发脾气，而且那种程度会非常的高，也往往呢这类的孩子会被误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躁狂状态啊，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向就偏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群。

0: 体六岁到十八岁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疾病诊断，就叫做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叫 DMDD 啊。这类的孩子表达的跟我们的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一点都不一样，就是一个发脾气闹啊，脾气暴躁，摔东西，悔悟这些，然后打家长，然后里外都一样啊，在家里在学校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要一定要给他是一个这个系统的抗抑郁的治疗，如果说是按其他的病来治的，有可能会让他慢性化或者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还是要有所关注。儿童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
1: DMDD 啊，我们又学了一个啊，确实爱摔东西打人发脾气的孩子，现在就经常有家长说这是随谁，总是说你这是随谁，我们都这么文静，你怎么这么暴啊。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往往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孩子正经历着什么，他小，或者说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刚才说到的年龄是六到
0: 十一岁这个
1: 范围
0: 多见，但是呢六岁到十八岁这个范围都可以诊断，
1: 都可以有的。对，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一定在这个时候先自己沉下心来，静下气来，带孩子去做一下科学的这个评估啊，很重要。这个长知识的时刻到了啊。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爱发脾气的孩子情绪突然间暴躁，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那句话叫你是不是有狂躁症。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就情绪的啊嚎啕大哭啊。有的家长说你这是不是双向。哎，那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小小年纪他的身体他的内心会同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心理问题。我们想请专家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快速的区分孩子的这种正常情绪的波动和需要就医干预的情绪障碍。孙主任教教我们吧，教教家长，给点方法行吗？
0: 首先那个情绪和这个情绪障碍它是有差别的。情绪呢大多都是有一些明确的原因啊，明确的事件引发的。如果呢是有这明确的事件闹的情绪，几天它可能就恢复了，吃喝学玩都不受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就说它是一个情绪的正常的波动。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因，无故啊长时间的出现了一些低落呀、暴躁啊、睡不好、吃不好、不上学、不出门，甚至出现了这种自伤啊、消极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高度的警惕，这孩子可能出现了情绪障碍，还是要尽早的到专业的儿童精神科或者儿童心理科去就诊。
1: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号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欢迎大家呢，如果家中有娃在情绪在心理啊遇到了相关的这种问题、困难和困惑，您不要纠结，不要紧张，更不要害怕，应该赶快的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对话。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呢随时为我们发来留言进行交流互动。
2: 对
1: 啊，其实我们知道天津市安定医院呢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啊，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而且是非常积极的这样的啊工作。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啊，就是我们孙玲主任和雷腾主任以及崔主任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为广大的儿童青少年，其实也为无数的家庭也做了很多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孙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也梳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安定医院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
0: 好的，那就简单的梳理一下。
1: 简单的梳理。
0: 对，那个首先呢我们科室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临床亚专科啊，亚专科之一。我们的工作呢也受到了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唯一一个呢是由门诊、住院和康复三部一体的一个科室。我们的人员组成也是多角色的，包括了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社工师、测查师、康复师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多角色团队呢，可以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群体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促进全面的康复。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以促进成长为目的，不随意的贴上疾病的标签，也注意隐私的保护，权衡利弊，选择最适合的诊疗方案，是我们对孩子跟家长的承诺。我们呢包括做了很多的工作呢，包括这个医教结合的工作，中小学守门的项目啊，从2014年开始我们徐院长这个主持的一个项目，现在 在已经在全市推开，而且呢这个在向全国推开，受到了曹宇涛主任的这个高度的评价。然后我们也在跟国内的多家医院也进行了签署了帮扶的协议，建立了专科联盟，也帮助了多家医院建立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科。不仅大幅的提高了这个当地的诊疗的水平，也为小患者和家长的就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科普的研究，包括现在的热点的一些精准的物理治疗啊，神经调控治疗啊，医学营养治疗啊，AI 陪伴治疗啊等等。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啊，为患者啊和这个家长全心全意的服务。
1: 是的，哎呀，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啊。其实大家都关注孩子吃得好长得壮啊，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是很多的家长或者说甚至包括我们他上学的孩子上学的这个校园环境啊，以及社会的很多的这样方方面面，往往忽略到孩子的内心，他们真正的每天是不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觉得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啊心理的这些专家们啊，为这些孩子们的心理成长保驾护航，虽然他们还是人员有限，但是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替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先问一下我们的门诊时间吧。啊，那孙玲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专家门诊在周一的下午，周三的上午，还有一个特需门诊是在周二的上午。
1: 周二的上午。那我们现在的如果就是孩子有这个心理问题来挂号，我们在安定医院我们选择号，我们都有哪些选择吗？
0: 在金医宝 APP 上预约啊，有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专家门诊，儿童青少年的普通门诊，儿童青少年的中西医结合特色门诊，还有特需门诊。
1: 嚯，这个门诊匹配的还是挺多的，而且还有中西医结合，还有特需啊。这个家长们实际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匹配，对吗？
0: 对。
1: 太好了，这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都说要送孩子们一些祝福吧。尤其呢作为儿童心理专家，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们也想请特别的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宝贝每一位孩子一句心灵的祝福，可以吗？
0: 愿孩子们眼里有星光，心里有底气，被爱包裹，无忧无虑。祝孩子们节日快乐。愿各位家长放下育儿焦虑，在亲子陪伴中与孩子双向成长，携手共度轻松温暖有爱又有趣的童年时光。
1: 谢谢。在这里呢，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三位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儿童心理的专家，细致的解读，专业的科普和暖心的寄语。其实呢，也是更多的让家长和孩子们看到，当他们出现内心的这样的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在陪伴在守护的，请他们要放心。那专业的科普与暖心的寄语大家也都听到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我们要做到识别不恐慌，干预不拖延，陪伴不缺位，不盲目焦虑，不随意误判，不拖延干预，用科学的方式倾听孩子们的心声，用温柔的陪伴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敞开心扉向阳成长，每一颗幼小的心灵都能够被温柔守护。

0: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关于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还是那句话，让我们一起用心来陪伴和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既要守护他们的身体，更要呵护他们纯粹的童心。祝所有的小朋友平安喜乐，茁壮成长。听众朋友，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1: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2: 哎，大志
1: 啊，
2: 咱天津地产新政策都开始玩抽象了吗？
1: 是啊，
2: 我看到有一条叫"好房子建设"
1: 啊，
2: 啥叫好房子呢？
1: 哦，哎，虽然说啊，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种好房子，
2: 嗯，
1: 但是政策对好房子可是有硬性要求的，
2: 嗯，
1: 满足广大购房人的共同期待。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金地集团天津地区公司的项目营销经理尹月。

0: 请尹经理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介绍。
1: 好的，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所谓好房子，就是未来天津新建的房子，从层高、隔音、保温到智能系统，标准全面提档升级。它不再是单纯解决有房住，而是要让大家住得好、住得健康、住得安心。我们金地去年就已经主动进行了品牌换新，发布了高端产品系印里风华，重塑品质与美学，可以说跟新政倡导的好房子方向完全一致。
0: 哎，你别说啊，尹经理这么一说，哎，我还是真觉得那还是有点抽象。
2: 嗨，
0: 尹经理再给介绍介绍。
1: 我再给大家说几个金地已经在天津落地的例子吧，一听您就明白了。我们的金地悦千峰，很多业内朋友说它是好房子的早期范本，从选材到施工，比如它的隔音系统、精装标准、社区园林，放在今天看依然是行业标杆。再说我们最新的印里风华系，比如金地上湾九峰，新风系统智能监测，全屋隔音升级，保温层加厚，这些都不是选配，而是标配。再比如金地水西印，从设计之初就把全龄友好考虑进去，连老人企业的微光引导、无门槛设计都做到了细致规划。可以说金地一直在定义什么是好房子。
2: 这得卖多少钱啊？好房子是不是得有一个好贵的价格？
0: 快说说。
1: 哎，新政恰恰给出了一条新路，不靠堆砌昂贵材料，而是靠工业化建造来降成本、提效率。这正好是金地的强项。金地管理的代建业务，综合实力稳居全国代建行业前三。像楼梯、墙板这些构件，在工厂预制好，拉到现场像积木一样组装。这样质量更稳定，工期更短，浪费更少，成本增加非常有限。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做到高品质不贵价，让更多人住得上真正的好房子。
3: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0: 哎，陈露啊，你听说了吗？
2: 啊，
0: 在前不久的天津楼市新政当中提出，要着力推进华苑、南站、还有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这五大特色宜居片区的打造。
2: 对呀，
0: 啊，
2: 还专门提到了要从交通、教育、医疗、养老到生态景观全面升级，真正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宜呢。
0: 对呀，
2: 怎么啦？
0: 啊？不是，我就住那儿附近。
2: 哦，
0: 我这不是想着，哎，沾沾升级配套的光吗？
2: 怪不得。
0: 哎，你说这个宜居片区的新房项目，到底怎么个配套，又怎么个升级法呢？
2: 巧了
0: 啊！
2: 今天啊，我们正好请到了中交投资天津城市公司营销负责人王鹤，我们听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各位老师好。柳林片区呢，是天津海河柳林设计之都的核心区，总的投资呢约100亿。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示范区，这里呢也被誉为海河上游的最后5公里，打造综合城市公园绿地，还有地铁线、公交线组成的立体交通、优质教育、医疗集群，是主城少有的河景加产业加全配套的宜居板块，也是新政宜居片区建设的样板区域。我们中交海河起项目呢，正是在以这样的目标打造核心配套，比如在交通配套方面，实现轨道直达，畅行距地铁11号线海河东路站仅约400米左右，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进站，3公里内呢涵盖了多个地铁站，公交站点密集，同时呢附近还有多家本市的3甲专科医院。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2: 哟，
0: 多方便，
2: 是，
0: 对吗？
2: 的确，这个出门他有没有地铁，孩子上学近不近，看病方不方便，周末有没有地方去散散步，
0: 是啊，
2: 溜溜弯
0: 啊，
2: 这些才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宜居。
0: 对，
2: 配套不错。那房子本身是新政倡导的好房子吗？
4: 在房屋质量方面，我们呢对标新政的好房子标准，小区的绿地率达到了40%。户型呢也涵盖了从110平米到219平米的高层、小高、洋房，满足刚需到改善的全周期需求。
0: 哇，哎，听您这么一说，从新房项目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啊，天津新政打造的是宜居片区，

0: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而是我们每天可感可知的便利生活。
1: 是
0: 天津呢也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好房子好片区走进千家万户。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福听友们节日快乐啊。鉴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群里头呢小孩子不多，但不是没有啊，光我知道就不少祖孙三代啊，每天晚上听节目的还有跟我一块出去旅游的呢啊，小伙子啊，但毕竟这是少数啊，呵呵，所以说在这一天祝福听友们节日快乐，您可以愉快地认为自己童心未泯，返老还童了啊，老小孩，哎，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哎，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多吃疗身呢，精精神神，精神。我们从大连溯源回来了啊，不少听友也托我代购这个疗身，陆陆续续也都到货了，是吧，卡和现货是分着两个快递发的啊，所以您接到卡了没见着货，或者您接到货了没见着卡，都别着急，都在道上了啊，前后脚的事儿。那么这回东北行，继大连辽身溯源行，也是今年上半年咱最后一次听友集体出游活动了。有嘛事儿下半年见啊，下半年咱接着，我应该还会有一次跟团啊，目前看去哪儿。大概率是奔新疆了，又奔新疆了啊，南疆，咱奔南疆，本来没这计划的啊，这架不住啊，这回跟我去了北疆的听友呢都玩美了，恨不得趁热乎劲儿啊再来趟南疆，所以说目前计划就应虚而变嘛，那干脆咱就来一趟南疆，具体情况还在策划啊，时间呢初步定在90月份，哎，您呢要是有兴趣的话，就攒足了精力，攒足了钱啊，把家里的事儿都安排。

0: 排开了，把身体调整好，到时候咱同赴南疆。反正每一次出去啊，就是我看着这一车两车几十位啊，六七十位老听友们的这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哎呀，就是你和聊得来的朋友们一块儿出游，那真是太愉快了啊！我就觉得啊，这些头发花白的人，至少在短短的这几天当中，仿佛真的都是返老还童了啊！好的心情啊，是最重要的健康密码啊！我们总要让自己永葆童心，永葆赤子之心。你比如说，今儿六一啊，你要有生活情绪的话，您和老伴儿不妨在家里就祝福彼此节日快乐啊。说到自己的童年，每个时代都有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我和翟莹啊，我们这一代人，哎，这个小时候啊，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坐着四路奔青少年活动中心。
1: 啊，我今天呢，就算是应声应景吧，也说说我小时候啊对六一节的一些个印象。我呢打小在中山路长大，然后呢要去西南路这块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有一趟直达的车就是四路。这个四路呢，在我小时候啊，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候啊，一到六一节啊，它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叫免费乘车，大人也不要钱。连大带小都不要钱，就相当于就是对这个六一节，这不都是家大人带孩子出去玩去啊，也是那么一个优惠的一个乘车。但是他这优惠乘车免票啊，也不是说这趟线儿都免票啊，其实就那么几辆车免票，所以说呢，你也不知道哪个车是免费的啊，上了车才知道。然后售票员说啊，今儿六一节不要钱了。哎，就等于说就不用买票了。那个时候啊，这个天津的公共汽车票价啊，特别是到92年就涨钱了。就是从五分起价，然后五分递进，改成了一毛起价，一毛递进啊。你比如说，要是从去活动中心，就从红海路这站上车，那到活动中心就得四毛钱了。那时候花四毛钱坐车，就算是比较多的，因为这趟路线实在是太长了。另外呢，那时候啊，也是92年呢，这个月票也有一个变化。是嘛变化呢？就是把那个月票的那个原来不都纸质的嘛，纸板那个嘛，外边封一个塑料皮儿，这个封着塑料皮儿就再多要五毛钱。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月票已经有广告了。哎，我记得有一个广告挺有意思，是嘛呢？叫马应龙痔疮膏。啊，不知道的呢，还以为中月票的人叫马应龙了，还得痔疮了啊！所以说这广告也是令人这个苦笑不得吧？啊，那时候就是哎，大部分人其实坐车还是中月票，你要是呢买零票啊，哎，正好赶上这免费，哎，就算是抄上了。这个四路啊，它等于说呢，你像途经这个海河中心广场，那个时候呢，你比如说从这个北岸桥到广场桥这一段的这个海河的河面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水上游乐场。那时候呢，有蹬脚踏船的，划摩托艇的，还有这个像大鲨鱼那样的游船啊，这个海河的河面是挺热闹的。而且呢，中心广场喷泉这块周边呢，还有什么小飞机、碰碰车，还有一个能放电影的大火箭啊，就等于说也有一些个游艺的设施。所以说呢，那时候节假日六一啊，从广场桥这站啊上车的人也比较多，都是带孩子上这玩来的。然后呢，到了这个车开到广东路，你比如说去人民公园，人民公园那时候呢，就是靠近徽州道这一面。也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游乐场。等于说去人民公园，你要千德庄下车呢，就是下车再往前走。你要是这个想去从这个琼州道这个门进去以后，其实还西楼下进，就等于你西楼一下车，那就在这西楼后街路口这儿，然后一扭头呢再过马路就到了啊。比如说去人民公园还是西楼下进。回来呢，你要去活动中心呢， 啊，就等于思路就开到头儿，因为从1985年的6月1号啊，这个货币中心就正式。

0: 过程呢，随之呢就是像四路跟33路就分别从西南楼啊友谊路，哎，就调整到这个活动中心这个场站当终点站了，就算是这个游乐场那个配套的一个线路。这个场站呢，等于说呢是4000平米，跟当时的你像体院北啊一些个车站呐、啊。都是这个占容占貌非常好的，而且呢，就都算是那个标兵啊、竞品的那么一个车站。而且活动中心这个车站呢，它还拍过一些影视剧，就是取这个周围这个景，像游乐场啊，像一些新建的居民楼啊，就展现了这80年代啊天津城市建设的一个新的一个风貌啊。有时候还在这拍影视剧，这个车站。这个到了活动中心呢，去活动中心呢，那时候就是这个四路是非常的这拥挤和繁忙的，都是家大人带孩子坐车，这个孩子呢是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啊，可以讲那时候拿这六一节还感觉有点仪式感那么一个意思，而且呢那时候你比如说吧，这个车孩子出去啊，还都手里还拿着玩具。我记得那时候，你比如说，就是从公园出来买气球，这气球在车厢里找不开呀，就伸到这个车窗外边。你从四路这看呐，这车顶上、车窗都挂着气球，还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那么一个景观。到了活动中心呢，等于说呢，那时候就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游乐场了。那时候你说要这个小孩要是没去过活动中心，那就感觉有点太亏得慌了。从广东路这个门那进来，然后呢往右手边这边走呢，那时候有一个交通乐园，就是开卡丁车的，还有一个小火车，还有一个大直升飞机，一个运输机，还有一个喷气式战斗机，都是真飞机啊，也都是从那儿照相。可以说呢，你在这儿照相了，证明你在这儿，你来过这活动中心了。然后再往里走啊，有这个旋转木马啊、碰碰车、丛林鼠，还有那个脚踏的那个一个环形的一个脚踏车。然后呢，你再往这个现在平江道就往南边走，是一大片水域啊，都是一些水上的这个娱乐项目。你比如说有这个珠宝游泳池，有这个水上的这个摩托车，还有这个水上自行车啊，都是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啊，都是这门类比较齐全的。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说这个天是其他公园，它也有一些游艺项目，但是肯定没有这儿全，也没有这儿这个玩的这个项目多。所以说那时候啊，你要小孩出去啊，到六一节的这个去活动中心，可以讲是一个首选的那么一个地方。
1: 哎，宅营聊老事儿啊，永远是要坐着一趟公交车聊的。这回是坐的老四路，还真是我也是啊。当然，我和他上车那个车站不一样啊，去青少年活动中心，后来才改的名叫乐园。尤其是夏天，就这天儿，是吧？去筑波游泳场戏水，哎呀，那时候头回见着游泳池还能这样啊！过去都是2池、3池啊，是吧？这里头泡着。人这筑波，呵，太好玩了，各种游艺设施，那个老高的水滑梯是吧？多刺激啊！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冲浪。你说这个天津呐，咱这也号称是海边城市，冲浪呢还得跑游泳池里冲这个人工造的浪。当然我记得好像也后来建一个塘沽那边建一个海滨浴场似的啊，去了一回，你得失望透顶，一踩一脚包泥呀，那个体验感太糟糕了。这都是70后、80后的少年时代的回忆。前者我们听都是老先生们聊他们小时候的游戏啊，但你甭管玩什么啊，怎么玩，对于孩子来讲，还也适用那句话，就是身体健康是前面的一，其余都是零啊。你总这个小孩身体绕是吧，病病歪歪的，你什么玩不了啊？那咱下面就听王维山先生说说为天津小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像有人讲，嗨，过去人呢没钱，去不起医院，所以说呢就都跑药铺去买药了。这种说法呢，我认为是大错而特错。过去咱们中医药 儿童总成药，疗效相当好。大家呢，所以说才对药铺如此的信任。如果药铺的话，只是单纯的卖给那些穷人，像天津这些个达仁堂、乐仁堂、松茂堂、红仁堂等等等等，这些药铺也就早就黄了。所以说呢，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没钱才上药铺去了，有钱不就上医院了吗？不是这个概念。儿童啊，在中医认为他是纯阳之体，他没有七情六欲的伤害，大部分疾病呢，它都与自然界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对儿童的身体的影响，以及呢，小孩呢吃东西引起了消化不良，因为儿童的本身消化机能就不是很健全，还在发育之中，所以说有些个呢，儿童嘴馋，大人也乐意多给孩子吃些个好吃的东西，所以说造成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又拉肚子，又发烧，所以说放在现在啊，早抱着孩子上医院排队去了。所以说那时候来讲，大伙很信服这些药铺，而且药铺当中的这些个儿童用药比咱们成人用药做的要精细，往往还加了很多的是吧相应治病的细料。这细料比如说像是牛黄、麝香、冰片、犀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加入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有药师在场监督，一律呢按上限投料。比如说我们都有规定，中限是100，上限是105，下限是95，都为合格。但是过去在中药业没有按中限和下限投料的，一律是按上限投料，宁可多投料。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制造过程当中有一些个损失，并不是偷工减料，我按下限投料是吧也为合格，那是过去在中药业是没有的。过去呢，咱们天津的一些个是吧老的中医还先方子，比如说儿童医院的何世英老中医曾经先方子叫清降丸，又清热又治感冒啊，还调理肠胃，这药很好。后来呢，由同仁堂药厂生产，改名为清降片。二中西医院的宛向荣中医呢，现方专门治小孩大肚子皮，那中医讲呢叫肝积，西医呢就叫消化吸收呢不良。小孩精瘦，可是不少吃东西。乐仁堂根据这个方子改名为小儿健身片。其他的儿童的方药，老中医现方不少，在天津市各中药厂都有生产。再如呢，咱们小孩总成药当中，比如说成人高烧不退、神魂沾雨，有呢安宫牛黄丸进行急救。儿科当中呢，也有相应的一种药，叫嘛呢？叫治圣保元丹。文革以后呢，改为小儿解热丸。在咱们中药当中，对于儿科用药，从制造投料到药铺里的出售，都非常的重视。天津市总成药规范这部书是由天津市公共卫生局编于1964年4月份，它其中仅记载的儿科总成药急惊风类就有14种。什么叫急惊风啊？小孩由于高烧以及高烧引起的各种的警觉抽搐，这些个病为急惊风。慢惊风有两种，慢惊风就是由于小孩营养不良虚热造成的一些疾病，其中呢也包括抽搐。这个抽搐分两种，有急惊风有慢惊风，再有湿疫外感类，感冒咳嗽痰喘，这些药有多少种？有10种。痰喘类的有4种，中医认为咳嗽痰喘不单纯是肺经， 五脏六腑

0: 皆可坐船。有的小孩白天不咳嗽，专门到晚上咳嗽，这是什么咳？这叫湿咳，必须给他进行消导健脾健胃，再配上止咳嗽药，他就能好，对吧？另外呢，还有呢，湿毒是吧？疮疖类有四种，身上长湿疹、红肿为这个湿毒是吧？疮疖、脾虚久泻类有三种，五更泻、天一亮就泻、总拉肚子。总拉肚子，营养吸收不了了，对不对？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肠胃病有12种，专门治疗肝积的，是吧？消化不良，是吧？四肢精瘦，大肚子皮，大脑的瓜子在上顶着，对不对？这类药有几种？有6种。以上加在一块，光小孩儿科的专用总成药就是55种。同时呢，在我们大人用药，而且也能用于小孩的，当然主要是用在分量上。大人可以一次吃一丸到两丸，小孩呢吃1/2或者1/4，再配合儿科用药。这样我统计了一下子啊，过去来讲，所以用于儿科的总成药不低于80种。所以说呢，过去呢人啊家里有小孩，有点毛病，甭管是嘛毛病，先上药铺去来一个问病吃药。所以说过去的各大中药铺是吧，也有一些个呢问病吃药的老药师，比如说是吧，龙顺荣就有一个老药师，他叫杨玉增，我跟他很熟，跟他也学了很多东西。他是北六的，北六是我们中药业的行话，就是北京这一溜的通向五，他是北六人，他有药师证。他在退休以后几十年前，他照样在家里头给人看病。当然了，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了，确实有本事。另外呢，还有一位药师呢叫葛志强，是吧？这人也不在了。所以说在咱们中药业有很多老药师都能够做到问病吃药，药到病除。过去呢我们有一句话是吧，小孩呢有病没病治保定，上清下排，所以说小孩就没病了。大人呢就是有病没病防风统盛，是吧？现在还有生痰的吗？依然还有，比如说过去的小儿的金丹片，但是有小儿金丹丸改成片剂了，小儿止泻金丹片啊改变成片剂，还有治疗小孩感冒的小儿百寿片等等，这些呢由这个咱们龙顺荣制药厂在生产。在这个儿童节之际啊，加强对于儿童健康保健的重视，是吧？回忆一些咱们过去总成药当中的儿童成药曾经兴盛治病是确有疗效的往事吧。
1: 哎，药王爷这段多好，结合着自己最熟悉的事儿，专业啊聊儿童节的话题，为孩子保驾护航。健康方面啊，天津这个中成药生产研发当年是很给力的。现在呢虽然也有不少小药还在生产，但也有不少小药停产了。反正我的个人体会啊，就是我带着孩子呢有这么2次3次的去医院就医的经历啊。这个大夫啊，现在大夫啊一开药，绝大多数时候我一看这个退烧的什么的都是西药，咱也别提什么药了。就回来啊费了半天劲倒是填口啊喂进去了，随后的副作用反应就是大哭大闹。哦，真的啊，我再一查说啊，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就让神经更兴奋。哎呦，反正看得我后脖梗子直冒凉气儿，当然也许因人而异啊，但是反正我个人就感觉啊，今后对于小孩子来说，你这个西药啊，这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吃为妙啊，也没有什么大病啊，头疼脑热的，来点小中药、中成药挺好啊，这个甚至根本就不用吃药，它有人体有自愈的功能嘛，补点维 C 啊。来点这个维 C 之王刺梨，这很管用啊！你别说孩子，就是成人感冒了，

0: 金冬虫夏草的 SOD 才抵得上这个刺儿梨。 SOD 也是一种抗氧化酶啊，直接清除自由基，是体内抗氧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30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都在这个小小的刺儿梨里了。袁隆平院士建议发展刺儿梨产业，觉得这果子有价值啊。钟南山院士也说过，刺儿梨是健康高维 C 的好东西，还带队专门研究它了。那么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正经八板用刺儿梨鲜果榨出来的精粹液，这可不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啊，外面有的它打着刺儿梨的旗号叫刺儿梨饮品，那里头刺儿梨含量少得可怜，2%-3%左右，咱这个是纯粹的刺儿梨精粹液，没别的东西了，是吧？鲜榨汁那感觉。那么淘宝旗舰店卖这一盒就要158块啊，咱们节目里呢169，四盒169，每盒是7小袋，30毫升一袋，一撕袋啊就直接喝了，啊，算下来就是每袋啊6块多钱，能够补到顶9斤猕猴桃的维 C， 还有一大堆营养，再加送一罐70克的野生有机刺儿梨干果。啊，这刺儿梨精粹液是30毫升独立小袋，撕开就喝，每天您来2-3袋啊，慢慢就感觉到自护力能上来，啊，吃饭也香了，精神头也足了，而且它还有个隐藏的本事，就是帮着解酒，呵呵，解酒特别管用。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39-0139。反正我们家常备这刺儿梨精粹液。我儿子有时候感冒发烧的啊，就来这个。还有一个梨也给他备用的，就是那个古树纯梨膏。你看咳嗽嗓子不得劲了，哎，就来点这个梨膏。人家这个也好，纯呢，不加一滴水，没有一颗糖，就是30斤50年的古树苏梨熬出来的梨膏，熬1斤这古树梨膏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啊，所以男女老少、小孩吃起来放心。5罐梨膏129，一罐合25块钱，5罐129啊。订购电话同样是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纯粹植物做的东西就是让人放心，原生态嘛，啊，就好比我们听老先生回忆他们儿时玩的东西，听起来也是比较的原生态。哎，咱接着听啊，地道外的童凤山老先生回忆他小时候的那些日子。
1: 我是新中国成立1950年首次参加国际儿童节的活动者，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参加少年儿童红领巾的队员。实际咱们国家在1953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我讲讲我在1945年到1952年，我居住在河东地道外国庄子上坡一条儿时的经历。在那个1945年，我呢进入了河东杨正小学的幼稚班，到1946年呢才正式进入1年级。那时候呢，我哥哥领着我到学校给老师就把我领到幼稚班的小桌子前，跟大家说啊，咱们进来了，又来了小朋友，以后大家一起学习，一鼓掌。那时候没有家长送，不像现在似的哈，这一孩子上学全家动员的，那时候向来没送过。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在48年底或是49年初吧，那时候快解放了，室内生活就紧张了，没有煤呀，没有木材。我大约在10岁左右的，就到东货厂拾那个皮带头，或者到那西货厂的挖那个煤末。那阵大炮就响了，轰不断的。等回到家里头啊，哎呀，我母亲呢被我抱住搂在怀里头，眼泪就下来了。哎呀，你还不到10岁，你这大炮正响，你别去了。但是不去也不行啊。 那时候做饭的没有炉。

出的，叫赵虎坑，赵虎坑，这也是一个天津土话吧，就赵虎台子吧。没有啊，不行啊。我有一次啊，到那个东货场六号门那拾木材去了，这时候有一个管木材的那谁的，就给我给抓住了。别跑，小孩，你干嘛？你偷木材？我说我不偷，我偷点那个，要点那树皮，要那零头给家里头点火，还是跟我闹，不让我走，我抓住。那时候我有一个衣服叫段克勤，他解放以后呢，1954年调到山东德州市火车站担任的值班站长、副站长、站长。那时他就在东站，实际他东站在他在那个客运，不在货运。后来我说我衣服就挣个钱，那个跟瞎闹啊，他没办法，没办法，这正好给我放倒吧，飞回家去吧。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声音，就在我被的那个管理人给逮住以后啊，有一个那个装卸工人的就对着那个管我店大闹。干嘛干嘛？小孩满10点那个披萨回家做饭，你们家不做饭，你们家不做饭，这声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后来的我有时候也得去啊，你不行了，那你得做饭呢，不做饭，我妈说你别去了，外边大炮这么响。那时候我就叫没人做饭，没个东西也得拾点柴火吧，就这样，还当熄火场。1949年初，熄火厂管的松，那时候挖煤末，都上那挖煤末，我们就拿小兜了。那时候大炮还连天响了，那时候大炮打响了，他不打民宅，那地儿管解放军，不叫解放军，都叫八路。有那个扛大个的那个，和是那个辣椒皮的说的，八路不打民宅，我估计这都底下。实际他们都打的现在的中纺西厂，跟东局子和这个谁，东站那个水塔，他打的是那样地震。再一个事儿呢，就是那么临近快解放，大炮响太厉害了，很多人都逃了，逃走了。我们没地儿去啊，我父亲就领着我们。在1949年的一月，我记得是1月13号，领着我们就到那当时那个解放桥一过那个锦城银行地下室。当时呢，没有从正门进去，就从那侧门进去，有一人出来了。这人也有50多岁，他可能看门的吧，他认识我父亲。你说，哎，童先生，你有嘛事儿？后来我父亲说，你看看外面闹大炮了。这孩子们都害怕，是不是我上地下室躲一躲？后来这人呢，回屋里去了，给我父亲就叫进去了。我估计是打电话的。后来出来以后说：“哎，这进去吧，进去吧。”锦城银行的地下室都是美国兵床牌的白面，但是我父亲说不能上那去啊，我们都带着窝头跟咸菜。1月15日下，我们都听着什么解放了，晚上我们都回家，都在解放桥那个东站的海河边附近的，看到都是国民党那个死伤人员。我们就要着这些尸体呀、跑回了国庄了，但是没有发现一个八路。我那时候解管解放军不叫解放军，叫八路，没有发现一个八路伤亡。就看着那工作人员用大马车呀。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伤病人员呢，我估计都运到那哪的，运到东局子了。再有一个就是在大约在1952年吧，我和那刘锦明吧，我那好友啊，我们俩呢在那个海河边玩，看见一批的从解放桥那边过来一帮女子，篮球队大高个儿，就问我们：“哎，小朋友。”你们认识第四体育场吗？我说认识，你能带我们去不？行啊，我说行啊，我就带着这个篮球队啊，就冲过老李道下去，一过去走这个明光照相馆，走起源茶庄，

0: 由那个沈腾在高田铺副总师大院子通过李永龙上以后呢，右边是祥法大坑，左边是义塘橡胶厂，一下那铁道，哎，就是第四铁厂。哎呀，就看见第四铁厂那些老些人呐，都哎，等着一看这帮女的来了啊，都排光。实际呢，这帮女队呢，就和那个当时我记得是天津公安的男队打比赛。他这个比赛呢，男的继续说说不行了，那是女队好的，横渡直上，那肯定女队赢了。当时那个体育场厂长说的，是你们俩给领来的篮球队的那教练说，是是是，问我嘛，你们俩能给领回去？我说行啊，我说我带国冷都，啊，行行行行，你给领回去吧。这样就把这帮篮球队又给南园闹给领回去到哪呢？解放桥那儿了。那个教练男教练呢给我抱起来了，这帮那队员呢给我们俩人又拍瓜子又打身上了，谢谢谢谢小朋友，谢谢小朋友。哎，那是我的第一次看女队和男队打篮球，还有这么点的经历。
1: 哎，童凤山老先生啊，给女篮队员们带道带路，这确实是挺难忘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儿时的经历，是吧？那么其他的日常呢？老先生回忆了，哎呦，我小时候啊，主要是冻货场拾柴火，洗货场捡煤渣，可又不得不做这些事儿啊。对于10岁的孩子来讲，又是响大炮的时候，多危险呢！听起来特别像咱们兴国旗老爷子啊，他们的这个童年生活啊。当然，我相信啊，也有玩的时候啊。玩嘛呢？玩嘛也是穷玩，这不花钱为第一前提，对吧？啊，咱接着听啊，武献瑞武先生。
2: 就那老人们说的那些个内容啊，几乎我都玩过。其中有嘛呢？就是那个推铁环呢。我当初推铁环不是光铁环。我印象当中，我还推过那个，就是什么旧的轮胎，就是汽车用的大轮胎，报废了以后、坏了以后都切成片儿。轮毂那块儿，它不是那都硬的圈儿嘛？它拉下来以后，整是一个圈儿。哎，我小时候我推过那玩意儿，推那玩儿。另外，你在这个也拿个木头，木那长的木头摆在地下，前面有杠，完事儿打木头桩，好像是。那玩意儿哐，从这头往杠上方向那个打，谁打硬了，这个木头就归谁了。反正我觉得小时候玩这些东西啊，基本呢都是有输赢的，都带彩儿的。还有那个拍三角，那三角就是咱那个拿烟盒叠的三角，就是一人拿几个往那一摞，完事拿手一拍，你拍过去了就算你赢了。你的三呢，就是往地一扇，拿手里拿一个往地一扇。冒号也是，那毛片也是，毛片也可以扇，也可以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嘛呢，我们门口还有嘛呢，出租小自行车的，就是那小自行车小轱辘，可能也最大也就可能也就20的吧。到那儿没那么多手续，就是租这车多钱，完事推车就走了。还有一个就嘛呢，那个老先生都谈的那个，就是玩小皮球。我从小最喜好的就是玩小皮球，一直玩到58年，总离不开这小皮球，就是小篮球啊。我投篮也特别准，都愿意跟我在一块玩。另外那个上小学时就玩，50年前后吧，在学校玩篮球，回家以后玩小皮球。我们胡同里头我们自己弄的篮球框，有一回我们还自己立了两个篮球框在胡同里头，一直到58年、59年我一上班就完了。都不玩了，是吧？这是小时候玩的事儿。
1: 这个小皮球啊，这么多年了，我这节目里也经常听老先生们回忆啊，这个是打小皮球就是篮球啊，包括踢小皮球就是足球，反正是离不开这小皮球啊。咱也不知道这小皮球当时这小皮球是长什么模样啊，是多大号的啊，多大个的。现在其实孩子们也有小皮球啊，也有，推铁环，哎，提这推铁环了， 反正

0: 武先生刚说这个推铁环，我估计啊，他推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层玄学。怎么叫玄学？小球推动大球，这话什么意思？这我今儿听吴如周先生说的，他曾经啊听家门口有个老爷子就聊这个小孩子们啊不同时代做的不同的游戏和做游戏时候总要念叨的一些算童谣吧。这老爷子他把这些能跟这个时事就是大事件连一块来联想。
1: 我有个本家大爷，他就是袁隆孙家的那个账房先生嘛，退休之后呢来跟我聊天，他说嘛呢，他说你们这个儿童游戏啊都归于童谣，这个童谣呢与这个社会变迁呢国家有重大事件呢还是有直接关系的。他说我们小时候都玩嘛呢，打僵尸。这僵尸是嘛呢，天津的土质啊，头一层土啊是黄土，黄土下边是黑土，黑土下边呢就是沙土，这个沙土包子呢它里边的就有一种的小石头僵尸狗子，人们都叫大的呢有些鸡蛋那么大，小的呢有个小鸽子蛋似的，特别硬。具体他们打僵尸呢怎么打呢我也不知道，一解放后呢僵尸打跑了呢人们也没有这种游戏了。一解放后呢星期一阵呢孩子们都抽鞭子，他人说了你看孩子们抽鞭子这都是什么呢，哎，社会上打这个三番五番了，打这个黑毒毒，被这个黑社会人脉呀都给打去了，这个抽鞭子与这个也有关系。等60年代呢我们又玩嘛呢，玩一个扎大罐，扎大罐是嘛呢，弄了好多砖都码好了，有的是砖这个是皇上，那个是娘娘，那个是宰相，那个是武将，那个大臣侍卫士兵嘛的，离得远远的画躺线都拿砖头呢砸，谁砸成嘛就当嘛，砸成大官当大官，砸皇上当皇上，砸娘当娘娘。他人都说了你看你们砸大官吧，砸出事来了，哎，产生了四姓文和大革命，这个砸大官了，哎，他们这么说呢我们就那么听。后来等70年代呢人们又嘛呢推铁环，小孩们都有大人做铁环，那个六元钢筋呢围圆了点汉德街上，来点那个小八个圆小钢筋围成小圆圈，一推呢哗哗响。他都说嘛呢，你看这叫嘛呢，小球推大球，中美啊正好有尖角那前，这就是嘛呢，部分童谣呢与社会变迁呢还真有关系。就说这个人们跳后皮筋，马兰海花三月三就产生了嘛呢核试站基地嘛。可现在呢孩子们呢都不会做游戏了，都拿着手机了，这游戏呢看来也都失传了，这童谣呢也都不灵了。
0: 吴如周吴先生他说这个现象啊，其实要往深了聊啊，这事儿还真深了。他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啊，在古代啊它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谶谣，或者叫谣谶，歌谣的谣，谶就是那个谶，一语成谶的那个谶，就是指以民间童谣歌谣的形式来隐晦的预言时事大事件啊，甚至政治兴亡朝改朝换代这些重大事件的一种舆论现象。谶就是神秘的预言，谣就是口头歌谣，两相一结合，这个盛行于先秦到一直到明代清代啊，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它是被纳入天人感应体系的，哎，就视为异常的一种天象啊，或者民意的征兆啊，这个咱不深聊了啊，就说吴先生刚回忆他接触过这老爷子说的这种说辞啊，其实他有文化根源，就古已有之。我觉得其实啊一大部分是后人的一种附会。你比如说那会儿还净玩打鞋庄的了，那预示着嘛事儿呢，哎， 陈富贵、孟祥文两位先生都想到了这个游戏。
2: 51年到53年那个时段的儿童游戏，玩这种游戏的大部分是在南市河东的小高庄、南开区的六合市场附近。游戏的名称就叫打鞋庄，就是过去穿过的一些个旧鞋，小男孩们收集起来，在一个胡同里边，过去都是土地，用一个木棍子钉在地上，拴一颗草绳，把这些个湿的这些鞋搁在中间，小小子们有5、6个，庄主呢是一个男小孩牵这绳子，这些男小孩呢在旁边都尽力把这鞋踢出来，再把这些鞋都打出来，把这庄主啊算取缔了，罚这庄主做一个动作，就是趴着，两个手摁着膝盖，这些小孩呢就在那儿跳门墩儿，意思像的，哎，跳个门墩儿，都跳过去了，谁没跳过去，再接着去那儿，哎，其他小孩再接着跳。这个游戏呢，为什么说在特定环境呢？就是像六合市场那边有收破烂的，收废品的，像小高端那边也收破烂、收废品的，这都是穷人去拾的那个鞋呢，没用的，收的没用的，哎，把那鞋帮子弄下来，打架子、鞋底子就钻了。这小男孩就收集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利用当地的环境和条件玩的一种游戏。
3: 我们小时候玩一种叫打鞋庄，用的东西呢就是一个虎筷子、一根绳子，找一个空地方，器具呢就是各家的破鞋，小朋友呢有个3个以上就可以玩了，把这虎筷子插在空地，把绳子拴在虎筷子上，上庄的人呢拿手拿着绳子，不许松手啊，不许松手，拿着绳子站在中间，咱把鞋呢摆在虎筷子中间，就是他上庄了。其他小朋友呢就是利用各种的动作，踢啊，拿鞋砍呢、啊、把那个上庄的鞋都给他打开拿没了，上庄这个人他得受罚，他得把脚扬起来，小朋友拿鞋抽他鞋底子。我认为这个游戏啊锻炼着小朋友这个机智灵活，大脑思维敏捷，动作特别的迅速的一个东西，还搞配合是吧，有声东击西的，有引诱的，有打鞋的，哎，上庄这个人呢，他拿了绳子，他只要用身体各个部位触及到另一个小朋友，那么另一个小朋友还上庄，他就下来了。那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们小时候玩一种叫嘛呢，叫赛羊纸。我们住这个河北区小关嘛，我们那一带没有卖的赛羊纸的，我们要买啊，得去那个过去我们叫娘娘宫。这个赛羊纸想起来啊，就是跟工厂那个赛土那意思差不多。其中呢，还有底稿，底稿是个画片，再拿一种这个图纸，有蓝的，有灰的，两个贴在一起，用玻璃给夹起来，在太阳底下晒，晒个10分钟左右，完事把这个拿下来，拿到屋里边，晒完以后那纸往水里印，那图画马上形象出来了，特别漂亮。都是这个武侠小说啊，历史人物啊，笔法流畅啊，画特别细，特别漂亮。最好的是什么呢？黄天霸，黄天霸最好，脑袋里边大赢球，32个赢球造的，画的特别好。其中画就窦尔敦呐、孙悟空啊，各种这个武侠人物吧。我们赛完以后怎么办呢？小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换，这个叫赛羊纸，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0: 打鞋庄，赛羊纸。70、80岁的人都玩过吧，甚至60多岁的人也应该也接触了。晒羊纸这我可以理解，这东西你要是放现在孩子们依然会玩啊。但是这个打鞋庄别不提啊，就那味儿它不对啊。啊，现在家长啊别说允许孩子们捡那么些破鞋玩，就是到边看见了都得绕着走啊。所以说那时候玩的东西你就前提就是不花钱啊，因为那会儿的孩子兜比脸干净。不过这些游戏你要再一回想，确实还都是一种锻炼，就这个打鞋庄是吧，锻炼反应啊，灵活啊，机敏度啊，哎，就这种能力锻炼，今天你去教培机构行了，120一小时。这就好比什么呢，我到健身房请一个私教啊，教练 带着你健身，我一看这动作教我的

0: 这不就是抡锄头吗？在那儿抡完了锄头啊，再用铁锨铲土，铲完土再扬，就是往上扬，就扬长那个，这一套动作一模一样啊。一个小时多少钱？三五百也是他啊，五六百也是他，你得给这教练，你这撑的吗？这不是，但没办法，就时代不同了。哎，你要搁老先生那会儿，好，自己就练了。咱听陈汉冲陈老师说说吧。
1: 我再补充几个啊，大家还没提到的老游戏。一个是啊，这个折跟头，过去啊，有一些孩子们呢，也没有人教，大伙儿凑在一块儿起来啊，就玩折跟头，折起跟头来还花样还挺多，有前叠起、后叠起。前叠起呢，实际上也叫偷手翻。后叠起呢，也叫鲤鱼打挺儿。这个鲤鱼打挺儿还有两种，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呢，就这个腿啊，幅度挺大，哎，一甩，这个腰一挺，躺在地上就起来了。还有一种小的，动作挺小，就是两只脚啊，稍微那么一蹬，腰一使劲就起来了。那过去这种小的叫做小碟儿，还有前手翻、侧手翻、毽子小翻、前毛后毛，还有成套的，像啊前滚翻、后滚翻、割草鱼药、姜丝乐地大翻身，哎，这是成套的动作。一帮一伙的在一块练，不同的伙呢遇到一块啊，有的还进行比赛，看看谁啊做得好，谁做的难度大。这个比赛啊，过去不叫比赛，叫秒。哎，我秒你一个。过去的老游戏啊，我觉得归纳起来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一个是不花钱，就是即便用一些简单的一些器材啊，也都花不了多少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得到，像这个毛片啊、玻璃球啊，都非常便宜。
0: 哎，这跟头，你看这绝对对身体机能是一种锻炼啊，不花一分钱，练劲儿最多弄两块大青砖，十吨子十锁是吧？时代不同了，什么都变，但万变还是不离其宗。啊，事儿还是那个事儿，但是形态变了，就说简单点就嘛都要钱了。啊，当然了，不同季节玩的可能也不一样啊，包括冬天滑冰，夏天你可以练练摔跤啊什么的哈。什么都是季节不一样啊，这个内容不一样。就说我们这个正兴德花茶吧，哎，这个现在您订这春茶啊，跟日后秋天订那个。用福田茉莉花熏的，但味儿还就是不一样，有差别。春茶啊更透亮，这个味道更鲜爽，啊鲜灵。因为早春的茶，它茶芽嫩度高啊，养分更足。早春茉莉花，这个清透，花香纯净，不烈不燥。哎，熏出来这个香型呢，比这个福花那种醇厚浓郁还是不一样。它是更温润清雅幽香内敛啊，所以爱喝那个浓浓的那种老味儿啊，浓香的那种花茶，您啊这会儿先换个口，您尝试尝试这个春茶，淡雅，它可不是香味弱啊，是香的更高级啊，更通透，这个花香呢也不压这个茶味儿，层次感更丰富，是吧？另外就是时令限定稀缺，一年就这一波，它不像那个秋天的茶叶，您囤那种浮花的茉莉花香，它那种花茶呀，你什么时候它都有啊，但是这个春茶就这一劲儿，短短就这一劲儿啊，过了这劲儿就没了。而且浮花呢，就是夏天那个茉莉花啊，它更适合秋冬来喝，暖胃压寒啊。现在这个春茶呢，

0: 半斤一袋170，两袋160一袋，四袋两斤600块和一斤300块钱啊。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388，59089888。好，最后时间咱留给张显明明老说说小时候的玩儿，
1: 儿童的节日嘛，回忆回忆我儿童时候啊一些个儿时的游戏。我小时候呢，像这个四月底吧，阴历四月底啊，一过4月20号，天津有个冯果庙的庙会，我父亲每年去赶庙会去。冯果庙的庙会上就可以买到一些个儿童玩具给我带回来。这些儿童玩具啊，在天津市里还没有卖的。那嘛呢，就是当地那时候种麦子，用那个麦秆儿。麦秆呢挑长的直的，然后啊他们压扁了，染色，红的绿的黄的，染成各色，也有漂白的。然后呢拿这些麦秆编出很多花样来，有编的小马、小鱼、什么葫芦啊等等的各样的东西。上边呢拴个蛇，用个这个高粱杆的做的棍啊挑着，底下呢哎做点小红绿丝线蛇啊啊扎的小穗儿。挺漂亮，每年去买几样回来。哎呀，这个小玩意儿在天津见不着，所以我要一打出这个啊，小马啊，什么小金鱼啊，呵，一胡同小孩都羡慕啊。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哪弄来的？你市里找不到啊？哎，我就特别高兴，觉得哎，挺骄傲。你们没有，你看我有啊。有的小孩就让我们玩会儿吧。让我们打会儿吧，拿别的东西给我换，我这口琴给你吹，你给我玩会儿这个吧，啊，回来就是，哎，我有时候就给他们也玩玩啊，这一个玩意儿能玩半个月下去，这是啊，4月20号到4月底呀、啊，这10天呢，冯果庙的庙会能够买到市里没有的拿麦秆编的各种小玩具，特有的，这个冯果庙上特有的。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呢等于就是失传了。另外我就回忆起啊，在日伪时期我们院儿来了个小孩住我们房子住啊，这家是给日本洋行做事的，叫博弈，实际这博弈就是个杂役，但是他给日本洋行里做事啊，所以他的儿子啊就玩些个日本玩具，哎，这个也特别新鲜。有时候我到他屋里去看看呢，哎，确实咱还我们那块小孩啊都没有这些个玩具。比如啊，一个大盒子一打开，里边好些节小铁道啊，一节接一节接起来，接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圆圈，从里边拿个小火车上弦，呜噜呜噜噜在这火车就能转着跑。哎，这个呢我们一般普通百姓家里都没有。这是啊他们从日本那儿弄来的玩具。还有一个，哎，我看着也挺好，一个小孩铁的啊，也是上色做的攀单杠，一上上弦，这小孩就在单杠上边旋转啊，翻杆头能翻出好些样来啊，前翻呢，后翻呢，跌起来翻，垂直的翻呢，哎，咱还真没玩过，我也觉得挺新奇啊，这个看人家玩着挺眼热啊，小孩练单杠，机器人。可是他也有他没有啊，咱中国的玩意儿的啊，怎么呢？那回啊，我买了一个小火轮来，这个他是那日本玩具啊，又没有了，所以他那个小孩呢，又看着我这个新鲜了，就是在火轮灶啊，天津有个火轮灶，专做小火轮，就是拿小薄铁片啊，哎，绞成小火轮的形状，拿焊锡焊起来就不透水了啊，然后比如穿身啊，用绿漆。上面的小屋用红漆，来再来一个烟筒用黄漆，所以红的绿的挺好看。船舱里边呢，道上没有，有个小鸟儿，一点着了，它后边有个管上外排气，啊，噗噗噗噗噗，哎，这小伙子搁水里自己就走起来，来个大木盆呢，搁里就钻。关于儿童游戏这块呢，我再给补充一点儿。

0: 啊，尤其是定身亡的话，每进4到6头的那个。现在您打400那个电话定898一组3斤这个身亡啊，这回只需要682块钱，等于就是您这一组3斤便宜了200多块呀、啊，是吧？那么下一回什么时候再有这实惠？下回呀、啊，下回没了，至少不会带着听友们一块儿去大连啊，到海边看这个海捕的现场啊，这个夕阳景，这个新鲜的事物，整个的捕捞过程、加工过流程，听友们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那么今年9月份还有一回大连辽深的秋捕季，如果可能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多方条件都具备，那么我自个儿再去一趟帮您带货。这个未知数啊，这是我个人在想能不能成型，取决于多方面的支持啊。那么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啊，就是30号那天嘛，我和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是吧，肩并着肩，手挽着手，漫步大连的海边，听着海浪的声音，哎，吹着初夏的海风，吃着冰角铃，非常浪漫的在谈着工作。我说，哎呀，我说你们爱听原产地哈，现如今有好几百个商品，那么除了辽刺身啊、驼奶，还有这个福石膏啊、红肠、皮袄牛肉、山药粉等等这些我们节目里推荐过广受大家好评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遗漏的，就是被我遗漏的，就这东西啊，在全国其他广播电台里头一推荐，受到持续不断的好评和追捧啊，就是别的地区的听众特别的喜欢这个东西，而我这儿呢又一直没怎么说过，也就是那种遗珠啊，被我忽视的还有吗？您猜怎么着，小高脱口而出一根筋。我说你说谁一根筋，您这骂我。他说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一根筋，是一条根。哦，一条根，我忽然想起来了，对，我说家里头我确实也备着了，头些天啊腰疼着凉了，我还用上了，我挺管用，贴一贴两贴的就好，我给家里人也用这个一根筋，还又一根筋，一条根。确实管用，质量很好啊。小高就说，那你怎么不在节目里提这个呢，是吧？也推荐给广大的听友们，叔叔阿姨们。哎，我说很简单，为什么不推荐呢？三个字儿，我忘了。哎，所以说今儿啊，咱着着实实的聊聊这一条根。什么叫一条根？这是护关节缓解酸痛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来自于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哪儿不舒服您就往哪儿贴，贴上一会儿就有热乎乎的感觉，贴几个小时浑身都能松快，松快不少呢。这个东西啊，它跟那个黏黏糊糊的那个老膏药可不一样，贴完了之后还是清清爽爽，不沾衣服，不闷皮肤，就算是皮肤敏感的听友也能放心用。这是老师傅30年的经验配方了，用的是轻薄的无纺布贴片，撕开就贴。哎，平时您这遛弯啊、买菜呀、做家务啊，你怎么动换，它这个贴特别牢，不卷边不掉，特别的方便还省心。那么至于说这个一条根是什么，在闽南和台湾省那边啊，老辈人常说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这个条根就是一种叫一条根的草药，这种草药生长在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家里有人腰酸背痛或者风湿犯了，用这一条根熬水喝或者是外敷都能缓解。那么现在这个厂家把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一种精油贴，您知道这一贴多珍贵吗？足足要用上5斤的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的萃取，才能提炼出这么一包膏药的精华。 就像是把森林的滋养都浓缩在这小小的帖子里头了，渗透力特别好。而且这个配方里还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像艾草啊、薄荷呀、川芎啊等等，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在一块儿，效果绝了。你贴普通膏药很容易啊，闷得慌，是吧？这个精油贴呢，用起来就方便，撕开就能贴，很清爽，不黏腻。甭管是关节发沉，还是着凉了啊，不舒服受风了，贴一贴，马上就能缓解，是吧？这些好处方便之处，我们有一位听友李女士，在头二年啊，我们推荐这个一条根的时候，她就定了，体验过了。已经下单2回这一条根了啊，就等着咱再推荐这一条根了。哎，这就来了。
1: 这一条根也特别好，现在你们一直也不卖了，因为我这个腿啊一直不好，我这个腰啊和腿疼啊一直不好。结果我们的邻居就说你要买台湾一条根你试试，结果我就买了2次，现在我已经用完了。
2: 嗯，
1: 你要再有我还买。我买完以后我跟人说的，人这老太太懂中医，她说就台湾的一条根不错，你可以买。结果我就买了，我一贴呀、贴2到3贴，我疼的面积比较大，我头天晚上贴上，转天就见好。转天见好以后呢，因为我这是老腿疼病，绝对的不是说就总也不犯了，过些日子又不行了我就又贴，就是解除这个缓解疼痛挺好的。
2: 您觉得他跟那个咱们这骨科医院可能也给您开一些膏药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1: 那个不行，我贴过，那个我跟你说啊，粘上弄不下来。这一条根呢，我跟你说，粘的特别好，接下来以后没有任何的痕迹，知道吗？它没有痕迹。再有一个呢，好贴好接，这个特别好，药效也好，特别干净。没有特别大的异味儿，你知道吗？我就比较了，而且我呢也没有不良反应。原来我贴别的膏药啊刺痒，这个贴完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太好了。
1: 这一条根是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还说了，哎呀，我说现在也不卖了，这一条根，我也不敢打电话干扰你们，我都在广播里听。
0: 好嘛，人家还一直等着了，这事儿赖我了啊，李阿姨，这事儿赖我了。现在咱着着实实的，给更多的听友们啊，跟您一样有这个腿疼、关节疼老毛病的人，推荐推荐这一条根，确实不错啊。我还真是，我平时偶尔啊，这个腰酸背痛的、腿抽筋的，我也会用，但是我就忘了在节目里多聊聊了。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平时卖多少钱呢？100多块钱一包。哎，要是找代购那就更贵。那么咱们给听友这是福利价格了啊，买2包送一包，到手3包，3包是60贴，3包60贴只要139块钱啊，139块钱3大包60贴。哎，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我就记得什么呢？小高经理在大连跟我说了这么一句，他说在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啊，只要一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那必然会爆单的，几百单几百单的这么订。广受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听众们的喜欢。哦，我说那还真是，咱忽略了，赶紧给咱们花儿天津卫听友们啊，推荐推荐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甭管是肩膀僵硬抬不起来，还是脖子酸痛转不了头，是吧？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或者胳膊发麻使不上劲儿，甭管哪儿不舒服，撕下一贴往那个疼的地儿一贴啊，您一会儿就能感受到这一小贴的神奇。刚贴上的时候呢，是一股淡淡的草药香，草药清香扑面而来。它可不是那个普通膏药那种气味刺鼻，闻着让人头疼的那个味儿。过一会儿，温热感就像小太阳一样缓缓散开，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酸痛感慢慢减轻， 就像是有这么一双温柔的手在给你做艾灸按摩，特别舒服啊。更贴心的就是它不像有些膏药那样贴上之后火辣辣的是吧，刺痒的难受。哎，很多朋友都说嘛，贴着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你睡觉干活满不耽误，接下来不留黏黏糊糊的胶印，特别好啊。一般呢您用上这一两贴就能明显的感觉轻松不少，松快不少，坚持用几天，一些老毛病都能缓解一大半。哎，甭管家里老人这个风湿骨痛，还是年轻人久坐导致的颈肩不适啊，这一小包精油贴绝对好，绝对好。平时呢这一包卖100多块，咱呢是三包60贴，139块钱，139三包60贴。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今儿呢是六一儿童节啊，现在呢咱们总说让上年岁的老儿童们也来过这个节是吧？无论几岁，快乐万岁。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呢上了年纪，你有那个童心，可胳膊腿的他不给力啊，是吧？那么这个一条根您试试啊。另外呢，这个身体机能啊老化，这是自然规律，对吧？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来补充的，这个你不服老是不行啊。那么我又和小高经理商量了，我说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啊，你给我们老儿童们送点礼物。呵呵，小高经理又策划了，今儿刚跟我们说了啊，送什么，就是送健康。那么爱听原产地跟康度这个品牌合作已经6年了，那么这6年才第一回给大家带来一个康度产品的送福利活动，这还真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听友们都知道康度这个品牌，咱这2年里啊，你像护关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护心脑的辅酶 Q10，还有清理血管的鱼油，保护眼睛的那个叶黄素，咱都单独卖过。但是一直以来呢，这几样东西它都是分开来卖的，从来没组合过一起。哎，很多人就说了，这4样其实都想吃啊，知道这都是对尤其是中老年人身体挺好的东西，可你一样一样单独买啊，一是贵，二是一大堆啊，都瓶瓶罐罐的摆家里一大堆，你早上吃哪个晚上吃哪个记不住啊，经常漏吃断吃啊，坚持不下来。所以呢你花饶是花了钱了还没什么效果，所以今儿干脆咱们来一回啊，大礼包，氨糖软骨素钙片，鱼油，辅酶 Q10, 叶黄素，这4大养护刚需一次性都给配齐了，配这么一整套，整整就是1个月的足量用量啊，价钱上呢再给来一个整体的优惠。哎，所以这个月度的保健大礼包还挺划算。这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钙片60片一瓶来3瓶，鱼油软胶囊30粒一瓶来4瓶啊，辅酶 Q10 软胶囊30粒一瓶来1瓶，康度叶黄素30粒一瓶来3瓶，这样配这么一整套，这正好就是1个月的用量。你看啊，这个氨糖每天2次，每次3片，鱼油呢每天2次，每次1粒，辅酶 Q10 每天2次，每次1粒，叶黄素呢每天2次，每次2粒，反正就给搭配好了。这几片啊是1个月的科学用量，你就不用自己费心去搭配了，也不用单独凑单了，这个很省心。如果按我们之前单独品类那样买，那么这11瓶康度产品的总价格是小300块钱。现在呢咱来这个组合啊，月度保健大礼包

0: 只需要259，又便宜了几十块钱啊。那么前20名下单的再额外赠送两瓶多种维生素片，哎，这个多维素片每天两次，每次一片，也是送您这两瓶呢，同样也是一个月的用量，算下来啊，就是一共到手整整13瓶，哎，13瓶只需要259块，一个月的量啊。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今天给大家上新的这套四合一营养大礼包，那还真是专门为我们听友量身打造的身体养护全家桶，里面四样营养各司其职，各管一处，还能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是吧？咱掰开揉碎一样一样说说啊。第一款这个辅酶扣10，专门给咱们心脏加油打气的。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不停的跳，是吧？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年轻的时候身体机能好，自己就能产出充足的辅酶扣10，心脏动力足，跳得稳。但是一过50岁，身体自产的这个辅酶扣10就会越来越少，心脏就好比一台用了多年缺了机油的老机器，没了润滑和动力，运转起来就费劲儿啊。那么平时像心慌啊、胸闷啊、心里发堵啊、晚上睡不踏实、半夜容易醒，说白了这都是心脏缺油了，缺营养了。那么这个辅酶扣10就是专门给心脏补动力补营养的，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工艺，有效成分含量足，活性特别高。那么每天坚持吃这么一粒，把心脏的营养补到位，心脏跳得平稳有劲儿，整个人首先就踏实啊，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心慌发闷，夜里睡不好。这也是我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啊。很多听友也是听我介绍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然后呢自己研究，多方打听啊，包括咨询大夫等等，兼听则明嘛，最后果断下单。咱们推荐这个辅酶扣10，坚持吃了一阵儿，那还真就有效果啊。咱听听听友刘先生他怎么说的。
1: 据我了解啊，这辅酶扣10对于心脏啊，这个增加细胞的活力啊，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低压比较偏高的，它的效果比较好。主要是给老伴儿，老伴儿心脏不太好。我老伴儿服用了一两个月了吧，效果挺好的。他的血压呀，主要是低压比较偏高，这是一点。啊，另外最主要他心脏心衰。现在目前治疗心衰的药物啊，现在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特效药，啊，所以这个辅酶扣10对于这个他服用之后啊，对于他的心脏有一些个症状啊，改善呢还是不错的。比如说他的心率啊，有时候偏低，现在心率也有所提高，挺好的。
2: 就是他就是我们心脏的粮食，他是给一种营养给心脏，是吧？
1: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辅酶扣10我也通过一些朋友了解了，它对于增加心脏细胞的活力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2: 那之前那个，既然听说这个辅酶扣10比较好，之前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品牌吗？
1: 啊，也买过啊，也在网上买过，咱不提哪个网站了啊，质量不行。说句不客气话的，那简直发了以后就三无产品呐、啊，包装都是外国字儿啊，这是一看就是骗人的东西。
2: 就有可能像前些日子咱们看到，就是好像什么一个澳大利亚的保健品品牌，其实就是咱们国内生产的，是吧？有可能这种。
1: 没错，就是那么回事儿、
2: 啊。和我们咱们国产的自己的这个康度品牌和我们节目爱听合作的这个，
1: 对对对，
2: 人家合作很多年，这个它的含量什么的这些功效咱也都切实体会到了。
1: 最主要的是发了以后包装比较正规，有正规的生产厂家和那个什么什么电话啊，什么是咨询啊，二维码都有，这几个就比较正规。
0: 确实啊，这个所谓国外的啊，别迷信啊，千万别迷信。现在国外这一些三无保健品啊，头阵子咱们央视中央电视台一些媒体都已经曝光了，那些所谓的进口保健品，哎呦，嘿嘿，其实里面花活多着呢，那么还不如吃咱们国产的大品牌啊，这放心的。康度是一个非常正规的生产厂家，在全国康。

0: 度的用户已经有20多万了，啊，真正的是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保健品品牌。那么坚持给心脏补充粮食，吃咱这个大礼包里边这辅酶扣10就 OK 啊。大礼包里边不光有辅酶啊，还有第二款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是给关节上足润滑油的东西。人老先老腿嘛，对吧？首先膝盖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上楼或者下蹲嘎嘎响，呵呵，就是因为关节那儿的这个软骨啊慢慢的磨薄了，磨损了，没有足够的缓冲和润滑了，骨头和骨头直接摩擦碰撞，自然是又疼又僵，啊，就像咱家里那个老门缺了油了，滋妞滋妞哈，一开门关门的时候就这么响。那么咱这个礼包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哎，给关节补润滑，搭配软骨素能慢慢的辅助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再加上钙，它这一样啊，这一粒里头既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哎，扎扎实实的就把咱们这个骨骼给支撑起来了。这一款做到了一片补三样，又补润滑又修软骨还能强骨骼，哎，不用您买三瓶了，咱这一瓶三样营养就全齐了。每天按量坚持吃，慢慢您会感觉到膝盖不僵硬了啊，关节也灵活了，哎，走路啊爬楼啊都能利索点，腿脚很轻快。这个产品您得坚持吃啊，您不能说隔三差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没效果，那白吃啊，必须天天坚持。那么我们有听友这个保健意识都很强啊，一直吃而且愿意做到坚持吃，咱听听几位听友说说他们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体会。
1: 上月买的那叫嘛吧，那个老年人那个中老年那嘛骨片那个。
2: 那个氨糖软骨素。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买过那个。
2: 您当时为什么要买啊？
1: 我就看看他说那个对老年那个骨质嘛有好处，我就买了吃呗，也不贵。我就刚吃了4天吧，不7天吧，是6天，我忘了。
2: 有点感觉吗？
1: 也没觉得啥感觉来，反正就吃着玩的长期吃去了。这玩意儿你要说是一回半回的说是管效，那不可能的事儿呢。
2: 那是药对吧？咱这个是保健类的。
1: 对，你得长期的，知道吗？我是长期买。
2: 您那个腿脚哪不好呢？您怎么想买这个呢？
1: 我就哪都没事儿，我就觉得岁数大了，65了，就买了就吃着玩呗，也不贵。
3: 还买那个氨糖，那嘛素，那个是氨糖，那个是老头吃的。吃的也嗨，岁数大了，80多岁了，您说吃一个月俩月就管用不可能是吧，反正吃上就觉得就好受点吧，就这意思。
0: 刚您听到一位听友是刘先生啊，上个月刚买氨糖坚持吃挺好。另外一位是李女士，她老伴坚持吃感觉效果不错。立竿见影有疗效的一定是药啊，细水长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改善我们身体的就是这些啊，带有小蓝帽标志的，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正规备案生产并且受到监管的保健品。咱们这大礼包里头啊，其实最不用多介绍就是无一差评那个越橘叶黄素了啊，越橘叶黄素这个无数听友点赞了啊，都离不开它了是吧。那么关于这个叶黄素咱听听生产厂家吧。哎，人家这个是上市企业啊，企业的销售总监李奔李总，哎，再给我们普及一些关于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的它的特点。
4: 我们这个叶黄素相对于市面来说，我们是含有4类天然成分的，第一是原花青素，然后还有这个天然叶黄素，加上白的胡萝卜素，还有葡萄糖酸锌这仨成分。那个原花青素是用天然的这个越橘提取物来带入的，然后我们是从全方位来保护这个眼睛的，从这个改善这个眼睛的这个血液循环，保护眼部的视力，然后还有这个抗氧化，再加上减缓蓝光，还有眼睛干涩等各方面来保护这个眼睛视力。并且我们这个产品来讲的话，是针对于全人群的，比如说我们从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眼，到成人的这个视力疲劳，还有到中老年这个白内障等问题，都是 会有所缓解的。

0: 魔黄斑区域的主要色素嘛，然后必须要靠摄入来进行补充的，就是可以过滤蓝光，然后缓解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毕竟现在，人们这个用电脑啦，然后这个手机也比较多嘛，然后它会保护眼部视力，是可以预防近视，然后提高这个黄斑区的色素密度，来保护这个黄斑区。因为老年人嘛，他那个白内障主要还就是因为这个黄斑区受损，然后它这个密度浅。然后，所以造成这个各种隐病，所以说叶黄素是有这个作用的。然后再添加了，这个天然的成分，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葡萄糖酸锌嘛。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就是对眼睛有好处的嘛。然后这个锌的话，我们用的是葡萄糖酸锌，是一个有机锌。有机锌的话，是相比于无机锌来说，它是人体更好吸收的一个成分。然后，锌对眼睛的作用，它也是一个保护黄斑区，然后还有促进这个眼组织修复，然后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产品的话，长期吃肯定是会对这个眼睛养护是有好处的。提示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始终是保健食品，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我们这只是平时养护的一类产品，我们只要保持长期吃，保护这个眼部健康，我们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如果说但是我们爆发眼部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好了，咱再重复一下这个大礼包都有什么东西啊？首先，氨糖软骨素钙片，60片一瓶，给3瓶；康度鱼油软胶囊30粒一瓶，给4瓶；辅酶 Q 十软胶囊30粒一瓶，给1瓶；叶黄素呢30粒一瓶，给3瓶。啊，这是正好一个月的用量啊，一个月的用量，全面呵护心脏、关节、双眼和血管。啊，你要单独买的话，价格偏高；你要整套买的话呢，仅需要259。前20名下单的听友，再赠送2瓶多种维生素片，这也是一个月的量，总共到手呢是13瓶啊，13瓶，只需要259块。哎，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今儿这个大礼包的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就有听友点赞。
2: 现在就是听说现在这次组合的这个特别好，我发现他现在说这个组合这个挺好。
3: 就是您的产品如果都吃完的情况下，您会想买这个组合吗？
2: 我会买的，我一定会买。
3: 哦，这为什么呢？您说说理由。
2: 方便呐，它不像原来这个我天天还得数数，这个吃多了，那多少，反正特别乱，觉得特别乱，一天我都怕，我说吃多了也不好，可是那有些该吃我还得吃，怎么配合怎么骂的，有时候想不起来，有时候哎呦今天想着哎呦今天这个忘了吃了吧，那个忘了吃了吧，天天得数数，这个是特别麻烦。他组合那个他说好了，都写好的，他那一套是多少，都特别明白。
3: 嗯，每天，
2: 哎，一个月的量，你得把这4盒放在那儿，这一个月把它吃完，就说明他都吃过了，是吧？
3: 对，
2: 就那个比较好。
1: 好，这个只需要259块钱啊！关键是您要抢这前20单呢，前20单他还赠2瓶多种维生素片了吗？哎，一共到手13瓶，只需要259。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寻味九州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聚焦天津金门虎队。在昨晚结束的中超半程收官战中，主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1-0击败了大连英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首先我们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来聚焦这场比赛。
6: 开场10分钟，金门虎2名中卫在大连英博禁区内完成连线，杨帆头球横敲，埋伏在后点的科尔多瓦推射空门得手，金门虎1-0领先。 此后，大连英国发起了不间断的零利攻势。

0: 全场比赛完成了17脚打门，但都没能转化成进球。赛后，大连英博主教练李国旭说：“
1: 开场十分钟丢了一个球啊，我们有80分钟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最后啊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啊，但是确实没有把机会转化为结果。当然了，我觉得在禁区里最后的一传一射需要我们队员再自信一些，再从容一些。毕竟足球比赛在那个区域里不需要太快，需要你的技术，这就是我们需要提高的。”
0: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见证金门虎下一个主场胜利需要苦等245天。球队上一次在主场获胜还是去年的9月份，这场迟来的胜利让队伍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得到一些松弛。更重要的是，本轮其他保级对手都没能赢球，武汉三镇1-1战平云南玉坤，青岛海牛2-3负于深圳新鹏城，上海海港也输给了辽宁铁人。这样一来，金门虎昨晚的三分便显得价值连城。目前金门虎积5分，距离倒数第三的青岛海牛还差5分，几乎回到了赛季刚开始的状态，保级前景再次迎来曙光。对此，主教练于根伟说：“
2: 很高兴今天拿下了迟来的这个主场首胜，势均力敌的一个比赛，还是看哪个队可能对求胜的欲望更强。我觉得今天球员做到了众志成城，而且也对困难的准备非常充分，球队还是顶住了压力，在间歇期到来之前拿到首胜，也给球队不佳的战绩也好，不好的运气，前一段的一些被动，一些客观的因素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如果不算扣分的话，金门虎上半程3胜6平6负积15分，正好场均1分。如果再加上因裁判因素无辜损失的9分，金门虎半程的实际分数应该是24分，早已脱离保级苦海。昨天赛后，于根伟再次旧事重提，他表示希望球迷可以从实际出发，更多的理解球队。
2: 并不是说天津人矫情，确实我们无缘无故的这个分数丢的太多了。如果我算算这个9分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什么排名，大家都很清楚。过去了就过去，我们要面对现实。但是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说，怎么去鼓励球员去扭转局面。其实我们内部一直也跟球员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尊重事实，事实不是我们造成的，丢分不是我们造成的，那么我们把它先记着，但是我们要做好自身。我们既要得分，既要发挥好水平，同时我们尽量规避或者是减少在我们身上无故的这些客观的因素造成丢分。为什么平白无故我们这些分丢了？那么也要给球员一个交代，不是他们不努力。我也希望让广大的朋友们能够清楚这个状况，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理解我们这支球队。
0: 结束了五月份的密集赛程后，中超进入间歇期，各队也将利用下窗机会进行最后的调整和补强。然而在谈到内外援调整的问题时，主教练于根伟坦言，金门虎队的调整空间并不大。
2: 外援我们只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就是我们在队内萨尔瓦多和可能目前的五名球员有可能做调整，那么我们要做评估，要分析，这项工作也是我们希望非常严谨的去做，无论他和哪位球员来调整，我们都希望有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并不是教练组个人的喜好。可能我们唯一能调整的可能就是在本土球员内援方面，但是内援方面现实的情况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需要拿过来在我们球队打上主力的球员，其他球队愿不愿意放，或者其他球队的储备会不会替补球员就能够达到我们球队的主力的要求。我觉得这项工作实际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
3: 接下来我们就和两位嘉宾一同来解析金门虎的赛季首胜。先请两位嘉宾从整体场面和战术层面来分析一下，觉得这场比赛球队赢球的关键是什么呢？
4: 这是金门虎终于是在半程结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里啊，拿到了赛季的主场首胜。我觉得这场胜利呢，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啊，首先第一点是我们自身没有出现太致命的失误啊。虽然，为了防止对手的突进啊，金门虎是不惜采取了用黄牌来换安全的这种做法。比如说上半场啊，扬帆啊拉倒了马来莱，然后呢，豪梅格劳呢，这个也是抱着阿西姆彭不撒手啊，都吃到了黄牌。但是这两张黄牌呢，我觉得都是这个战术性的这个犯规，这个也是比较值得的。如果说让这两名前锋突进去了，那么金门虎可能就要失球了。那么除了这两个比较危险的球之外呢，我觉得金门虎本场比赛他的自身失误要比之前少了很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赢球的前提条件。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呢，大连英博的发挥并不是说太理想啊，尤其是在最后的一传和一射上，在这两个环节上啊，大连队做的的确是不够的。那么虽然啊，大连队整场比赛是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是攻势很猛啊，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呢确实比较有限。那么17脚打门啊，几脚射正呢？只有两脚射正。那么这种准星我觉得也不是大连英博啊真实的水平。那么大连队呢能够在主场赢下领头羊成都荣城啊，但是客场却这个踢的没有这么的这个精彩，那么反差还是蛮大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经常聊到的一个词儿，就叫求胜欲望吧。那么金门虎呢，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为生存而战，有一种这个向死而生的这种信念。那么大连队呢，很显然是缺少了这种必须拿下胜利的这种动力。当然大连队也不是第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赛季在面对保级球队的时候呢，大连队的表现几乎是如出一辙啊。比如说他们啊客场输给武汉三镇，然后呢也输给过青岛海牛，还输给过啊青岛西海岸。这个从这几场比赛的这个表现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但凡大连队主动攻出来打啊，基本上都会被对手偷袭成功，然后呢这个输掉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也是一样啊，大连队的控球率高达 67%， 那么失球之后呢，他们也是啊一直掌控着局面，大举压上，但是没有进球。那么反观金门虎队，你说这场比赛他有多少真正的进球的良机呢？其实也没多少，可能就那一次机会啊，那就把握住了。那么进球之后，金门虎也是非常务实啊，老老实实的在后场防守。那么对大连队的危险人物，像阿奇姆彭啊、毛伟杰啊这两名边路快马的限制，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最终呢，也是守住了1-0的胜果。
5: 我来看呢，这场比赛关键是在绝境当中，金门虎就把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了。尤其是刚才方一星提到的啊，在最后的关键的时刻，我们并不追求那种虚假的这个掌控权、控球权，可以说是球队抛弃了过去的那种比较浮躁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把防守，这一点非常重要，把防守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同时呢，摆上了一个非常务实的541，几乎和上一次首发没有多少的变化，但是全体球员呢，经过了拼抢积极、团结一心，也终于在泰达足球场苦等了245天之后，迎来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在此之前呢，几乎主场的魔咒把球队拖入到了深渊当中。我们昨天从画面当中也看到了，有的球迷呢，身披着12号的球衣，集体坐在一排，那个画面、那个图片非常令人感动。此前我们还经历过6轮联赛的不胜、4-2，士气的低落、压力的这个陡增，包括上一轮，也就是第14轮客场逼平的、顽强逼平的这个卫冕冠军1-1。上海海港球队稍稍走出了低谷，积累了一些士气，我们也看到了某些闪光点。但是这场比赛接下来打破魔咒并不是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啊，因为我们的对手这个大连英博 他看起来不太起眼，但实际上他目前已经是联赛第三位的球队了。15轮比赛7胜1平7负22分，几乎可能赛前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我们能够在主场取胜。最重要的，这场比赛非常务实，不再冒进，不再追求盲目的追求这种控球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防守和拦截上。面对着大连英博不断的冲击，后防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门将严炳良至少在全场的比赛当中，20、21分、30分、86分，几乎是扑出了5次非常关键的扑救，也最终成功的守住了一个得来不易的这个胜利，包括领先。
3: 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球队是终结了在主场长达200多天的一个不胜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一场胜利究竟对球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有怎样的意义呢？
4: 球队上一个主场胜利是发生在去年的9月28号啊，当时大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啊，再想见证金门虎下一个主场胜利需要等待245天啊，确实有点太过漫长了。那么跨赛季呢，金门虎已经是9个主场都没有赢球，那么昨天呢，第10个主场终于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啊，终于是赢下了3分。那么我想这场胜利呢，就像于根伟说的，非常的关键，是一个救命的3分啊。如果说昨天再不赢的话，那么我们带着这个2分啊，或者说好一点带着3分进入下半程，那么球队的自信心、保级的心气儿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压力呢也会变得更大啊。更关键的是呢，哎，这一轮呢保级对手恰好也都没有赢球，那么就让金门虎的这个3分呢，哎，更有含金量。那么现在金门虎距离啊倒数第3，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保级的安全区啊，还差着5分。那么2场球的事儿啊，差距也不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场胜利来的是太是时候了，就像这个久旱逢甘霖一样啊，让金门虎队的这个压力呢，哎，能够稍微的卸下来一点，让队员这个紧绷的神经啊，也稍微的能够松弛一下啊，在这个间歇期里面呢，再好好的调整。我还是想重复过去在节目当中说过的那句话，就是说金门虎想要保级啊，需要的是一波连胜，哪怕是2连胜、3连胜啊，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局面一下子就能打开了。如果说啊平啊，或者是平负，最后偶然的来那么一场胜利，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金门虎的保级呢，难度就有点大了。我希望在下半程的比赛当中呢，金门虎啊可以说哎迎来一波2连胜。3连胜，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快速的靠近安全区，这样的话，对球队整体的保级的形势来讲，那是非常有帮助的。
5: 确实啊，就像方一新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在倒数第二场，就是这个间歇期的倒数第二场，逼平了上海，这是争冠的球队，接着在现在的这个主场，1-0，得到了这个苦旱逢甘霖的这样一个1-0的胜利，但是想要保级上岸，包括这场胜利，对于全队的士气和心态，必须要取得连胜。我们还是在这个未来比赛当中呢，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比如像比赛当中1-0领先大连英博，大连英博直接把攻势全都压上来之后，于根伟直接把队形收回来，五后卫在禁区前带来了一堵密不透风的人墙，巴顿、孙明谦两个边翼呢，基本上也是放弃了前压，专职是一个落位的协防，而面对有了控球权的英博，其实呢，不光是英博，包括中超其他球队，如果打破密集防守办法并不多的，可能大连英博那边只能够把球交给了斯坦丘，斯坦丘包括轮番的往这个禁区里面轮番的轰炸，第20分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斯坦丘禁区之外冷不丁来一脚直奔远角，直奔近角，严炳良呢直接把球扑出了底线，接着又是角球，又是斯坦丘把球挂向这个远角，又是严炳良， 单掌突出，两分钟过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呢，在中超这种现实当中，未来考验了我们，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盾有多强，还有就是你要想取得连胜，就必须要看看你的矛有多尖、多利。最重要的呢，我们从前天这场比赛当中呢，看到了我们五后卫防守阵型的收缩防守带来的这种给对手带来的这种密不透风的这种压力。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于根伟战术动员当中强调的生死战。我想象到了下一轮就是中超半程过后，对待的是重庆。重庆四年四连跳，包括他在去年成功的升超之前的那个张外龙，张外龙也是在每个赛前都要强调一个生死战，这种看似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但是对于目前现阶段的金门虎的这个球员来讲呢，还是必须要时刻提醒大家的。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金门虎对重点队员的发挥情况。
4: 金门虎这个打开主场不胜魔咒的这个功臣啊，我们说挺意外的啊，是两名中后卫的连线啊。这个粒进球呢，简单的咱们来复盘一下。那么是金门虎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开出来之后呢，在二次进攻当中呢，哈达斯是斜传至禁区的后点，那么扬帆反越未成功。头球横敲，在中路呢，金门虎是有两点包抄，这个在中路的这个谢地内呢是没有赶上步点，没有这个碰到皮球。那么在后点的科尔多瓦是一脚推射啊，是打破了这个僵局，也是打破了这个本场唯一的一粒进球。当时边裁是示意，扬帆有越位的嫌疑。啊，那么在 VAR 的这种介入下呢，鉴定之后，认为这个进球呢是有效的。那杨帆，当时大连英博还有一名这个边后卫是拖在了后面，这个球呢是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屡次的受到裁判因素影响丢分之后呢，这场比赛呢，我们说金门虎能够取胜，多少也要感谢这个裁判员啊，能够秉公执法。啊，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啊。对于这个进球呢，这个如果说再给一个好球给吹掉的话，那金门虎简直就是像窦娥一样，有点太冤了。这场比赛赢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感谢这个裁判组，包括 VAR 的这种公平公正的执法。那么说到本场比赛球员的临场发挥，我觉得给我印象比较大的就是三军用命。你说在技战术层面上有多少的改进呢？其实也并不太明显啊，还是那种长传冲吊的打法。进完球之后呢，我们也是回缩到自己的半场啊，将所有的精力呢大部分的都投入到这个防守当中。那么唯独有进步的，我觉得是队员们的这个斗志和拼劲儿。从开场之后啊，我们两个半场前十分钟啊，基本上都是要抢开局啊，打得比较积极主动。那么在上半场十分钟进完球之后呢，我们也很务实的啊，退回到半场，主动的把球权交给大连队。专心致志地搞好我们自己的防守，这可能也会是后面保级路上金门虎会经常使用的一种战术打法吧。从这个比赛的方式来讲呢，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啊。毕竟我们现在的这种积分和处境，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吧？那个，我觉得只要球队保持住这种精神头，保持住这种拼劲儿，后面的比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3: 那拿下这场关键的三分之后呢，球队和保级的安全区的分差也进一步缩小了。刚才呢，两位老师也全都提到了这一点。那结合目前这个联赛积分的形势，两位老师如何判断金门虎目前的一个保级的形势呢？
4: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要比之前要稍微的好了一些啊，距离倒数第三是差了五分。其实务实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去往上比啊，就瞄准倒数第三 啊，也没有说也没有这种必要说按照往年三十分保级的这种分数线呢来计算这个赛季的保级线，因为这个赛季情况比较特殊，很多球队呢都遭遇了扣分嘛，而且今年各队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并不大，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一点就瞄着倒数第三去踢，那么后面呢还剩下15轮比赛啊，去追五分的差距肯定是有机会的啊，也没有那么难啊，再加上主场呢把这个不胜的这一关闯过去了，我相信后面球队的士气起来之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铁腰萨尔瓦多复出啊，我想球队会迎来一个向好的趋势。
5: 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看看其他的球队。其实呢，我们天津猛虎深陷保级的泥潭，当然了，有这个被罚十分的原因，还有自身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的优势在于，其实我们球队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球队，你比如除了这个换帅如换刀的辽宁，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这个突破和成绩，他们在上个月5月6号的月初是徐正元接替了李金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我们保级的对手当中呢，5月21号武汉三镇是任命苏亚雷斯代替了莫拉，随后就在昨天5月31号深圳新鹏城又换帅了，陈涛卸任了，新帅呢一周之内产生。这三支球队的换帅是保级压力之下的一个被动自救，其实也是成绩决定论的一个非常残酷的法则。我们现在呢尽管也面对着种种压力，但是我觉得教练组的团结，包括三军的用命，包括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队伍的内部没有散，球迷对整个球队的第12个人的支持也是相当的坚韧，令人相当的感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呢是比其他队有着相当不错的这种好处的。武汉三镇的这个他的换帅呢，恰恰说明这个保级球队不能只靠外援，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无论是中轴线还是整个的战术理念围绕着这个五个外援，并且最主要的是五个外援都在每天向好，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再有就是深圳新鹏城陈涛的这种下课，他前12轮只拿到10分，我们被罚10分拿到5分，现在正5分拿到15分啊，所以呢，应该这样的情势后面确实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呢，也不是想象当中的这么艰辛。陈涛是十分的一个最主要的下课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其他的保级区的这种频繁换帅，也给外援和本土球员的这种配合啊，也给球队的稳定性啊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某些方面呢，下半程呢，天津金门虎呢在追分上有一些困难，需要连胜，但是呢在稳定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3: 那么接下来呢，球队要进入间歇期了，在短暂的休整过后联赛会继续，那么在这个间歇期当中球队需要调整的有哪些环节呢？
4: 我觉得首先是在技战术上调整的空间确实已经不是太大了，因为你这半程都打过来了，这个技战术打法呢的确定呢，实际上是应该在赛季准备期的时候完成的。那么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任何技战术的基础都是人员，那么而我们恰恰呢是在人员方面呢没有多少调整的空间，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间歇期里面呢，金门虎的技战术打法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再说到这个人员方面，那么这个夏窗呢可能很多球队都会进行调整啊，都会有一些变化，但这里面呢可能并不包括天津金门虎，因为昨天赛后的时候呢，主教练于根伟也说了，球队外援只能在现有的6个球员当中做出一次取舍，那么萨尔瓦多复出之后啊，看看是替换掉谁。现在大家的意见呢也并不是太统一啊，有的觉得呢应该换掉豪梅格劳 啊，有的说呢就换掉这个科尔多瓦啊，让豪梅格劳跟萨尔瓦多组成这种外援双后腰啊，也有的意见呢表示呢就是换一下这个谢迪内啊，给这个谢维军呢一些出场的机会啊，来同时呢把这个外援的力量呢偏重在中后场的防守方面。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种这种变化的模式啊都有这个都有依据啊，但是呢最终的决定权还是要在教练组。那么于根伟也说呢，他们考虑这个问题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啊，是要根据球员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啊，不能够只凭教练组的个人好恶来决定啊外援的去还是留。所以说在等一些时间吧，看看教练组最后拿出一个怎样的外援调整的方案。涉及到内援方面呢，虽然我们也还有名额，但是想要的可能人家不放啊，能来的呢又可能不太适配金门虎的打法。所以呢于根伟也表达出了说，这个夏窗呢多多少少呢要看一点运气啊，也要看跟各个兄弟俱乐部之间的沟通效果。如果运气好的话啊，也许能够从其他的俱乐部里面淘到一些这个内援啊，也就仅此而已了。其实球迷也不用抱有对这个二转呢抱有太大的希望，那是你真的好的球员呢其他的球队也不可能放走。你能来的球员呢可能确实对于现在你说来到金门虎就能打上主力也不太现实，哎，所以说还是要靠这个球队的内部的挖潜。
5: 确实对于金门虎来讲呢，目前可能在个别的位置、个别人员，包括以前看到的这个阁劳啊，包括我们这个因伤不能够全面出战的外援，有一些诟病或者呢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体来讲，我们的阵型打法与赛季之初，在拉练的时候强调的那样一个思路呢，已经有所转变了。由开始的强调个人之间的这种协调配合、细腻战法，到整个战术的这种比较简单明快、直了，比较简洁明快吧，有着非常这个清晰的思路。这一点方面，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必要追求盲目的追求阵容或者阵型的华丽，只需要务实。这种务实呢是建立在下半场针对每一个对手都有着充分的思考，还有呢就是坚持自己的这种上半场取得不错战绩的，无论是541啊，包括与我们阵容相协调的这种阵型，可以说呢稳定是我们最重要的法宝吧。
3: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解读。一场首胜是新的起点，更是前行的动力，期待金门虎带着这份势头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为球迷奉献更多的精彩比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据天津交警消息，为全力保障本市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和考务人员出行便利，高考期间6月7号至10号，天津交管部门将对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今天，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东半岛的荣治路、荣仁路、荣盛路、汇通道、金海道、金滨道六条道路正式通车，全长约2000米。此次道路通车为经开区织密交通路网、完善城市功能、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天，天津科学技术馆上新一系列科普活动，迎接广大少年儿童前来体验。馆内除了继续开展科学表演秀、天文物理课程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经典科普活动外，同时注重打造新亮点，如拥有 6K 分辨率激光数字放映系统、直径达23米的超大球幕影院、新开设的人工智能展区，让孩子们可与机器人面对面互动，体验 AI 技术最新发展。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公安交管局近日举行了一场亲子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公益宣传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和趣味游戏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增强平安出行意识。请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 自行车叫非机动车，禁止非机动车使用，说一遍，禁止的。
2: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通过互动体验帮助孩子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观念。围绕交通标志识别、过马路规则、车辆盲区、骑行戴头盔、安全座椅、禁止手头伸出窗外等内容，活动设置了套圈、翻翻乐等实景游戏。孩子们还可以穿上小小交通民警制服，学习指挥手势，沉浸式体验交警工作的一天。几位孩子开心地说：“
3: 我学到亮红灯了不能走，遇到车你要先让车走。”
4: 看见很多熟悉我的目标，礼让、行人，还有看红绿灯、看车。
2: 现场一位家长表示：“
5: 挺好的，孩子们出来，然后多增长一下知识，他肯定要比单一的你跟孩子说这些东西，让他觉得有意思，氛围也很好啊，而且你看他主动性也高。”
2: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民警杨柳介绍，这次活动增加了大量体验，将交通安全教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实景课堂，
6: 增加了很多实景体验的一种模式，让大家这种春风化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出行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提升咱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
2: 六一儿童节及暑期临近，结合青少年中事故率较高的几类交通违法行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科长袁凯特别提示，
7: 头盔的佩戴问题，整体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这种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一到夏天的时候，我的孩子不愿意戴，家长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放松了。还有现在我们孩子滑板车上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拿着手机低头族，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有这些自行车的铃声啊，机动车的这种喇叭声，他听不见，都会出现危险，都是需要向孩子们，甚至向孩子家长们找这种提示。
0: 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午后15点，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4摄氏度上下，炎热感十足。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继续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6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开始实施，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不过近期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出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被持续整治。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2: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2: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3: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4: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蚤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5: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4: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4: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4: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记者注意到，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业界认为，这标志着外卖进入全链条穿透式严管新阶段。中指研究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百城新房价格保持环比微涨，二手房价降幅收窄。从新房来看，受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武汉、天津等重点城市优质楼盘加快入市推动，五月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数据显示，五月我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156元，环比上涨0.16%。二手房方面，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交易保持较高活跃度，五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2692元，环比下跌0.3%。

二。今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今天7点25分，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据介绍，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今天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正式召开，本届大会以心智引领发展、制造链接未来为主题，邀请20多位国内外知名院士及专家学者，韩国、德国、爱尔兰等7个国家的40多位代表，80多家机器人领域的近500位嘉宾齐聚沈阳。活动期间，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最大亮点。本次活动既展示了国内外机器人领域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31次审议会议，会议结果表明，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以及信息披露要求。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备战高考有开挂饮食吗？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一周，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2: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3: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日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4: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5: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4: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6: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

0: 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2: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牙子类的。派牙子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3: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0: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一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 将考生的体力

0: 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1: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左比克隆、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发挥作用。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4艘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上述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及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醒您明天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那或者是买家的亲属，那只能说这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本来自己骗退款已经理亏，被行政拘留已经是从轻处理，不好好反思改错，反而迁怒于较真维权的商家，这不是罪加一等吗？
1: 如果发威胁的是不相干的局外人，那就更离谱了。难道是觉得程大叔太较真儿，要给买家打抱不平？可咱们捋捋整个过程就知道，程大叔从一开始就没有赶尽杀绝。他多次公开说，只要买家认错态度好，他完全可以谅解。只是对方一直拒不认错，他才走了法律程序索赔维权。
0: 媒体评论指出，退一步说，就算程大叔真的较真儿，难道商家就该活该吃哑巴亏吗？为190块钱跑1600公里，单算经济账，程大叔花的油钱、过路费都几千块了，怎么算都是亏本的买卖。他为什么非要折腾？说白了，他争的不是这190块钱，而是一口气，是一个理儿，是给所有被恶意仅退款坑过的中小商家讨一个说法。这种较真儿其实带有不小的公益性质。如果所有商家都敢站出来维权，平台也能借着这个事儿完善规则。那些专门钻规则漏洞骗货骗钱的人也就没法再猖狂了。
1: 现在程大叔因为较真儿收到了死亡威胁，这绝对是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杂音。法律不会惯着这种嚣张的人，不管你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也期待警方尽快查清身份，把嫌疑人绳之以法，给较真儿的程大叔一个踏实的交代。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带个早餐就要被退学，这哪是温馨提示，明明是霸王规定。最近一张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发布的温馨提示在网上引发关注。根据学校规定，严禁学生把

0: 早餐带进学校，哪怕只是带个包子牛奶，发现了就要约谈家长，要是情节严重，直接劝退甚至责令退学。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看懵了，带个早餐上学而已，至于断送孩子的学业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
1: 先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件事儿。有人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里面违规食品管理这一条写得清清楚楚，不光早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盐高糖零食全都不让带。最让人吃惊的是处罚，只要带了就叫家长，严重的直接让你退学走人。随后有媒体向学校核实，工作人员也确认了这份提示确实是学校发的。
0: 说实话，学校想管好食品安全，维护校园卫生，本来无可厚非，不让高糖高盐的不健康食品进校园，换作是谁都能理解，出发点没问题。可问题是一刀切把所有早餐都禁了，还要拿退学当杀手锏，这处罚力度实在是太过了。别说家长学生接受不了，外人看了都觉得离谱，更关键的是这条规定本身就不合法。
1: 媒体评论指出，按照咱们国家的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的规定，学生退学是有严格条件的，只有长期无故旷课、学生和家长主动申请这些特殊情况才能走退学程序，每一步都要家长签字，学校审核、教育部门备案，要求严着呢。哪怕是学生真的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能说退就退，更何况只是带了个早餐上学，这怎么也扯不上严重违纪呀。这么来看，打着温馨提示的名头干着任性违规的事儿，可一点都不温馨。
0: 咱们再往下想，学校这么规定真的考虑过学生的真实情况吗？不是所有学生家都住在学校边上，也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天天早起给孩子做好早饭，等孩子吃完再送上学。学校说了，这是为了食品安全，为了校园的秩序，可这个理由实在站不住脚。真要管好食品安全，不该是一禁了之，得从源头解决问题。一边把校园周边的三无摊贩整治好，另外一边把自己学校的食堂办好，丰富早餐种类，同时早早打开食堂大门，让学生能够在食堂吃上热乎的早餐。媒体评论指出，只想着管学生，不想着优化自己的服务，这不就是典型的懒政吗？什么问题都靠一刀切禁令解决，太省事儿，也太不负责任了。
1: 其实这些年类似这样用力过猛的校园管理不算少见，不让女生留长发，不让学生带手机，发现就砸，现在又出来不让带早餐，违者退学，说白了都是为了管理方便，却忘了管理的本质是服务学生，不是方便学校。教育本来就是有温度的，孩子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也不是只会遵守规则的机器，一点小事儿就上重罚，这哪里是严格治校，明明是本末倒置的过度管控。
0: 回到这次事件，责令退学这几个字说出来轻飘飘，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儿。就因为带了一份早餐就要付出断送学业的代价，谁看了能不寒心呢？我们也希望当地教育部门能够尽快地介入调查，纠正这种既不合情也不合法的过度管控，给学生和家长一个合理的说法。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树欲静而风不止， 树欲静

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

0: 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

0: 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17，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1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 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4: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5: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7: 独库公路。
1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4: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

0: 做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2级转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看望并寄予全市少年儿童培养科学精神、健康茁壮成长。刘桂平参加。
2: 市政府召开第10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2026年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
2: 本市调整优化12条重点产业链。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关注。近期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影子账号构建的爱心骗局有哪些危害？如何斩断这只借重病患儿牟利的黑手？近日，湖北孝昌一家超市卸货期间，猪肉被狗舔咬，当地通报对涉事食品封存并送检。狗啃肉事件表面上是动物闯入的意外，实则是多个节点同时失效的必然。食品安全无小事，不能总靠视频曝光来倒逼治理。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来到天津科学技术馆看望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儿童节期间，天津科学技术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科学体验活动，馆内外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陈敏尔走进馆内，查看科学表演《飞天之梦》、《机械之巧》、《磁电之趣》、《人工智能创新场》、《机器人天地》等展区和球幕影院，饶有兴趣地观看创意科普体验活动，了解本市开展科普教育、科学实践等情况。看到一张张天真求知的面庞，陈敏尔俯身同孩子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希望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培养科学精神，在动手动脑中增强创新思维，长大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在户外展区，陈敏尔查看科学市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展示，勉励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天天开心生活，勇敢追逐梦想，要求天津科学技术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作用，与时俱进，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展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场景，把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的实践，更好激发少年儿童探索科学、追求科学的热情。在看望中，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多次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全市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健康成长，茁壮成长，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增长知识本领，激发学习兴趣，勤学书本知识，多学课外知识，乐于探索未知，善于钻研思考，在学习中收获乐趣，提升自我，磨练意志品质，以美育心，以劳力行，陶冶情操，强健体魄，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如既往重视少年儿童事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完善工作机制，调动各方力量，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共青团少先队要发挥组织功能，突出实践育人特色，不断提高教育服务少年儿童的能力水平。学校、家庭、社会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教育基础作用，提升社会育人综合实效，共同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抓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聚焦危化、燃气、施工、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提升排查的穿透力、专业性和整治的时效性，形成查、改、效贯通闭环。坚决严格监管执法，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强化行刑衔接、社会共治，用好风险隐患举报奖励机制，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坚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属地属市和企业主。

0: 主体责任，抓载平时严在日常，切实将安全举措落实到作业一线具体岗位，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落细工作预案，完善预报预警资源调配、区域协同等机制，上防洪水、中防内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地质灾害，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审议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服务好国家战略、城市发展、民生需求，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基础教育注重供需适配和扩优提质，职业教育注重扩大优势和开放合作，高等教育注重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势。 统筹政府、市场、高校等各方力量，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吸引更多大学生在京就业创业。会议审议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妇女儿童事业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妇女就业等全面发展，关心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扎实推进规划项目建设，助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还审议了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和补偿实施办法等其他事项。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武清区巡河巡堤，检查防汛保障情况，并调研三农工作。刘桂平先后来到阳村街道北运河河长制主题公园、黄庄街道永定河九号桥，仔细查看防汛基础设施提升建设进度。 认真听取北运河永定河流域防汛准备以及开展河湖长治宣传工作情况介绍，要求有关部门和区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意识，紧盯薄弱环节，层层压实责任，以更实举措、过硬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安全度汛。在天津惠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桂平实地查看奶牛养殖场运营情况。 详细了解企业科研育种、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加强优质奶牛两种繁育攻关，严管奶源质量安全，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推动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科学研判防汛形势，做实做细汛前准备工作，精准高效应对风险，坚决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快防汛工程建设，严格工程管理，保障项目质量，抓紧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夯实防汛度汛本质安全基础。 要加强基层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培训，加密寻低查险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注重宣传引导，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惠农金融产品，增强农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优质品种培育与技术推广应用，做精做优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持续贡献“三农力量”。2026年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下午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超400家企业参展，一批国内外航运科技全球冷链物流成果将集中亮相。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 设有4个展厅，相比往届活动新增了中国华电、中海油服、华为、华科五洲等数字科技与海工装备的重点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航运新技术、新产品、新解决方案。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S10的港航与海工装备展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带来了2辆已经服务天津港运行的新能源重载货车设备。 通过国有自主技术和国内制造供应链，可实现比同行业汽车最高节能 10%。
3: 中国重汽集团卡销售部天津区域营销总监朱庆欢说：“
4: 我们是根据天津港，包括天津的一些重点企业、新能源的需求呢，各个场景呢，我们有一系列产品会投放到天津市场。比如说，我们像具备中央驱动和电驱销两种这个驱动形式的牵引车、自卸车、搅拌车、港口、散灰、煤炭等等。”
3: 场景都能覆盖，车辆的整车控制线。

0: 是自主研发的，能实现一个低压蓄电需求进行那个合理的分配。
1: 在展会上，中国数联物流信息公司带来了国内领先的数字物流技术应用。参展项目工作人员杨勇说，
2: 本次带来的展品主要包括了面向于港航物流的解决方案，以及港口的调度大模型的解决方案，包括科技金融、多式联运、智慧数字供应链产品、物流行业的可信数据空间产品，希望能够为物流供应链的效率的提升和韧性的提升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
1: 此外，在 S14 馆的东江综合保税区展位展示了冷链物流基地的跨境进口商品，相邻展位还设有跨境冷链肉类的专题展区，展示本市进口肉类全产业链。天津市肉类协会会长邢艳玲说，
3: 展会期间呢，我们会有巴西 BOT 牛肉里零毁磷、零污染的产业启动会，产品呢有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包括丹麦，这都有。餐桌上常见的猪头、猪蹄、肘子、肋排及牛肉里，在现场大家都可以品鉴到。我们会现场有直播去互动这个烤肉的技术。
1: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还将从6月3号至5号为期3天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外界发布本市调整优化后的12条重点产业链，突出产业支撑分类施策两业融合，有力支撑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6年前4个月，12条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5213家，其中工业企业4613家，产值达到5968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6%。拉动全市工业增长5.2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7.5%，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
5: 记者管春磊报道，日前“守护身边人，反诈护民行”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理工大学举办。活动全面总结天津市4年反诈宣传工作成果，正式启动2026年度全民反诈宣传新征程。全年将推出 AI 反诈数字主播、反诈护盾系列表情包、高校快闪、外籍留学生专场等多项宣传活动，精准覆盖不同群体，共建平安金门。
4: 本台消息，昨天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据了解，海河防总办公室已于5月25号8点提前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下一步，海委将持续关注天气过程，密切监视雨水情、工情变化，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做好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
5: 当前，随着人们的用眼负荷持续增加，视疲劳常态化，老视俗称老花眼人群逐年增多。昨天，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推出本市首个老视联合门诊，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6: 老花眼是一种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生理性调节功能减退，虽然不属于致盲性眼病，但导致的视力下降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并可能因视物不清增加意外事故风险。老视联合门诊开诊当天，市民尹先生前来就诊，
7: 眼睛有点花，以前是近视，所以说呢，想做个手术治疗一下，结果正好有这个门诊，3个主任都给介绍一下，特别方便，省得各个科室跑了。
6: 传统诊疗模式下，老花眼患者往往需要往返多个科室咨询，进行多次检查，流程繁琐，耗时费力。老视联合门诊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壁垒，由视光中心、激光治疗科、白内障中心3个科室的专家联合坐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评估，切实简化就医流程，提升诊疗精准度与科学性。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屈光与角膜科主任黄月说，
8: 我们治老花眼的模式，原来最传统的就是戴眼镜，现在有很多的方案，如果您去视光门诊的话，它可能给您提供的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提供戴隐形眼镜的方案。那比如说像老花的这种激光手术到我们屈光科来，那么再有呢就是做白内障的，白内障科更专业一些，对于患者来讲呢，他可能希望听到一个更全面的、更综合的一个意见，所以几个专业坐在一起呢，根据他个体的一个情况判断他选择哪种更合适。
6: 老市联合门诊开诊后，将坚持一人一侧两眼定制，通过全面评估老市程度，分析眼部整体条件、用眼习惯和生活需求，由三个科室的专家基于共同数据，从不同专业角度深入研讨后，共同确认治疗方式或组合，最大程度确保了方案的安全性、前瞻性和效果最优化。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田芳说，
9: 这次呢，我们也是想用老市专病呢来解决这个老百姓一站式看病难的这种困难。未来呢，我们可能也会针对这种专病呢来做一个眼科专科医院的一站式诊疗的推广。
6: 目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老市联合门诊每周一下午开诊，未来将根据患者就诊情况调整门诊量，方便百姓就医。
4: 2026国际旅行商天津行文商旅推介会暨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国际交流活动日前在利顺德大饭店举行，全方位推介天津兼具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的文商旅资源，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来津旅游，持续做大做强入境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0: 5月28到31号，来自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8位旅行商代表在本市开展为期4天的实地考察与交流活动，线路融合历史加创新、人文加自然两大主题，沉浸式感受天津城市魅力。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董事长杜兵说，
11: 他们这次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们利顺德晚上的沉浸式演出，对我们的海河游船的天津的海河的夜景非常感兴趣，当然了到了长城他们也是比较喜欢户外的这种挑战。这个我们这次新加入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点位，像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附院等等这些，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些外国旅行商他们给我们反馈的意见要求呢，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这些游客呢定制他们专属化的线路。
10: 此次考察打破传统景点打卡模式，紧扣国际旅游消费新趋势，打造高端定制化体验。市文化和旅游局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杨进说，
12: 游客们他们可能就是不单单是关注这个看景点啊、拍照啊或者美食这些，他们更重视这种体验型的这个旅游，特意给他们安排了天津的这个民乐的一个体验。外宾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这种的体验将来可以打包到这种高端的定制产品当中。
10: 作为连接各国游客与目的地的重要桥梁，国际旅行商的到访为本市入境游市场开拓了文旅商融合的新蓝海。来自德国柏林的茱莉亚对此行赞不绝口。
13: This is actually my very first time that I've been to Tianjin, and it's.
14: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天津，这座城市真的太棒了。这里基础设施很好，离北京也不远，很多旅游采购商已经把天津列入行程，很快就会有大量外国游客到访。
10: 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说，
15: 下一步呢，我们在国际游客的这个吸引，包括在天津消费的这个便利化，国际消费友好型商圈的打造，包括在入境通关的便利化，在为境外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打一个组合拳，整个全链条这个各个环节打通，来整体系统性的促进我们入境消费的发展。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5号到7号，2026天津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将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举办，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6座城市的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将集体亮相，其中包含1家3星、3家2星、7家1星餐厅。除了美食品尝，还将有乐队表演、米其林轮胎先生合影等活动，现场无需门票，无需预约。
4: 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日前在滨海文化中心启动，旨在将青海家宴品牌势能转化为市场动能，让高原生态食材端上津门百姓餐桌，为深化津青产业协作、拓宽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销路注入新活力。
5: 5月31号，由市文明办、市体育局、滨海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倡导文明五观，践行文明法规”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月文明观赛主场活动在滨海新区泰达足球场北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文明观赛、文明观影、文明观演、文明观展、文明观景核心内涵，

0: 引导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自觉遵守文明行为规范，以文明观赛、理性助威的良好风尚，充分展现天津市民文明素养与城市文明形象。
1: 5月31号清晨，伴随着一声浑厚的汽笛长鸣，来自中远海运客运的葫芦岛轮客滚船满载着1000多名大连英博球迷缓缓驶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这也是葫芦岛轮首次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据了解，中远海运客运旗下葫芦岛轮以邮轮化标准重构船上空间功能，载客定额可达1428人，可同时搭载汽车100辆。今年暑运期间，备受环渤海地区游客期待的天津至大连客滚航线将再次投入运营。届时，游客可以体验到周五下班登船、周六清晨抵达的周末微度假模式，开启海上加陆地的双城之旅。
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市湘旅公司联合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从5月30号至6月28号推出“金旅时光号与海的约会”六月海洋主题活动，以科普、非遗、惠民、水陆联游四大亮点，打造亲子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期内，6至14岁儿童可免票乘坐普通车厢，同时推出水陆联游优惠，购买基础车票加价10元即可升级海河游船权益，实现列车观光与海河泛舟双线畅游。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陈彤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5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4: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夜间会转为阴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仍会攀升到36度附近，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炎热感觉明显。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会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3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也会随之出现拐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4号到5号风力微弱，天空状况是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的。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文卓。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一次免费足疗如何变成2万多元的天价消费？普通按摩店宣称能治癌症、干预绝症，层层套路，环环设局，谁在掏空老年人的养老钱？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记者带来调查报道：谁在围猎老年人？监管如何长出牙齿？
0: 汛期已至，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怎么样？水费、倒装这些身边事儿能不能办得更明白？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将解答听众关于关切的城市排水防涝、供水服务等问题。
1: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境外浮潜身亡，猝死拒赔80万意外险，法院怎么判？
0: 今天再次迎来高温天气，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人体恒温37摄氏度，为啥35摄氏度的天气反而就已经酷热难耐了？
1: 近日，欧盟频频对中国企业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为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果欧盟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反制。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欧盟意欲何为。
0: 19点空中问诊，市急救中心的专家为大家科普心肺复苏的相关急救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 您耳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进入扫描天下。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1: 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0: 最高检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1: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据了解，这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当中将重点检查7个方面的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开始实施，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不过近期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在被持续整治。正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0: 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蚤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5: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4艘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上述船只均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及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同时向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称，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处置。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表示，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没有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当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的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的朋友圈里不少人都晒了一波娃，配的文案呢也都差不多，基本就是祝宝贝节日快乐，健康快乐成长。作为家长来说，孩子身体健康是最大的心愿，这也是其他一切心愿的基础。孩子从小到大稍微有个感冒发烧都会让家长着急上火，如果不幸患上重病，那更是时刻牵动着父母的心。花钱花时间奔波看病尚且不提，但是面对未知的治疗结果和随时变化的病情，都足以让家长心力交瘁。最近这段时间，对于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可能心更累了。除了要全力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去打假。
5: 最近两个月，已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所谓影子账号，实际是一种高仿假冒账号，此类账号往往以患儿或家长名义开设，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假借患儿及其家庭名义骗取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对此，涉事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回应称， 针对这类搬运他人视频牟利的账号，一旦查实，平台将会对其做出封禁的处罚。
4: 这些影子账号把目标对准了重病患儿，盗用影像资料与个人信息，拿他人的苦难当成敛财工具，这类行径恶劣至极。从法律层面来讲，擅自搬运传播原创视频，涉嫌侵犯当事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肖像权，已然触碰法律红线。一旦诈骗金额达到立案标准，还将构成诈骗罪，面临刑事追责。事实上，影子账号制造的爱心骗局并不罕见，之前曾一度出没于社交平台，配上几张盗用的照片和大段文字来骗取公众的爱心。如今这一套路被照猫画虎的搬到了流量更为聚集的短视频平台，从偷小作文到偷视频，行骗造假手段并不高明，但这类骗局的危害却不容小觑，消耗的是社会公众的善意，堵上的是真实求助之路。不少家长本来就因为孩子治病承受着巨大压力，账号被盗用以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辟谣、举报、维权。而这些影子账号被封号以后，不过是改个名字、换个平台，冒用另一位患者的账号名称，故技重施。受害者就像打地鼠一般跨平台维权，耗时耗力，却收效甚微。所以说，要想斩断这只借重病患儿牟利的黑手，不能只靠受害家长自行举报维权，至少还要从三方面发力。首先，平台不能只做事后封号的救火员，更要做事前防控的守门员。比如，短视频平台对发布重病求助内容的账号，应该按照相关要求，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查验，发现求助人、信息发布人涉嫌诈骗等犯罪行为的，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彻底封堵影子账号。其次，非法牟利不论多少，依法惩处都有必要。随着公众防范意识的提升，平台治理力度的加强，说实话啊，有些影子账号牟利金额并不多，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类行为就可以被纵容。对于这类构不成刑事犯罪的侵权诈骗行为，要同步启用民事追责与行政处罚手段，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妇联、公益组织等机构不妨主动施以援手，为受害家庭提供法律援助。最后，患儿家长在记录患儿抗病经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患儿隐私，可以适当给视频加上带有自身账号标志的水印，降低账号被随意仿冒搬运的风险。发现信息被盗用以后，及时留存证据，方便维权。严厉打击影子账号，本质上是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善意。只有平台守好监管关口，执法部门加大惩戒力度，斩断伸向重病患儿的黑手，才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收获善意，让骗取爱心的牟利者无处遁形。那些所谓的影子账号，利用的是屏幕前网友的善良，劫走的却是重症患儿家庭的救命钱。这是一种隐藏在网络背后的冷漠和恶毒。在网络世界里，求助信息可能会被伪装、被滥用；在现实生活中，求助信息可能会被无视、被忽略。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同样令人后怕，需要重视和警惕。
5: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杭州临平某小区内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两个9岁的孩子被困在电梯里，轮流按压求助键35次到50次，被困时间长达近2个小时。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事后物业给出的解释是，通信信号不佳，再加上第一次通话后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物业方面表示，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表示愿意承担两个孩子的检查费用，并与家长协商精神抚慰补偿。
4: 物业搬出了信号不好、话筒没有归位等理由，试图把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包装成一连串的意外叠加。但是第一次通话明明已经接通了，值班人员清楚听到了孩子被困的信息， 从那一刻起，剩下的所有技术故障都是为失职寻找的遮羞布。对于这事儿啊，我想说三点。第一，比技术故障更可怕的是岗位上的情感钝化。物业安保人员是小区安全的防线，他们的职责极其清晰，接到求助信息，及时核实情况，第一时间调度救援。可在这起事件里，值班员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而在孩子的呼救声中表现出了不耐烦，甚至让孩子不要再按了。这种听到了但懒得动的状态，是职业麻木，是情感钝化，这比纯粹的技能缺失更可怕。第二，劝退一个人容易，追问一套机制的缺失才能触及根本。事件曝光以后，物业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应有的惩戒措施当然要做，但他并不能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人是怎么做到消控室那个岗位上的呢？按照相关要求，值班人员应该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具备判断和处置初期火情、困人等事件的能力。那么这名值班员有没有经过合格的岗前培训呢？物业有没有建立日常监督和随机抽查机制？应急演练是不是定期在做？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模糊的，那今天劝退一个，明天招进来的很可能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某个人的自觉，而是靠制度倒逼出来的习惯。第三，技术放大了能力，但永远替代不了人的责任心。这起事件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困住孩子的电梯和物业的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这意味着即便通信设备完全失灵，只要值班人员走出那扇门，或者哪怕只是站起来仔细听一听，孩子的哭喊声也很可能传得进来。但现实中，墙这边是两个满头大汗轮流按铃的孩子，墙那边呢是一个嫌孩子麻烦的成年人。我们常常把安全寄托在技术和设备上，电梯里有紧急按钮，消控室里有对讲系统，这些硬件当然重要，但他们最终都要落到一个人字上。按钮按下去，对面得有人听，电话接通了，那边得有人动。技术可以放大人的能力，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的责任心。如果连有人被困电梯这样明确具体的求救信号都无法触发任何行动，那这所谓的消控室和一间空屋子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日常工作中，责任心三个字的分量不言而喻。如果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可能会对儿童求救信息置之不理，也可能会对食品安全隐患视若不见。
5: 近日，湖北孝昌的网友发布视频称，一家超市在运送猪肉时，肉从车上搬下来后，一只黑色的狗跑来啃食猪肉，搬运工就在现场，并没有制止。事发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对肉铺里的所有猪肉进行了封存，肉铺也暂停营业。超市负责人说，事发时超市的搬运工在现场，后续将会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同时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向顾客朋友们表达歉意。
4: 说实话，现场视频看得我是目瞪口呆呀！一条狗肆意啃食摆放在板车上的生肉，而旁边的搬运工竟然视若不见，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目前事件虽然已经进入处置程序，但其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一条狗啃了几块肉那么简单。首先，末端执行麻木松散。搬运工作为食品进入销售环节前的一道重要关口，其职责不仅是完成物理位移，更包括确保食品不受污染。然而现实中，部分一线从业者安全意识淡薄，把搬完即止视为全部任务，对动物接触等风险缺乏基本敏感度。超市负责人表示会严肃处理搬运工，但更值得追问的是，超市有没有制定过明确的卸货操作规范呢？是否对搬运工进行过针对性的培训呢？如果光靠事后追责，下一次卸货时保不齐还得出现类似问题。其次，企业主体责任缺失。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食品安全负有主体责任。 然而从货车卸货到肉铺上架，整个流程居然没有一个环节能阻止一只流浪狗接近并且啃咬生肉，说明这家超市在流程设计上存在明显漏洞。卸货区是否封闭管理呢？生鲜转运是否有防护覆盖呢？现场有没有专职监督呢？超市负责人把问题归咎于搬运工个人行为，恰恰折射出管理思维的偏差，把系统性漏洞简化为个人失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立即复盘全链条，从到货、卸货、转运到上架，每一步都不能存在盲区。最后，日常监督效能虚滞，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以后迅速到场封存送检，反应效率值得肯定。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起事件之所以被发现，靠的是群众拍摄视频并且曝光，如果不是画面过于冲击，视频被广泛传播，类似问题可能仍然在暗中持续。这说明当前的监管模式对偶发式曝光依赖过重，对常态化隐患覆盖不足。监管部门不妨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两项务实举措，一是对生鲜转运、卸货等高风险非展示环节开展不定期的突击暗访，二是在大型超市卸货区推广可视化监控，并且与监管平台联网，让狗啃肉这类事件在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能被远程发现。这起事件表面上是动物闯入的意外，实际上是责任链条上多个节点同时失效的必然。一只狗能啃到的不只是肉，还是企业管理与监管盲区的软肋。食品安全无小事，不能光靠视频曝光来倒逼治理，只有企业把流程扎紧，监管把触角延伸，从业人员把责任扛牢，才能让消费者真正放心。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从超市的卸货区转向城市的街头巷尾，关注另一个也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群体，那就是外卖骑手。从饭店后厨到顾客手中，这中间的过程就需要外卖骑手来保障餐食的卫生安全，甚至是温度口感。有一说一，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边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了。但是最近不少人都注意到，在路边停着等单刷手机的外卖骑手似乎变多了。
5: 根据行业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骑手已接近2000万人，而支撑日均约 1.1 亿订单，仅需约400万熟练骑手，约1600万人可能成为冗余运力。有分析认为，这一变化背后反映出的是即时配送行业从高速扩张走向存量竞争过程中的策略调整。
4: 对于部分城市外卖骑手过剩的现状，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为啥近年来外卖骑手队伍持续扩张？说到底，是外卖行业兼具低门槛、上手快、时间灵活、收入可观的特点。它吸纳了社会待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成为就业市场的蓄水池。很多人选择做骑手，并不是把它视为长期职业归宿，而是将其作为过渡性的就业选择。之前呢，平台依靠补贴拉动订单，依靠价格战抢夺流量的时候，短期内会制造行业太缺人、跑外卖能赚快钱的社会错觉。一旦补贴退潮，订单量回归常态，那新增骑手就可能面临接单量下降、时间空转、收入预期落空的困境。其次，如何确保新就业形态健康平稳发展？对于新业态的发展方向，国家已经做出了指引。中办国办于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从业信息发布制度，引导新就业群体形成合理收入和待遇预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严防损害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简单来说，就是既要遏制大型平台企业用阶段性补贴制造行业泡沫，也要预防青年人和灵活就业群体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入场，被动承压。同时也提醒青年人和灵活就业群体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低门槛、高灵活背后的职业风险。最后，如何破解骑手过剩的困局？这就需要多方共同发力。 平台要转换以补贴换规模、以算法挤效率的粗放发展模式，持续优化配送时限和计价机制，健全职业保险、社保衔接等保障。政府部门

0: 我们要加强新兴行业的日常运行监测，及时发布岗位供需变化的风险提示，避免阶段性用工需求误导待业人群。此外，也期待高校、行业协会等其他社会主体为骑手提供技能培训和转岗通道，让他们不仅能今天有单跑，也能明天有发展。平台经济越是发展壮大，越要承担与之匹配的社会责任。灵活就业越是便利，劳动者越是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增强长远规划意识。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专题交流研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岭市郡小镇变身童话世界，娃娃市集热闹开张。雅居园社区这场亲子运动会玩疯了。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全山蝶变先行者黄金荣。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被烫伤后应该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思想认识，查摆短板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干事创业各方面，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精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王宝宇指出，要准确理解政绩观与群众观的内在统一，把人民真正得到实惠、生活真正得到改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作为最高标准，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事业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王宝宇强调，要在用好正反典型上持续用力，不断强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引导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一体推进学查改走深走实，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对照反面举一反三，对着问题真查实改。要在推动知行合一上持续用力，秉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度落实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统筹做好三心三量，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全面落实全区各项重点任务，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关切，精心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做精做优